0: 啊，这个可以，我觉得。
1: 哎，你一点都不赖床吗？没有起床气任何。
0: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要上四个闹钟
1: 啊，才起得来，
0: 才起得来第四个，然后第三个时候我就数着，还有一个再睡一会儿。
1: 好，我们看一看睡觉超人，他说狂吃不胖算不算？就是吃的挺多，但体重最重的时候才84，身高1.6米，42公斤啊。他现在是78斤。
0: 人家有句话叫做吃了不胖特别得罪人，就一桌人吃，
1: 我跟你们这些吃不胖的拼了
0: 啊、哦！真是的、啊、你出来干嘛呢你。
1: 他说我吃东西好像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感觉营养是不吸收，所以矮个子。
0: 哎呦行了，凡尔赛吧。
1: 是的，哎呀，身高1.6米也行了，也不算矮个子。
0: 对，要的是匀称嘛。
1: 你们这些人烦死人了，
0: 讨厌。另外、孟晨他说了、
1: 他这个好实用啊，
0: 他说蚊子不咬我。
1: 你怎么这么厉害？
0: 之前看过一个帖，他说蚊子咬人，它是因为你的体温过高，释放出的什么气体
1: 浓郁、就是味道嘛。
0: 那是不是沈晨，你属于那种体温比较低的人？
1: 就是属于冰肌玉骨嘛、刚才说的那个是不是、
0: 这个冰肌玉骨必须再提一下。
1: 美人，夏天不会出汗、
0: 是你们是美人啊，一不出汗没有气味，所以蚊子不咬你。那么从这个道理当中，我们发现了你一定是个美人。
1: 真的是啊，我和你们这些美人拼了。
0: 哎呀，吃了不胖的各种美人，天哪，怎么那么丰富呢。
1: 真的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
8: 天
9: 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
14: 把虚弱的肾

0: 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4: 专访云南省红河州烟草专卖局党委书记、局长朱艳梅。
5: 十秒教你区分真烟假烟，最后一招你肯定不知道。
6: 第一个呢，主要是看我们的这个条码上的32位码，这个呢是每一个地方的都是有区别的，而且呢它的正规的是有一个编码规则，所以呢我们要熟悉这个编码规则。然后第二一个呢，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油封纸，油封纸的这个正规机器压痕是不一样的。第三一个呢，主要还是看我们的这个调和包上的这个胶痕，这个呢也是正规的和普通的呢也是有一些这个不规则。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的一些小技巧，这个小技巧呢就是我们买到一包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摇一摇。一般正常的厂家生产的这个卷烟呀，它是会有一点松动的，但是呢假烟包装的、手工包装的呢反而是没有松动的。
4: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7: 早高峰，
8: 早高峰
7: 来啦！
1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个时段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尤其是那些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摄短视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这次大赛呀，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分别是花卉导览竞技和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参赛呢，不仅能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啊，还将入选成贡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和就业推荐机会哦。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大家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发送数字6即可参与报名。早高峰来了，下面关注到健康话题。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当中骨关节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的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现在已经超过了1亿人。
11: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它影响多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骨关节炎最高发的部位。
12: 就是我现在呀、就这个腿呀、走路那个膝盖呀、就越来越疼，扶着都走不了路，还肿了。骨关节炎感觉到越来越厉害了。
13: 骨关节炎呢，最早是软骨病变，慢慢会激发一些关节其他的结构，包括骨髓的增生，然后滑膜的病变、滑膜炎症等等，导致一个全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14: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比较多发的一个疾病，那么目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逐渐增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运动不当啊等因素出现了骨关节炎。
11: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典型表现为活动后关节疼痛加重，休息后缓解，晨起僵硬不超过半小时，活动时可伴关节摩擦音，好发于膝、髋等负重关节，严重时会出现肿大、活动受限甚至畸形。
13: 女性呢得骨关节炎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跟我们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特点还有激素代谢的情况会有一些相关性。重体力劳动、长期负重啊，也会导致我们关节的损耗增大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外伤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受过伤，也会导致这个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这个关节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生骨关节的风险增高。
14: 临床上根据患者典型的症状，还有体格检查以及辅助的 X 线呢，必要的时候呢给他做一个核磁，来看看他的关节软骨和半月板的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确诊。同时呢要给患者进行一些个除外性的诊断，以免误诊。
10: 进入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骨关节病进入了症状的反弹高峰。针对骨关节炎，许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

0: 疼就完全静养不动，要么呢就是盲目的暴走、爬山、锻炼，这两种极端的方式啊，其实都会加速关节的损伤。还有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就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专家表示啊，骨关节炎需要规范治疗，同时还要调整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专家表示，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关节滑液分泌减少，原有骨关节问题就容易加重。
2: 天冷以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方面会变差，关节会怕凉，一些炎症物质啊，代谢的废物，它就会在这个局部的蓄积，导致关节的疼痛的症状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当天冷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这肌肉啊、韧带也会处于比较僵硬的状态，所以说它没法很好的配合我们关节去活动。
1: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软骨持续在磨损，最终导致骨骼结构的破坏、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此外，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也是一大误区。
3: 骨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软骨磨损炎症因子参与的这种骨关节疾病。那补钙呢，其实主要是治疗骨质疏松，它并不治疗骨关节炎。但是补钙呢，对骨关节炎的一个远期康复，它是有帮助的。另外，膏药和热敷呢，它只能改善我们关节的一个局部供血，能够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临时缓解患者的这种疼痛，它不能修复软骨，也不能阻止骨关节的破坏，并不能够根治骨关节炎。
1: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基础治疗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减重，避免爬楼、深蹲等磨损动作，强化股四头肌力量，推荐游泳、平地骑行等对关节友好的低负荷运动。治疗方面，轻中度疼痛患者优先外用抗炎药膏，必要时遵医嘱短程口服镇痛药。关节润滑不佳的患者可按疗程注射玻璃酸钠。
2: 中末期的手术呢，关节置换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症状、改善功能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随着我们技术发展，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辅助的这种关节置换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手术做得更加精准、更加个体化、更加的微创，让我们手术效果更好。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双向松林隧道桥梁落水管修复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左所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路经立交更换相机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读书铺至安宁东路段中央带立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楚雄方向长点大桥病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昆玉高速北城路段中央隔离带立化养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宜良路段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松茂路段路侧立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几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高速西进方向三华山加水站至桃园立交路面裂缝修复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大丰垭口隧道边沟清扫施工间断线占用左侧、中间、右侧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

0: 您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2: 子闭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16: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8: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1: 是，
18: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1: 哦，
18: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1: 想不到吧，
18: 缺钙，
1: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对对对，所以今天大象沁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

0: 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要198。
1: 哇，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0: 是的，哎，
1: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哎，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0: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1: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1: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0: 是
1: 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新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
0: 哇哦，
1: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2米/4米的，枕套48×74厘米
0: 啊，
1: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0: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1: 哎，
0: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一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1: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4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好了，今天早间的早高峰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陪强肾片。
8: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3: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8: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1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9: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9: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三十六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每天呢都在跟我交流这个病情，也帮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自己的这样一个心声。说实话啊，我很欣慰，就是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这些实际情况，自己的这个心理需求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其实我们说呀，你看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大夫啊，说治病救人呢是本分，能够给大家这个生活上啊带去希望，这很重要。因为大家只要说你对自己有这个希望，那么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就有动力。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在临床当中啊，我跟大家说过，说人的健康啊，咱们不要总是拿这个各种指标去衡量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一定要控制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这个血糖，但是呢往往忽略了身体当中其他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眼睛这块啊，这对于咱们人来讲啊非常重要，因为眼睛它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你看你没有得眼病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当中啊，我自己呢血糖控制好了，血压控制好了，我心脏没事了，可能我就健康了。但是你看一旦你要是得上眼病，那么你这个恐惧的心理它要远远超出这个高血压高血糖这个心脏病。所以我们讲说眼病这块大家一定啊要提早的去重视起来。那么如果说你不重视这个眼病，你看拖来拖去到最后，我们说心灵这扇窗户要是关上了，你的生活上它就完全没有这个质量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发展到后期以后啊，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对生活上要抱有希望，但是往往有很多眼病患者他没有希望了啊。你看到的所有的眼病患者他来了找你看病的时候，你能看到他满眼的他都是绝望。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讲说，王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一旦失明了怎么办？有很多眼病患者啊，这个每天自己都在想说我眼睛万一有哪一天看不见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好多人你看把这个助盲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仪器啊，有很多人早早的就打算起来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而我们之所以说你没有看好这个眼病，到现在为止越治越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拖出来的病症，你耽误了这个眼病的一个治疗。所以眼病吧，要提早发现，咱们提早的进行治疗。但是你看得上这些眼病了，有的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睛现在呀，四五种的眼病。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以后，大夫给的一个直接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这个眼睛就手术吧，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呢，这个视力现在下降的就非常快了。你像有很多人这个视力是 0.1 0.2， 有的人这个视力可能还不到 0.1， 是 0.0 几的视力。那么说这种眼病它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呢？我告诉大家，你只要眼睛没有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一个康复的希望。我们说不能把眼睛变得跟好人一样，但是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要能正常自理啊，是吧？你得自己能出门啊，你得自己能上厕所呀，你得自己能把这口饭给对付到你自己的嘴里边，这才是我们这一个健康的标准。所以我为什么每天跟大家讲说，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是专门针对啊临床当中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网膜这个色素变性，再就是呢视神经萎缩，包括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像这个结膜炎呢、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

有这个视网膜的炎症、视神经的炎症，再就是我们有眼病患者朋友呢，这眼睛上突然你看就长出了这种云一般的异状脓肉啊，包括你看糖尿病患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只要你有这些眼病啊，你看你完全能够通过36位透眼贴去治。而36位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就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说我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36位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它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的药材呢包括它的配方要进行增加减，那么一个方子它在不断的改进过程当中，你看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这个里边36味啊名贵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我每天我跟大家就是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它就是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啊，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了，同时呢去除了各种杂质，所以你看大家用上之后，你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啊，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所以它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安全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同时36位透眼贴啊，它针对眼病的治疗上呢，它不是说单纯你记着啊，说我们去消炎呢，说我们去调肝调肾呢，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36位透眼贴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不明白了，说王老师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呢？大家你看啊，人眼睛的这个构造啊，它是非常的精微，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把这个眼睛你就给它想象成是一台照相机那就行了。那么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就是照相机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眼睛里边有什么呢？大家有的时候出现角膜发炎了吧，是吧？这个角膜是啥？角膜这就是一层咱们的眼组织结构。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虹膜层啊，还有这个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脉络膜，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玻璃体、黄斑区，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你看它也有什么呢？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说到这儿，很多患者朋友你就发现了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要给你检查这个眼底。检查眼底是什么？你深层当中它有没有形成病变呢？所以好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病变。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啊，晶体混浊呀，像这个青光眼呢、啊，啊，小梁网出现堵塞，防水循环通道排泄不通啊，这都是眼底病变。还有像这个黄斑病变、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包括说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哎，你看这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形成的这个病变。所以好多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啊，你看大家往往你只是在眼表给它进行治疗啊，也就达到了眼睛的第一层啊、第二层啊、第三层啊、第四层，但是呢这16层眼组织结构，那么最深层当中的眼底，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是始终都没有去治到。所以你看你没有治到，你的眼病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它能好吗？它肯定好不了。而且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说，这个药我们吃着不好使啊，这个药不对症啊，这个药呢它是假的。为啥呀？大家用来用去看不到效果。为什么看不到效果呢？没有治到眼底啊，你只是在眼表进行缓解呀。啊，所以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

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呢，你看36位透眼贴，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里边啊，36位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的这个入药的药材上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像这里边有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啊，羚羊角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尤其在眼科当中啊，你看羚羊角它本身它就具有这个去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加入了这个藏地通天眼以后，你看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最深层。你不管是说你第十层也好，十五层也好，十六层也好，它能够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做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啊，尤其像有这个青光眼的患者，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眼睛特别舒服是吧，特别得劲儿。尤其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啊，你看眼睛胀疼，但是你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什么感觉，特别轻松的感觉，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我跟大家讲过，你看尤其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睡得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作用到你眼底了，你青光眼本身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呢，那么这个药物它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了，作用到你这个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了，那么你看它就起效啊。那起效的时候你眼睛上自然而然它就有感觉，对吧？你看除了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以外，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我们说天山雪莲这是一位名贵的药材，而且是咱们国家的保护植物。这个天山雪莲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生长在天山山脉啊，海拔4000多米的悬崖峭壁当中，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它的气候啊是非常的寒冷，你看常年积雪不化，一般的植物它是很难去存活的。但是啊，只有这个天山雪莲它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去生存下来，所以就代表着它具有一定性的特殊性的药性。还有你像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能促进咱们眼部的血液循环。那同时还加入了呢，像贵州的千里光，这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对于眼科来讲特别列出的这样一位治疗眼病的药材。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让眼细胞进行了修复再生。所以咱们眼病患者，你看你通过36位透眼贴治疗以后啊，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把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所以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完36位透眼贴以后啊，你看我们再去这个医院再看这个视力表的时候，哎，大家突然发现这视力提升了，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能看见墙上挂的那个钟表了，能看见是几点了。什么意思？你视力在恢复，这就是你眼细胞修复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36位透眼贴啊，在临床上你看它至少能够让眼病患者的视力呢提升到五行以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包括说各种这个疾病，我们一直讲这个疗效它到底是什么？它这个疗效就是让你的眼睛它能恢复。同时你看通过36位透眼贴治疗好的眼病以后，大家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出现任何复发的情况。你看36位透眼贴它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呢临床当中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呢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那治好以后就到现在为止，从咱们的临床数据当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例它出现了反弹，出现了复发的情况。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不是说单纯给

0: 去治眼病啊。干什么呢？什么叫药到病除啊？眼病好了它不犯，这叫药到病除。你不能说我今天用完药了感觉好了，明天我还得接着用，常年的再去用，那不叫治疗，那叫缓解。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啊，说你看我们治疗眼病上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这个疗效，而不是说我每天担心我这眼睛哪一天突然之间看不见了，我担心我哪眼睛哪一天又出现其他性的这个病症了。所以36味透眼贴它就是从病根上给大家解决咱们眼病的一个根源的问题。那么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也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这次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我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能够去用上。所以咱们这次呢，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给咱们眼病患者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的救助。而且这次的补贴救助啊，它是直接给大家补贴到底了。什么叫补贴到底呢？不是说给你减免10块8块，也不是说给你减免100、200，它是呢直接让咱们老百姓，你不管任何家庭，你能承担得起，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啊，我们自己就承担多少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老朋友大家知道吧，咱们这4个疗程原价多少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啊，因为有国家的帮扶补贴救助，所以说4个疗程我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现在啊，咱们的救助补贴基金呢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下呢最后这一点这一小部分了，所以咱们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有报上名的呢，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有机会享受得到。那么一旦咱们活动结束了啊，不管是任何地区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新患者也好，大家你再来买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大家千万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享受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说实在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这36味透眼贴啊，我是受益者。
0: 嗯，老朋友了。
3: 对，这4个疗程你看停药半个月了。
0: 哦，都停药了。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哎，你看停药这半个月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好。
3: 哎，说实在你看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省钱还省事儿，一贴就好啊。
0: 贴就好，还少遭罪呀，是不是？
3: 对，少遭罪，确实在不会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的。
0: 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专病专治。你看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用上这个36味透眼贴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今天呢打电话王老师，我就把好消息反馈给你，顺便吧给我叔家我姐，这不听说有活动吗？在订这个透眼贴。
0: 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啊。
3: 好。
0: 哎，
3: 你看我今年65岁，我这个糖尿病啊得有10来年了。这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病，咋的呢？有眼底出血
0: 啊，
3: 有血块，眼睛发红，打过激光还不吸收，视力下降。再一个有啥呢？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有蒙有雾啥的。雾气昭昭的，视力就是瞅东西，混化的瞅不清楚。还有玻璃混浊。眼睛黑点飞蚊，以前头几年小，这2年越来越大了。影响视力了。你说我们用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那个左眼是0.06。右眼是0.08。
0: 视力太低了。
3: 对，视力太低了，想把生活能自理呀。有时候不敢出屋，外边你说马路上车也多，磕着碰碰碰着啥，老伴儿不让出去。哎呀，心里憋屈。你说是这眼睛不好啊，才能体会到这个。你说不出去，你说憋了吧唧，人活都没啥意思，是吗？

0: 活没有质量。什么叫寸步难行？这就叫寸步难行啊，对不对？
1: 嗯，是。说是能不治吗？医院没少跑，钱是没少花，
0: 嗯，
1: 效果也不好。
0: 嗯，
1: 这回选择咱们36位投眼贴，用在一个那个当天用上，当天见着效果了。
0: 好，
1: 得劲舒服啊。
0: 嗯，
1: 已经眼睛还刺挠痒，老年搁手油还淌眼泪。
0: 嗯，
1: 哎，你看当天用上，感觉眼睛舒服得劲儿。
0: 嗯，
1: 6-7天吧，感觉不淌眼泪了，眼睛不磨的挺好。
0: 好，
1: 哎，别的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
1: 哎，一个疗程前，玻璃混浊基本好了，黑点飞纹变小，基本没有了。
0: 哎，
1: 白内障、蒙雾啥的变薄散开了。
0: 嗯，
1: 哎，你看啊，两个疗程前，白内障基本上没有雾，没有蒙了，就感觉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0: 很好，
1: 能出门了。
0: 哎
1: 哎，出门溜达心情好了，在小区跟前转转哈。
0: 嗯，
1: 能把老伴收拾收拾屋了。哎，就感觉自己是个有那什么人，不是废人了，是不是？
0: 是废人了啊。生活上有质量了，对不对？
1: 有质量了，
0: 哎，
1: 心情也好了，哎，就是接着用这不四个疗程停药这半个月，
0: 嗯，
1: 哎，高兴啊，
0: 嗯，
1: 哎，上公园溜达溜达，
0: 嗯，
1: 哎，瞅这个说是蓝天白云的，花花草草的，
0: 嗯，
1: 多好啊，是不是？
0: 没错，
1: 嗯，你看这回我测下视力，左眼0.5，右眼0.6了，
0: 嗯，你看视力还提升了，
1: 哎，是啊，
0: 嗯，
1: 关键咱们这36位透眼贴还救了我，还少遭罪，
0: 嗯，
1: 你说不打针。你说打针疼，不吃药吃药这啥子，是药三分毒，是不是？
0: 嗯，
1: 不手术，你说这你别的动刀行，这眼睛动刀，他不多少有点担心的。
0: 嗯，
1: 是不是啊？哎，你说这回啊，帮老伴买买菜，
0: 嗯，
1: 捅捅饭，
0: 嗯，
1: 人就像你说的，活有质量的，
0: 嗯，
1: 就多活几年，你说还有这退休金，
0: 嗯，
1: 党的这国家政策也好，是不是啊？
0: 嗯，没错啊。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我一直跟大家在讲。它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在临床当中这30多年的期间，其实你看我接诊过很多眼病患者。为啥有的眼病患者这个眼病到最后越来越重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大家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看你反反复复治，反反复复不好，那么他拖来拖去的眼病肯定会越重，越治越重啊，是吧？而眼病啊，它不像说你看大家就是你得上癌症了它治不了。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跟你讲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那你就回家等着失明吧，是吧？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去治疗，只要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病能不能好，它也能好。这36位透眼贴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给你眼睛消炎，我也不是说给你眼睛去调肝调肾，干什么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这治的是啥？治的是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
1: 嗯。
0: 你看咱们16层眼组织里边，它任何一层它都干干净净的，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没有这些眼毒的这个破坏了，它就不伤你的眼组织了，
1: 嗯。
0: 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就亮了。你看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白内障晶体里边它不混浊了，它就变得干净透明了。你眼前这个雾它就没了，是吧？玻璃体这一层它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就相当于把玻璃镜子上那个小小泥点给它抠掉了是一样的。那你看你这玻璃它就是透亮的呀，对不对？哎，而且36位透眼贴，你看它这里边提炼出来的36位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视力它就有支撑的功能了，所以你看你视力才能恢复到0.5、0.6啊，是不是？
1: 对，你看这回，
0: 哎，
1: 王老师，我的眼底出血，这血块也吸收了，
0: 嗯，
1: 眼睛也不红了。
0: 嗯，
1: 哎，这不用挺好吗？
0: 嗯，
1: 我停药这半个月始终没反弹，没复发。
0: 好，
1: 这不是我听说活动了，我是家在辽宁大连的。
0: 嗯，
1: 我听现在要是1000多块钱买2疗程，赠2疗程。
0: 对。
1: 听说这是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
0: 没错。
1: 我寻思嘛，给我叔家那我二姐啊，
0: 嗯，
1: 订一份，她今年70了。
0: 啊，她是什么眼病啊？
1: 我跟你说一下，她是青光眼。
0: 嗯。
1: 这眼压高啊，高一下就达到40多了。
0: 哦。
1: 眼珠胀乎疼。
0: 嗯。
1: 她这眼睛，这青光眼拐的这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视野瞅也瞅不全了，眼睛有黑块啥的。
0: 嗯。
1: 现在左眼是。只有光感，右眼是0.03了，生活自己都成问题了。
0: 嗯，那肯定是啊，你看他现在青光眼已经很重了，
1: 嗯，
0: 而且像他这个情况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千万不能再耽误了。因为啥？青光眼这个

0: 伴随着眼压高啊，这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它会随时随地导致爆盲，就是随时随地都容易失明啊啊！
1: 是，就担心这事儿呢。关键我用出效果来了，我不能让我姐遭罪啊！我俩关系处的还挺不错的，你说是不是？那个
0: 让他赶紧用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
1: 对对对。
0: 像他这个情况呢，也是让他用上四个疗程。
1: 嗯。
0: 那你这次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因为现在呢，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只有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四个疗程的这样一个救助活动啊。
1: 嗯，好好好，王老师，我也不跟你唠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药定上啊。
0: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谢谢王老师。
0: 好，
1: 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
0: 对，我是王老师啊。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不容易。
0: 嗯。
3: 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
0: 啊。
3: 哎，嗯，我说是咱这36位抽烟贴吧效果真是又快又好。
0: 嗯，你用上了是不是？
3: 用上了。
0: 嗯。
3: 哎，你不知道，我是当初啊。念我有这多虑的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还迎风流泪，毛病多的很。当时我因为啥呢？也不是说是玩和老板反对啊，因为咱我以前真是贴的、滴的、吃的、抹的，也用了不老少钱，花了好多了。但是这念我不见好转
0: 啊。
3: 当初我也就是想着试哈嘛，先买上两个疗程，因为啥人家都反对呢。但是这个病得到谁身上谁遭罪，谁着急难受嘛。
0: 没错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病一旦说要是得上了，你要是初期大家可能是还有点希望，但是越到后期你对自己越没有希望，是不是？谁也不想让眼睛失明。你想，人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那生活上还有质量吗？是不是？
3: 哎，就是。
0: 哎，
3: 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正的感觉到，你看这现在当初卖了两个疗程，现在也就是是还2-3天就用完了啊。真是王老师，打这36位抽烟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3: 贴了就好。我记得我贴当天，就感觉到见到效果了。
0: 好，
3: 这脸我凉凉爽爽的，感觉到清清爽爽的，好的很啊。
0: 嗯，好。
3: 这不是一个礼拜，我就感觉到脸我就感觉到出去啥的，迎风也不流泪了，也不红也不疼了。以前难受的我就光想着你揉脸我，越揉越难受，越揉越疼。这现在呢，你看这我记得用了也就是1个礼拜左右，念我也感觉到舒服了，不仅舒服了，念我不红不疼了，
0: 好，
3: 出去咋地见着风也不流眼泪了，也就是用了有个1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眼前我密密麻麻我小黑点，脸色也变淡了，小黑点也减少了，这不是你看现在也就是2个疗程快用完了，真是万万没想到，王老师，你看我这年我视网膜色素变性和小时候就有你们好多年了，万万没有想到，你看现在屋里看啥东西也不受影响了，而且我现在出去吃完饭散散步消化消化，你看也能看清楚了，
0: 很好啊。
3: 这以前我那念我这视力也就是有个0.1、0.2这样子你看前天玩休息哈，说是等我到医院检查哈，万万没有想到，王老师，这视力已经提高到0.4、0.5了。
0: 你看，你视力上这就恢复了，是不是？
3: 对。
0: 很好啊。那这回你看。你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你眼睛给你恢复到这样，大家自己比较一下，咱们36位透眼贴给你带来的效果，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3: 我好多了，王老师。

0: 你看这就是什么，要对症就是一口汤，你不对症的话你就得用车装。为啥说家人孩子不同意？
1: 太对了，
0: 对呀，好多家人都说，哎呀你不要再买药了，你这钱呢花的都不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0:38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啊，另外跟大家来看了啊，关于这个工信部和几部委对于这个新的设计的新规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实用，第二点呢，你就必须得符合安全标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车企来讲，说实话都做不到，因为现在很多设计都是跟风，一拍脑门说这样干就这样干，那没考虑到实际的这个使用情况的啊。

再来看一下截图旅行者七啊，截图旅行者七就是明天10月14号正式上市，目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七款车型，14.99万到17.99万啊，提供的燃油和插混啊。现在目前整个的这个方盒子基因啊，还包括前脸的复古的圆形大灯，还有这个横向的贯穿的这个灯带，这些呢都有，然后同色的轮眉，包括里面那个内饰的氛围营造也不错，所以说这个车呢，应该主打的就是造型、外观，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七加 X 的一键越野模式啊，你只能说对于脱困来讲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想拿越野也越不了野啊，它其实还算一个城市 SUV， 只是长得比较方正啊，可以这样理解。14.99万，售价倒不贵啊，电池度数挺大。在电池40多度电吧，42度电。再来看特斯拉啊，根据乘联会的最新的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6年9月共交付了9.5万辆，环比增长10.7%，国内销量6.5万辆，环比增长29.5%，交付量与国内销量创下今年新高啊。特斯拉还是买的人多啊，这个作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型供给给亚太与欧洲市场，助力特斯拉全球销量啊。这个第三季度销了46.4万辆，交付超过了48.6万辆，然后储能产品装机13.7吉瓦时啊。

0: 来，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北汽的销量啊。北汽集团九月销量13.3万辆，环比增长9.6%，海外市场，是它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点。这个北汽其实囊括了很多车型啊，包括它的北汽极狐、越野、福田、重卡、北京奔驰、北京现代、福建奔驰、享界啊，那加起来是这个数啊。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北汽感觉没卖多少车，它其实囊括了很多品牌，包括它的这个北奔啊、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它最大的增长量应该存在于北京现代，北京现代出口量非常大啊。现在国内的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现代和起亚卖不动，为什么国内还能迟迟的啊，是吧？一直有店在，然后而且还过得挺好的，因为它现在在国内生产销国外，其实这条路子走得挺好的，所以说能给它很大程度的这个减轻它的负担了嘛，等于说它其实还有钱挣的。来，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肚子憋，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
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好了，北京时间的10:50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新哥，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奥迪 A8L 国内是加过长的吗？这次去德国出差，看到 A8 为什么比国内短？是的，嗯，国外是有两个版本的，国外是有 A8L 和 A8 的，它是在国外销售是分加长和不加长的。它的标轴版本基本上和我们的国内的 A6 C8 差不多，还达不到 C9 的标准啊。就是跟我们 C8 的 A6 这个后排的空间大小是差不多的，那它的标轴了，它的长轴了跟我们这个国内在售的这个长轴是一样的，它其实是有两套的。你别看它是因为它是这个原装进口啊，你觉得这个全球销量都应该是 A8L， 它其实现在国内叫 A8， 它没有加 L， 因为国内都没有标轴的，海外版本是有标轴的，标准轴距的。你它标准轴就像 S8 一样，跟 S8 的后排空间其实大差不差，差不多的，它就是跟 C8 的 A6 大小差不多啊。

再来看看关于巴黎车展啊，巴黎车展的这个领跑啊，目前的领跑的这个销量啊，已经在西班牙工厂投产 B10 啊，所以说这个领跑现在目前这种销海外的劲儿啊，它其实也是走的这个极高的性价比，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其实没问题的，它就是这个智能化的表现和这个相对而亲民的售价，具备市场竞争力。其实在哪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国家，其实卖车都是这样的。第一点呢，你要不就是卖品牌卖价值讲故事，就是卖属于卖高端，另外一点呢，你就是卖性价比，性价比高，东西能拿得出来的就是这样，就没什么太大问题，那就 OK 是吧。所以说这个你说你说国外老百姓他不图便宜，那不可能的，任何的地方都是物美价廉，这东西才卖得好啊。你说大家是不是，是不是你为什么好，我说回来了，国内市场很多朋友说那讴歌是个好车，我确实认可，讴歌 Acura 讴歌是个好车，在国内卖不动，为啥卖不动呢？它是不符合市场需求。那很多朋友说国外卖得好，你拉倒吧，现在讴歌国外也不行了啊，它也卖不动，它就属于这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反正是在物美价廉啊。

来，再来看一下关于大众的 ID Era 8X 啊，它有个 9X 和 8X 嘛。现在目前它的售价 Pro 版本呢是206800，最顶配的 Ultra 长续航版是269800。目前来看性价比还是挺高的。那就它哪些特点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最低配呢都带了51度电电池，高配是65度电电池。然后哪怕真皮等等等等啊，反正这个魔毯悬架底盘，这该有的配置都有了。但现在目前啊，就是我说句实话 ，ID Era 8X 和 9S 开着压根就不像大众，我就认为它其实有失德系的底盘水准的，它开起来晃晃悠悠，没有任何的德系车的底子在，调教我估计也不行啊。所以说，我认为如果想要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底盘，就德系风味的这个质感，它达不到，它也给不了啊，因为它用的都是小鹏的平台，你就可以理解成为它是小鹏的换壳车型啊。行，我们先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
6: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FM 91.8，
0: 北京时间11:00。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1: 10月10号，嵩明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第6次会议召开。总结全县法治建设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县重点任务，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嵩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提高群众满意度，紧盯行政案件败诉率、纠错率两大重点，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公益诉讼、法律援助等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发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新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样品覆盖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环境检测、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七部门联合发布方案，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新业态，政策聚焦品牌培育、供应链升级、售后服务规范、农产品电商上行等方向，引导电商平台强化品控，完善溯源体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2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2: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6: 应急常识365。
17: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2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7: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7: 一语点破，
2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9: 融合汽车文化，
2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1: 北京时间的11:04啊，一个小时间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

新哥你好，谈全新坦克500会有什么巨大的改变吗？巨大都谈不上，改变肯定是有啊，外观也没什么太多的改变，我认为变化不大，说实话它其实就是一些细节呀稍微改了改，没啥，没太多玩意儿啊，你可以看看，应该是过两天就发布了，你可以了解一下。新宁哥，之前去4S店换的机油，沃尔沃 XC60 020，和外面途虎换的020为什么不一样？感觉后面的不好开又好搞。它020是有标准的啊，我给你讲个简单例子啊，我跟你说太多参数，估计你也不太了解。020的这个油啊，它分为很多种，低切值、高切值啊，这个低流、粘流，这些我跟你说你也不懂，我就跟你讲，同样是020的机油。捷豹路虎认证的020和普通的020粘稠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沃尔沃认证的020和普通的020也不一样，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020的油虽然说它叫020，但它这中间很不一样。哎，我给你举个解释，哎，我最近在看那个皮衣啊，它就是它这个皮衣，它都是叫绵羊皮。那它里面的有这个什么头层的、第二层的，是不是？怎么植鞣的、哪怕的各种各样的，它就是跟020一样。它虽然说都叫020，就是0W-20，它这个基础油，哎不一样，但里面的添加剂那就更多了去了，对不对？就是基础油一样，里面添加剂肯定都不一样，所以说满足不同各样的标准，它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要看一些认证。你比如说，哎，这个机油符合了什么 就是假如说大众啊 VW50800 标准，那等于说它符合大众的020的粘度的标准。那边又符合，你比如说 MB 多少多少的，就是符合奔驰的啊，这又符合 BMW 多少多少的，就这些，就你得看每一个油符合哪一个厂家的什么的标准，这才能用啊。一般情况下，捷豹路虎它都是要单独拎出来的，因为它020的油跟所有的020油的粘度值都是不一样。你大概理解我意思了哈。新老师，理想 L8 Levis 加了全主动悬架后，感觉和普通 L8 Ultra 像两台不同的车。全主动悬架呢，你就开起来它。怎么说呢，它就物理把你的车身底盘和车身给隔绝了，我可以这样理解。什么意思？就是你开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你去外面看，因为 L9 Levis 我开和我在外面看去对比，就是你开比如说像 L8 L9 的 Levis 底盘，你会觉得它非常的舒服，是吧？空气悬架底盘主动的，它能规避很多的这些这个路况的这个起伏，或者说是这个坎坷或者坡，让你会觉得非常的平稳啊，这个如履平地这样的感觉。你从侧面看它更是，它侧面看它的悬架车身一直它其实是分离的，底盘往底盘的，车身相对来说稳定，它就是这样。其实我说实话，有好也有不好。主动全主动悬架，你在特别稳定的驾驶过程当中，它可能给你带来极致的安静和舒适享受。但是前提，如果你要是拿它做一些紧急变线或者激烈驾驶，其实它虽然说是全主动悬架，它的硬性连接还是不如我们说的传统的弹簧。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就是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但这个极端情况下毕竟是少数，看这个怎么取舍了，它就这个意思。

好，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

城市追光者这个保险是理赔的，这保险肯定是要赔的。如果保险不赔，路政也是要赔的啊，这个你放心的。嗯，

0: 鑫哥你好，奥迪 A7L 以后不挂四个圈了吗？以后就没有这个车系了啊？大概率就是以后就没有这个车系了。以前是这样说的，以前会把国产的奥迪 A6 Avant，有可能改名叫奥迪 A7 Aurora，或者不能叫 Aurora，叫 Avant，奥迪 A7 Avant。有可能给它加了个，就是这个全新的 C，就是全新的 C9 平台啊出的车型，有可能给这个上汽奥迪啊，但是目前来看，上汽奥迪拿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汽奥迪太强势了，就是大哥，毕竟还是大哥。就是这个车企里面，我跟大家闲聊两句，车企里面它这个东西，这个等级也非常的那是吧？你这个一汽，你再怎么地，它都是老大哥，谁想跟他杠，杠不了。你就算这个上汽，哎，我是新贵，我是怎么的，没有用。他在第一汽车制造厂面前还是小弟，啊，他在东风面前也是小弟，他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现在这个论资排辈啊，第一汽车制造厂就是 number one，现在，而且人家话语权极其重。他说他想要奥迪那玩意儿，那上汽奥迪以后那四个圈都不能用了。然后呢？下来呢就是二汽，啊，二汽，湖北二汽。然后呢，现在呢，长安也上来了，长安变成央企了嘛。然后剩下呢就这个地方企业，广汽呀、上汽呀、北汽呀，这就属于地方企业。然后再到这个，再到这个什么，国资。市属国资、省属国资，你比如说像安就芜湖、安徽芜湖这个奇瑞，很多人说奇瑞是这个是什么企业？这奇瑞应该是市属企业，它是芜湖市投资的啊。你知道还有一些就是那个人企业了，那个人呢？你比如说长城是不是？这是魏总的，这怎么怎么的？就是属于这样，论资排辈的都是。接通尾数是8189，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咨询一下，我原来用的是大众的1.6的，然后我们原来买的那个保养，还有那个保养的油，以前用的是1.6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它那个是五零的机油，
0: 530吧，
1: 540，
0: 540的，那540的
1: 五
0: 点六，
1: 四零，
0: 5401.6都用不了啊。
1: 540的以前大众专用的嘛，它是 4S 店卖的嘛。
0: 用不了，目前来看你1.6都用不了这个油，说实话。
1: 然后现在那个车没用了，我现在还有一台这个，也是1.6的这个起亚的，福瑞迪。我意思就是请教一下，能不能用这个车？
0: 能用且但是不好用。
1: 不好用。
0: 嗯。
1: 哦，还是要用30的。
0: 对。
1: 好的，好的，好的，多谢，多谢，
0: 客气，拜
1: 好
0: 拜
1: 的，
0: 啊，嗯。
1: 好，好，拜拜。

0: 星星哥，我在柳州，柳汽算什么？柳汽以前也属于地方车企，它属于，它其实是 混合的，它应该柳汽，我没记错，应该是柳州和广西，共持多少股份？但是现在柳汽归了，归到上汽了，归的，它其实它是双重持嘛，它现在是归到通用，归到通用集团。啊，然后且归上汽，他是这样，就上汽把它并到通用体系了。所以说，你看他生产的那些车型，其实销到海外的时候都是挂的上汽的，就是通用的一些车型的标，比如说挂的雪佛兰的标，啊，或者是挂的别克的标，都在这样干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个，说我不说这个品牌了啊，我说一下，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车企，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个车的企业当中啊，就车企，它没有说个人独资的，没有任何一个车企没有，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企业，就是我说汽车啊，咱不说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就不说，咱们只说汽车，没有哪个企业说啊，我比如说这个企业，我李兴宁个人独资100%持股占股，没有。全球任何一个车企找不出来第二家，只有一家在国内，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找找看是哪一家啊，只有一家，就个人独资，就没有任何一个股东，一人说了算。来，我们来进行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秋季天干物燥，电动车违规充电风险更高。锂电池起火30秒就能产生有毒浓烟。看到邻居推车进电梯，为了整栋人的安全，该劝就劝。

0: 北京时间的11:18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看看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就行。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接通0615，喂，你好。
1: 你好，金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看了一款车，就是，马自达的 C+4，
0: 啊，
1: 然后是2020年1月的库，
0: 啊，
1: 白色，
0: 2.0、2.5的，
1: 2.5的，
0: 哦，2.5
1: 的蓝天驾趣版，
0: 啊，那就好用了，2.5的车好，嗯，
1: 然后行驶了67000多公里，然后二手库，然后右车门有补漆，像这种能多少钱入手呢？
0: 驾趣属于低配，应该是吧？
1: 嗯，
0: 它是2.5最低配吗？我记得是。
1: 对，应该是的。
0: 多少公里了？
1: 67000多。
0: 我觉得不能超6吧。
1: 不能超6。
0: 他要多少？他要6万5吧？
1: 他要6万6。
0: 啊，差不多。我觉得不能超6万。
1: 嗯，因为他是第二手的付，所以我是像如果是一手付的话，大概在多少钱？
0: 他这个跟过户次数无所谓，说实话。
1: 哦，
0: 这种
1: 车
0: 型你就算过个3次过个4次，它也你不基本上不差钱，只要车况好就行了。现在，
1: 那这个车好用吗？
0: 好用，
1: 好用啊！
0: 就你这正常家用，这车再开10-20年一点事没有。
1: 好的好的，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车在哪儿啊？主要是，
1: 车在昆明，
0: 车商手里，
1: 个人
0: 手里啊？
1: 对。
0: 个人他要这个价，就是等于他其实对比了很长时间了，有可能。
1: 应该是的，因为他说是车商给他报到6万5。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那啥车商啊？那是，那玩意儿那就拿来当自己用了，属于。
1: 因为他这个，我昨天跟他聊了一下，就也没有出过险，两个车主应该都没有出过险。
0: 白色，白外黑内是吧？
1: 中内。
0: 反正你给他6万啊，他要卖就卖，不卖算了啊。
1: 哦，好的好的，
0: 我跟你讲，车商给不到6万。
1: 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像8万前后的有没有值得买的这个电车呢？
0: 你所谓的值得买的，看年限，你能接受多少年呢？多大公里数的这些？
1: 因为我是倾向于像特斯拉。
0: 买不到，买的都是买的都是稀碎的。
1: 哦，好的好的
0: 啊，那买都是
1: 不考虑电池了，
0: 那都是买7-8万，那都是买的2020年战损版，能买到。
1: 好的好的，那就不考虑电池了。
0: 嗯，
1: 就6万前后是可以值得买的这个，C+4是吧？
0: 可以的。
1: 好的好的，行，谢谢您。
0: 好，客气，拜拜啊。
1: 好，嗯。
0: 来看看微信啊。

性格拉杆球头，一侧松了换一侧行吗？不行啊，松紧不一样，以后不好开，因为新换的拉杆球都很紧，然后这边松，一边松一边紧，你开了多难开啊。所以说你要换拉杆球头，就是两边一起换啊，因为那东西不贵，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车型，买点配套件不算贵的东西，它就是个小，我说白了，它就是个小吊杆啊，没啥技术含量，这不贵的东西。

星星哥你好，2026年巴黎车展上看了阿尔法罗密欧的概念车的图片，很是心动。由此想，你这写的你还挺文化，看你。你由此你想买一个阿尔法罗密欧的朱丽叶，哎，后面一大堆的写的我就不念了啊，文绉绉的。你想买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前提我给你几个这个建议。第一点呢，这个车你问那个 SUV 跟轿车， SUV 不好开啊，就是要买这个轿车，就是买朱丽叶啊。然后这个买这个车呢有几个点啊。第一点，看你的预算，但是必须要上280，不能上200，200就失去这个车的灵魂了啊。然后第二点呢，买素车不要买改装过的，因为这个改装过的这个太伤这个车了啊。其他的你就买吧。这个车呢我认为比同时代的330包括这个什么 C43, 我个人认为都要好开。C43 主要是动力好啊，那这个动力它这方面，因为它280马力动力其实也不错的，因为但是它是个四缸的，就是我就说开起来的质感啊，开起来的质感它好，包括这个操控啊灵活度啊它就要舒服很多。这是你买可以啊。

星哥最近还是在看奥迪 C8 的大灯是之前出事的那个星宇灯厂，不是奥迪一直用的海拉大灯，奥迪都没有用过国内的灯厂的产品啊，可以这样讲，奥迪基本上那我有些的特别你这E5 Sportback 那都不算啊，啊那都我认为都那都不属于奥迪啊，什么奥迪E5 Sportback、奥迪E7X 那玩意儿，那都不行啊。这奥迪所有的这他拿得出手的全球性的产品，他用的全是海拉大灯，因为海拉跟他是战略合作啊，他所有的技术亮点什么的都是用海拉给他实现的。防冻液多久换一次？开了4年20000公里，什么车？我得看啊。有些车型是基本上200000公里是免维的、免维护的，就是不用换的。你比如像本田的思域那种车型，200000公里以内是防冻液碰都不要碰啊。鑫哥，红旗 EQM5 适合家用吗？买新的、二手的，还是买库存车？我们是朋友，早上好啊，早上好。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咩咩莎莎，
3: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3: 91.8哈巴拉。
4: 哎，快乐哥，你可注意到一个现象哦。
5: 小冰冰，哪现象？
4: 一般了嘛，刚刚拿着驾照呢，新手司机在行驶过程中都会特别注意提前到转向灯，反而是那些好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很不着个心在转向之前到转向灯。
5: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也是深有体会啊。道路上好些车转弯从来不行打转弯灯，各种突然这个转弯强行变道，真的危险啊！不是歪着别人，还会歪着他自己。
4: 是呢，最恼火了，因为在考科三的时候，如果在转弯前转弯灯没打够时间，是直接扣100分呢。所以新学出来呢，就会特别注意这些道路交通规则。那些开了3、5、7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老司机，看的倒是溜耍了，但是又特别容易忽视这些最基本的交通规则。
5: 是了嘛，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明确的规定，机动车转弯、变换车道、超车、掉头，还有靠路边停车的时候，在城市道路上应该提前30米，在公路上应该提前100米开启转向灯。这个规定还强调，司机不能刚一开转向灯就转向，否则呢就属于违章了。
4: 91.8哈巴拉提醒，不管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一定要把这些基本的交通规则重视起来，方便别人的同时呢，也是保障自身的安全。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当你耗尽力气去爱一个人，却发现自己不快乐，原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命中的必修课，原来是要学会不再辛苦自己。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北京时间的11:36，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

新闻老师你好，跟你探讨个问题。现在很多车型越野车已经没有大梁了，没有大梁的车越野能力还行吗？它其实也不能完全的这样看啊。我给你讲几个越野能力不错但是且没有大梁的车。你比如说三菱很多都是内嵌式大梁啊，内嵌式大梁它等于还有大梁。你比如说像路虎卫士，路虎卫士压根就是没有大梁的，就是我们说叫非承载车身和承载车身，非承载式它就是叫有大梁，就是你如果把这个车拆开，你底盘是底盘，车壳子车壳子是能分开的，这叫非承载式车身。承载车身呢，就是车身是有承载作用的。那这个轿车呀，我们现在轿车 SUV 都是非承载车身，但是卫士呢也是，但路虎卫士呢越野能力也不错。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用了全身用了大量的这个铝混钢啊，然后这个车身刚性极大，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开起来所有的震动响声细碎电波都会反馈到车内，其实开起来你的感官其实没有那么舒服的，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想让车身当成一个承载式的东西的话，那它所有的细碎的电波抗扭震动的都会传递到车内，它就不像有大梁的车。有大梁的车最明显的，你看就是坦克300是有大梁的，普拉多是有大梁的。那普拉多大梁，那为什么普拉多开着暄乎软？你说大梁跟车身中间的这个连接，它也很软，那就这个概念。

1.4T 的高尔夫高七，您哥这个车好找吗？不好找，你还要手动挡的更难找啊，更难找。我知道你要应该是7.5代的 R line 的手动的，那个车非常难找，说实话非常难啊。车是个好车，而且这不会开不坏，又是手动挡，又是 1.4T， 又是个高尔夫。我说说实话，现在高尔夫真保值，高尔夫现在比很多的 BBA 都保值啊，这真的。你现在拿同年份的 A3 都卖不过高尔夫，

0: 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6: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礼箱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来，北京时间的11:46，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啊。

邢老师，现在林肯十几万能抄底吗？抄不了底啊，这玩意儿十几万你抄底，你以为是抄底，那实际上是山顶了。这个林肯从目前来看啊，长安也拿不住他了，就现在都是长安在一直在贴钱干这个事儿啊，因为长安觉得啊，我自己没有个豪华品牌，我得用这个长安林肯啊来蹦蹦的场面。但是现在这个电动化的，他自己有阿维塔啊，自有这些车，他不需要了。其实说实话，这个林肯呢，现在就是这个存在最后的博弈阶段，他看到底能否干得了，能否这个平衡，平衡不了就退出中国市场。

您哥之前问您买的 C X5啊，不是 C5X 啊，凡尔赛 C5X 觉得很好开，方向很小，换到其他车开不习惯了。是的，这个方向盘的尺寸就是要比同级别的车要小很多啊。说实话，这个车的悬架呀，包括底盘的调教，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我觉得它是把，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把这个最普通的菜做出了美味佳肴。哎，属于这样情况，它不像那个什么奥迪啊，就这些，它用的很好的东西啊，什么前后五连杆，是吧？然后，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其实奥迪，它的整个的发动机是在前轴之前的，所以说这个车头极其容易推头，啊，就是，但是那你看，它用了五连杆，它把整个的偏置位给它后移。所以说带来很好的这个操控性。其实 A6 的两驱的操控，包括四驱的，在它同级别里面都算非常好的了，啊，说白了。然后它呢就是好材料、好东西、好菜。凡尔赛什么呢？凡尔赛就是大白菜、萝卜、豆腐，给你做出了一个美味佳肴啊，它是这个概念。所以说凡尔赛那底盘呢，都你看上去那都是很一般的材料，哎，很。就是那前麦弗逊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很好的这个悬架形式，说实话它就一般吧，就用在这个家用车，但是它把这种家用车就是底盘的质感包括开起来的这个行驶品质都已经做得很好，这个就很厉害了啊。雪铁龙确实是有内容有东西的，只是说现在哎呀它这玩意儿它这个不受欢迎，是属于喜欢的人很喜欢，

新老师，四个轮子的胎压监测，一个没有电了，换一个行吗？换一个行是行啊，你换完一个，你剩下三个，你早晚还得没电。就是你比如说，你最多挺半年啊，你把那个又没电了，你要再过俩月那个又没电了，你那你天天换不够那费劲呢。我的意思，但凡是一个是存在没电了，你不行，四个给他一起换喽，啊，这方便点，你知道吧？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这个周五啊，周五做维权节目，周五再说了。然后明天和后天是舒兵老师啊，我们周五见啊。

0: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十二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城区的通行情况。高速路网，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现在呢是有465米拥堵，车速比较缓慢。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车多缓行。来看一下立交桥，福德立交桥从北向南现在通行压力大，通行不畅。那么主城区同仁街、人民西路、西昌路这些路段出现了局部的拥堵，通行效率不高，也请途经以上区域的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近日，云南省花卉示范园区俊世界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发明专利权通知书，应用位于错译编码区 SNP 分子标记组合构建金耳 DNA 指纹图谱及鉴定金耳品种的方法，通过实质审查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标志着该公司在金耳种质鉴定与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重要技术突破，为金耳产业种源安全筑牢技术屏障。下一步，俊世界公司将继续不断完善食用菌种质鉴定技术体系，助力云南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0月12号发布的行业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较高增速，整车企业持续迭代电池智能座舱技术，多款新车型上市拉动消费。深圳皇岗口岸新口岸正式投入使用，新口岸优化通关场地布局，增设智能查验设备，提升客货通行效率。口岸配套完善交通接驳系统，衔接地铁、公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

0: 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楚雄小雨16到23度，玉溪小雨14到25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大理多云13到23度，昭通小雨13到20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景洪晴转多云21到35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文山多云17到29度，临沧小雨16到25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丽江多云9到22度，香格里拉晴零下1度到18度，卤水多云16到29度。昆明今天白天有雨的天气，阵雨，最高温度22度。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0: 嗨，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91.8，我来了。今天法官来了，我们继续要给朋友们做一些普法的宣传。那和大家呢要聊到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合同纠纷相关法律知识。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的法官李于平。李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先请李法官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并且给我们介绍一下民三庭好吗？
1: 好的。我是来自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的法官李于平。我们民三庭审理的案件类型主要是合同纠纷、不当得利纠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等。今天很高兴来到交通之声，结合办理的案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合同纠纷相关法律知识。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不仅要给朋友们来做这些条款的解释哈，同时呢，李法官还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生动的案例啊，我们以案示法。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请李法官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合同纠纷。
1: 好，合同纠纷指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它属于民事纠纷，适用的是民法典合同篇。常见的合同纠纷的类型主要有一是履行争议，比如不付钱、不交货、拖延交货、货的质量或者数量不符合约定，比如说中介合同、租车合同、旅游合同、网购、租房等等。二是违约赔偿，如一方违约，双方对违约金、损失金额谈不拢的，也会导致发生争议。三是效力争议，比如合同是否无效、能不能撤销等。四是条款理解分歧，如双方对合同文字的解读不一样等，这些都可能导致合同纠纷。
0: 在李法官的解释之后，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清楚了，这个合同纠纷啊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哈。像刚才李法官提到的常见的情形，第一个是履行争议，比如说不付钱、不交货、拖

0: 延交货，货的质量数量不符合约定。你看我们的这个日常中介服务，还有租车、旅游、网购、租房，每一样都是和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内容啊，就是经常都是遇到的哈。还有第二呢是违约赔偿，第三是效力争议，第四是条款的理解分歧，就是双方对合同文字解读不一样。那么这些呢都是合同纠纷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问一下专业人士哈，就是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纠纷，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1: 跟主持人说的是一样，合同纠纷确实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纠纷类型。那么就以中介合同来看，比如说你想买房要找到中介，那么双方就可能发生中介合同纠纷。我们曾经审理过一起跳单的中介合同案例，具体案情我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原告是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被告是购房者，被告到原告处想咨询买房的事情，那原告就向被告介绍了相关的房源，并且告知了中介服务费的收费标准为成交价的2%，同时还表示这个费用呢可以再优惠。后来原告带被告实地看了几套房源，那么被告呢就看中了其中的一套，并主动联系原告，请原告与房东洽谈带看的房屋。那么房东最初报价67万，被告呢当时愿意出价58万，中间是有差距的。那么在原告与房东多次沟通后，房东同意少2万块，即65万来出售案涉房源。那和被告的预期是有这个距离的，被告表示呢要与家人商量之后才能看具体情况。后来被告又与原告一起复看了案涉房源，还请了装修师傅对案涉房源的现场进行量尺寸做装修方案，说等到装修预算出来之后回复原告。10天以后，被告与另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及房东签订了代办协议，以64万成交了案涉房源。被告向该房地产中介公司支付了中介服务费5000块。那么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恶意跳单，应当向其支付中介服务费，按成交价的2%计算。但被告呢，他主张原告仅代看了案涉房源，而且双方并未约定代看的费用，那么被告有权选择其他中介进行成交，不存在跳单行为，不应当支付任何费用。那么跳单行为是什么呢？跳单行为指的是购房人与卖房人已经或者卖房人已经与房产中介公司签署了看房确认书、委托购房或者卖房协议，房产中介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提供独家房源信息并带看房屋，促使房屋买卖双方见面洽谈等促进交易的义务。房屋买卖一方或双方为了规避或减少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向房产中介交付中介费的义务，跳过房产中介而私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这个就是跳单行为。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告与原告并未签订书面协议或者达成口头约定，由被告委托原告独家为其购房，案涉房源的房东也没有委托原告独家卖房，那么被告委托其他房产中介公司以低于原告此前给出的报价促成交易，且被告也支付了相应的中介服务费，那么根据原告现有的证据是不足以认定被告利用原告提供的房源信息委托其他中介公司成交的行为构成跳单。

0: 但是本案呢也考虑到原告确实向被告提供了房源推荐、带看房屋，还有交易条件的磋商等服务内容，结合被告到案涉房屋测量尺寸、做装修方案等情形，可以认定原告对被告购买案涉房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再结合案涉房源成交价为64万，那被告实际支付中介费用5000块，以及被告自认出于减少中介服务费用的目的，委托中介公司，委托了其他中介公司，那么我们酌情认定呢，由被告支付原告2000元。
1: 好，刚才李法官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案件哈，就是其实看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件事情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它又有一些曲折。那么最后的处理结果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哈，是这个被告酌情认定由被告支付原告2000元。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背后应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要点。在广告之后啊，我们跟着李法官详细的来分析这个案件。好的，谢谢李法官，我们稍后继续。
0: 的。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16，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有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有470米行驶缓慢。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330米行驶缓慢。二环南路辅路从东向西福德立交桥到关南立交桥这一段有110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都比较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1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7: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11: 我来了。
1: 91.8，我来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官来了》。

0: 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的法官李于平。李法官您好。
1: 你好。
0: 嗯，刚才李法官呢和我们聊到了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是合同纠纷。那么合同纠纷呢也是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类案件。李法官呢给我们一个案例啊，是关于就是中介合同的案例。那我们简单的来复述一下哈，可能我的复述不太规范。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买方啊，就是在买房的这一方呢，他本来呢是看中了这套房源，是跟着这一家第一家中介呢去看了房的哈，也比较满意，但是这个价格没有谈拢，于是呢他就和这个房主呢直接接触啊，在谈这个房子的价格。后来呢因为也考虑到第一家中介的这个中介费比较高，所以后来呢是重新找了一家中介来签了这个购房的合同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家中介呢就把我们买房的这一方呢就告上了法庭。好，我们还是请李法官啊给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因为最后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原告对被告购买的这个案涉房屋呢是因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呢这个被告也自认啊，出于减少中介服务费的目的委托了其他的中介公司，就酌情认定被告支付原告2000元，是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情况。我们跟随着李法官一块来解读一下这个案件背后我们可以学习一些什么。
1: 嗯，
0: 那我们问一下李法官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案子的关键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吗？
1: 其实也不尽然是这个原因。
0: 嗯，
1: 因为合同它分为书面合同、口头合同，还有其他形式的合同。也就是说，口头合同其实它也算合同的一种。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话，那如果双方口头约定清楚了权利义务，它其实也是成立了合同关系。那么本案的问题是在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而口头约定呢又没有清楚的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尤其是针对是否是独家代理，是否禁止这个买房人另行委托其他中介公司。因为没有证据来证明双方就此问题达成了口头合意的意思表示，那么原告呢就是这个中介公司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当初约定了，哎，你这个买房人不能再去委托其他中介公司来做这个中介服务事项，所以呢不利后果我们认定是由这个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
0: 嗯，
1: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学习到的地方，可能在此我们是建议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相应的权利义务尽量落实到书面或者文字上面，或者保存其他能够体现相关内容的证据上，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那么避免产生类似的纠纷。
0: 嗯，好的，李法官的提示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在我们这件事情当中，首先呢，就是他们如果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口头有详细的约定，比如说独家代理，就是第一家中介是独家代理，明确了这样的一些权利义务哈，就是如果是在微信上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些语音记录啊，有证据来证明，其实它也是有约束作用的。关键是第一家中介他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证据，是吧？他也没有口头合同的证据，也没有书面合同的证据。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啊，不仅要签订书面合同，而且一定要明确相应的权利义务啊，这个是我们就是涉事的每一方都应该要把它做清楚做到位的啊，这是李法官给我们的第一个提示啊。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跟随着李法官来学习合同纠纷。那我们看到就是国庆大假期间有好多的游客朋友都来到了咱们云南，其实现在出行的方式啊，就包括我们自己出行也会有租车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方便嘛，我飞到当地然后再租个车，我的旅游的半径，而且我旅游的自由度就要大很多哈。那么这个签订书面的租车协议如果是又发生了争议哈，这个我们想问一问，就是法院有类似的一些处理

0: 案例吗？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学习的案例？
1: 有的，我们曾经审理过一起，就像主持人提到的省外游客，他到云南省内来旅游，那么飞到昆明之后呢，就租了这个车辆出行到低州上面去玩啊，这样的案例。我具体讲一下这个案件情况吧。
0: 好的。
1: 原告是某汽车租赁公司，被告呢是一名外地游客。游客在租赁公司承租车辆后自驾进行游玩，游玩过程当中发生了单方的事故，导致车辆侧翻。由于当时是凌晨时分，这个游客呢没有报警也没有报保险，尽情的回酒店休息了。因为车辆它停在路边又是侧翻的状态，其他的路人啊看到了侧翻车辆后进行了报警。那么这名游客呢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电话告知这家汽车公司，说发生了这一起交通事故。那么汽车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到那里陪同游客到交警部门去处理该事故。后面交警部门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游客是汽车离开事故现场，负有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本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呢，由游客自行全部承担。那么事故发生以后保险公司也以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载明的这个情况，就说驾驶员汽车离开事故现场为由，不予受理投保人的理赔申请。后来还因为双方对修理费用等发生争议，导致案涉车辆也没有实际进行修理，那么车辆可能损毁也比较严重，就折价出售给了他人。那么现在呢，原告就主张被告这个游客没有履行服务合同这个租车合同的义务，导致了保险公司拒赔。那案涉车辆发生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你游客自己承担。那游客就说，我已经加价买了除基础服务合同以外的尊享服务。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因为租车行一般就是有一个基础的租车服务，那么你加价买了还会享有一个尊享服务，具体就根据这个服务的内容来看。那么这个游客就说，我根据这个尊享服务的约定，车辆损失就应当由保险公司和租车行来承担。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租车公司是将非营运车辆用于出租的过错造成的，与游客没关系。那么游客仅需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承担一定比例的折旧费和停运费，不应当再承担修理费或者其他的费用。所以两方就产生了争议，那么原告就诉到了法院。
0: 哦，这个事情就是看似好像双方都有一点责任，但是都很有道理啊，都有自己的就是好像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那到底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书面合同到底是如何约定费用的承担，又是如何来裁判的呢？我们继续请李法官来给我们聚焦这个案件。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它首先在于本案责任到底如何承担，其次呢是各项费用怎么认定的问题。关于责任问题，主持人就看到了症结所在，就是书面合同到底是如何约定的。那么本案当中，被告和原告签订租车合同并购买了车行保险服务中的保障服务当中的基础服务和尊享服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两项服务。那么因为是双方都签了字，又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它是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应当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案涉的租车合同尊享服务条款，它是这样约定的，车损保障一方面是车辆的损失，由于发生，它指的是由于发生自然灾害、地震除外啊、意外事故或者其他保险事故导致的车辆本身的损失，那么全部损失由保险公司及车行承担，就是车辆损失，还包括一个折旧费用，就是按照车辆受损情况 及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无保司定损金额时，可参考由车辆维修许可资质的维修单。那么责损折旧费的修理费用是按标准算维修费用来确定，10000元以内的是免折旧费，10000元以上的修理费的，那折旧费就按修理费总额的20%来计算。但是发生以下情况时，客户需自行承担损失，那么这个情况叫不予理赔。不予理赔这种情形它包含了第一是需要报保险的情况下未按要求配合提供保险理赔材料的。第二种情况呢是一些除外情形，就是以下情况产生的损失由用户或承租方自行承担，比如车轮轮毂等损失，还有车辆等非车辆本身的设备及物料的遗失及损坏。第三一个点，他们约定的是说因车损产生的停运费，这个比较好理解。那么第四一点是其他基础保障服务中保险公司无需承担或责任免除的场景。另外呢，双方还约定了车辆事故的处理流程，它指的是发生车损有本车与第三方或者本车单独发生事故时，按以下流程处理，否则将无法享受门店服务保障权益。第一个流程就是首先要报警并联系门店，第二个流程是拍照并留存记录信息，第三个流程是明确事故责任，配合交警完成事故处理，等待交警明确涉事各方事故责任，交警处理完成后方可离开现场。第四个流程是提交材料进行理赔。那么这个就是双方的租车合同当中具体的一个约定，当然我们也只念了其中的一部分，它还有其他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一款的规定，指的是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员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警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那么根据以上的法律规定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应当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处置措施是否得当，关系到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也关系到保障交通畅通和交通秩序，同时也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时妥善处理交通事故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基于上述考虑，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车辆驾驶人员应当采取的紧急措施的是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和及时报案等。那么本案当中结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这个被告即游客，他在发生事故以后并未履行车辆驾驶人的法定义务，也没有按照合同义务来履行，即没有按照车辆事故处理流程妥善处置，而被告他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他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回酒店休息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呢，他认为购买了尊享服务就不应该由他来承担任何责任的问题，实际上是不能免除他的法定义务，也不能无限的扩大其免责的范围。那么被告在事故发生之后离开了事故现场，这样导致保险公司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其实它符合尊享服务双方约定的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由游客自行承担损失的情形。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是分析了这个案件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被告人他因为自己对这个就是在车辆侧翻之后并没有正常的处置，或者是按自己的约定的这种方式来处置，所以呢他即使是购买了这个尊享服务但是也已经就是不符合就是尊享服务能够免除他的法定义务哈，就是这个他条例中已经规定了你的这个行为是不能够理赔的，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哈。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原告方他自己呢也会有一些处理不当的一些问题，又该怎么看待？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哈，马上回来跟随着李法官继续回到这个案件当中，稍后见。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此时北京时间12:35，城区通行比较顺畅。相对缓慢的是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330米，行驶缓慢。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10月11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3电机4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4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四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构成任何的影响。1979怎么样？1979现在已经是现房了，所以就是说所见即所得。你要说它怎么样呢？筒子楼这毋庸置疑，就是因为是老龟的产品。但是呢，因为老龟，因为烂过尾，因为是筒子楼，所以现在在一环边，它应该是卖的最便宜的新房，没有之一。因此，就是1979，关键还是看和你的适配度。因为昨天也有这个小伙伴，他跟我说那个，他想问我一下，就是这个。1979和时代央住他应该怎么选，因为他就在这个旁边的肿瘤医院上班，但是呢他也会觉得说如果是买时代央住上班就真的很近了，下楼就上班了，可是他又会觉得说时代央住的这个离医院太过于近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一个项目它旁边有医疗资源是对于它的一个配套的加分项，就比如说丹霞翠宇肯定他也会宣传说他距离云大医院很近，对吧？但是近也要分近的这个程度，如果只是一墙之隔，那其实一墙之隔是医院，这个对于这个项目的配套来说它往往其实是一个不利因素，是一个减分项。所以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第一你是一个人住，第二就是如果一个人住你又想上班近，第三你又想未来在你如果结婚了有孩子了以后这个房子不管是卖不卖得出去，租售比也还 OK 的话，我个人就会觉得其实1979也就还不失为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行的选择。只不过是说如果是一个人住的话，那就不用买它的126的那个户型，而是直接买个99的就 OK 了。所以说每个项目它会有自己的槽点，可是它也会和就是适合他的人群精准的去契合。因此我个人觉得还是那个逻辑，不要问我说方圆什么时候买房最合适，方圆现在上车可不可以，关键的关键点是在于他是不是适合你上车。如果你的病历忘记写了，那你下楼就可以返回去写。哦，好吧。江东永和府，就是亲爱的，我个人觉得吧，如果是说你非在北边然后置业的话，预算又有限的话，那可能我觉得你再去看永和府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呢就是未来的未来在地产的这样一个板块，你要知道二手房也好，次新房也罢，还有新房也罢，它扛跌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物业的服务水平。像江东在北市区的这一众小区，不管是什么永和府还是这个江东的境界呀，江东的四季花城呀，江东的那个筒子楼是不是就是永和府，这些你相信我，江东的物业那在昆明是有口皆碑的差。而且永和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在甘美医院的正对面，但是它那个户型产品也是真的足够筒子，就真的是从外到内都是妥妥的筒子。所以为什么你要买永和府，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在甘美医院上班，如果是就近上班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价格是最关键的要素。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永和府的单价卖到多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一下目前永和府的单价，我再帮您评判一下这个单价到底是不是适合上车。就是 Fires 你要不要先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前两天去问的时候大概我能拿到的价格在11000左右啊。北边的璞玉万，璞玉万没啥好讲的，现在也已经是第一批次的房源交付了，中规中矩交付的过程，因为它是一个精装的项目。其实我昨天在说保利天骏的时候我还忘记讲这个璞玉万了，因为目前在昆明在售的新房项目当中，你要妥妥的找到精装的这种类型的房源，除了保利天骏，目前的什么老龟的金茂呀、凤起呀，还有什么没有卖完的朝朝暮暮呀，新规的产品能够找出精装的就是只有保利天骏、唐悦东方，再加上璞玉万了，没了，对吧，真的没了。所以就是如果是说你再问我璞玉万的话，只要这个价格我觉得你能接受的话，那璞玉万的整个抗性就没有那么大了。我觉得如果要去买璞玉万，对于我而言抗性最大的第一就是它的价格，第二就是它的物业费，因为物业费真的高，在盘龙区那个板块来看

璞玉湾应该是物业费最高的一个项目没有之一，应该是这个。又要拍地了，刚进来，是的，十月份又有一堆的地要拍，那到底有哪些呢？我马上也跟你们梳理梳理啊。阅览晴川可不可以？小李啊，就是阅览晴川这个盘这个项目现在目前也已经是现房呈现了，而且其实追溯到几年前，他当年还没有更换案名的时候，还是阳光城来操盘的时候，他叫滇池半山。而且滇池半山这个盘对于昆明的购房者来说，它无疑就是一场噩梦般的存在。真的，当年最开始开盘的时候是18,000，然后卖到16,000，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做房地产的短视频的这样一个操作了。如果是说大家也愿意去看一看，我不是老王卖瓜子卖自夸，那个时候房地产市场真的是在蓬勃发展，那个时候的房地产市场真的是大家都会抱着一种心态，买到就赚到，所以那个时候的阳光城滇池半山真的是卖的如火如荼，然后大家都是又有那个售楼部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在那儿，大家都觉得那个风景真的是这里独好，早就忘却了说那个山上真的配套什么时候起得来这样的一些因素，也早就觉得阳光城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我已经是认认真真的录了视频告诉大家，我说这个价格买那个位置100%的你就是高位站岗的群体，大家可以再等等再观望观望，看一看它的配套到底起不起得来。因为讲真，阳光城的滇池半山当年它的配套如果起不来，它就只是一个山头上的孤盘，所以就是说这种孤盘和其实周边本来就有一些配套，只不过配套相对薄弱的项目来说它是更可怕的，但凡配套起不来，它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固定资产。所以后来阳光城的滇池半山换了一个操盘的，是当年从城投第一任，应该是城投当时操了昆明湖的那个操盘的，他们的营销总去了滇池半山，就是看一个营销总的操盘能力吧。我个人觉得就是要看他的操盘逻辑，这位大哥去到那儿第一时间什么都没干，就把这个价格第一波刷下来了，跳水般的降价，从14,500降到了9,800,900。那个年代真的，第一，一边是维权的，说降价维权的购房前期的购房者，另外一边是挤破头抢售楼部的这个便宜房源的人。而且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多说一句阳光城的滇池半山，是因为大家问了我阅览晴川，所以就是现在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说说这个盘的前世今生。然后呢，滇池半山的这个在这波骚操作以后，我当时就心里发怵，我觉得一个正常的项目但凡会这样来卖，那一定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再到后来就有各种的房产中介自媒体就开始在自己的视频里面狂卖这个楼盘，因为那个时候佣金给的相当之高。再到后来阳光城就嘣爆雷了，再到后来滇池半山就烂尾了。所以就是都别说它的配套有没有起来了，房子最终是保交付的一个状态，如果这次没有后信出来接这些地块的话，滇池半山到现在依然是一个半烂尾的状态。所以的最终你要问我阅览晴川，首先我觉得它的安全系数目前 OK 的，因为后信确实有钱，它是一个融资的这种平台，它会把很多的一些股东方然后这个组合起来，而且它是一个北京的公司国企，然后呢来给这个项目注入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现在你看到的不管是小区的整个园林环境重新来进行提升改造，还是后续的一些这个细节来进行完善，都是后信现在目前花钱来干的。然后呢目前在售这些货包都是原来已经盖好了的，只不过是说一直没有卖出去，然后再整改提升品质了以后再拿出来上架进行销售的，所以价格是非常的实惠的，大概也就是10,000到11,100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甚至9,000多的货包也有，但是是个毛坯。但是它的点是在于是洋房的这样一个产品，你在昆明目前二环整个去选择洋房的产品可能也就只有个阅览晴川，这些都是它的卖点。但是槽点是什么呢？槽点就是阅览晴川目前还有4大地块有待开发，但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现在有了一个828的新规之后，这4个地块

0: 后性肯定会继续开发，只不过是说它会以什么样的一种模式来进行开发。因为虽然地已经是后性的了，但是这四个地块目前还没有拿公规。那么如果是828以后拿公规的这种项目，按照目前的新规要求，它都要到竣备以后才能够放款。那么后信不是一家纯协同的房地产开发商，他有没有这种实力和能力继续把这四个地块连片来进行一个完整的开发打造，这是有待我觉得考证的。但是如果你买阅览晴川，第一是为了空降一个包包，第二是为了就是在主城找个小洋房，第三预算又有限，但是对洋房又有执念，那我个人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所见即所得，对吧？稍后更多的精彩，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我天哪，成功的这个雨是瓢泼大雨。伙伴们，你们所在的片区目前的天气还好吗？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30音乐随行。
3: 当新鲜感不再是时间的敌人，而是成为春暖冬寒里必然的起落，无论热烈是否最终归于平淡，都不算是失败，是将一起灿烂过的一段经历认作完整的句点。言人中，新鲜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好，我是方圆 FM 主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香山府141坪精装全新，现在暂时不住，有人给你210万，个划算卖，你赶紧卖。第一，德润香山府虽然是小洋房，但是亲你也知道，当年德润香山府在交的时候其实是堪堪交付的，其实那个时候的德润的这个开发商已经是真的是自身非常的困难了，而且又开发了陈家营的那个地块，就是我们看到的柳岸小峰，又一直在赔钱，所以德润香山府其实交付的品质真的是我只能说堪忧。然后呢，再加上呢，在那个山坳坳里面，你说和未来的一些四代宅的这种品质去比，真的没法比。所以现在，但凡有人还愿意用200多万去买老龟的产品，我个人觉得真的你可以卖了。关键是说你现在不住，你如果是在3-5年以后，德润香山府这个房子你再卖，我个人觉得是绝对上不了200这个总价区间的。因为我真的也想问问在直播间的所有在看节目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你有210万的预算，如果你有210万的预算，你会不会买二手房？你会不会买二手房？好了，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帮方圆个忙，刷一波人气票呗，点一下我的那个礼物下方的人气票。今天就是在去感受了海荣十月以后，我会觉得原来真的现在开发商卷的实在是过于夸张了，四代宅也在卷它的一个隐私性，所以现在海荣十月的那个四代宅它做了一个隔板，那个隔板呢其实对于

0: 未来四代宅的大家最在意的那个隐私性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的作用的，当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四代宅隐私性不好的这样一个 bug， 但是起码我觉得在人性化的这种物理隔绝上是做的我觉得还是蛮用心的哈。所以就是今天是第一时间会和大家来聊聊去彩盘海荣十月的感受，以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继续来和方圆交流互动。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继续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在昆玉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全线的这个车流压力非常突出，民权广卫多个节点都是排队缓行的情况，昆玉高速的双向通行不畅。另外呢，在主城的寻京街、东四街、前渠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呀，目前在东绕城高速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在主城目前我们指挥中心的同事反馈给我的一个路况的信息文字表述是，路面的光照充足，行经事故地点及拥堵节点注意周边的车流变化。那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目前如果你是行驶在城贡，雨势非常的大，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10: 云南省出台的资本市场助力高质量发展17条配套政策，政策聚焦上市企业培育、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债券融资支持、风险防控等方面，加大对省内优质企业融资扶持力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林草局发布首批5个国家公园建设成果，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国家公园设立以来，持续完善管护体系，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恢复，栖息地连通性持续改善。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启幕，大会汇聚国内外葡萄种植、酿造领域专家与产业从业者，围绕酿酒葡萄育种、 绿色栽培、葡萄酒品质提

0: 生、品牌打造开展交流研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成贡段小雨，15到21度；晋宁段小雨，13到21度；玉溪段小雨，14到25度；宽高速安宁段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陆丰段小雨，14到26度；楚雄段小雨，16到23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5到23度；马龙段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曲靖段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昆市高速宜良段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石林段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小雨，16到23度；武丁段小雨，14到26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路上选择陪伴左右指引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应急常识365。
7: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8: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灾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9: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10: 爱上它，爱上家。
1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云豹华府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我的这位朋友 F 开头的朋友他才卖了。云豹华府呢，港真的港真，它是落户了这个华东师范的初中部啊，新的一个初中部。但是呢，当然你们也了解一下，恒大的这种工程品质、工艺质量、房子品质，凭什么它能够抗跌呢？筒子楼，不对，应该是板塔结合，隔音效果稍微比润城的好一点点。你要跟我说保值？不好意思，这样的一些二手房怎么可能保值呢？保值系数在哪里呢？所以逻辑点就是在于，你要买二手房，你就抱好就是说它能够扛住跌就好了，就不要跌得太惨就行了，而不是说还能微赚，咋可能呢？醒醒吧，那边的筒子楼多住不惯。那小叔就是那边确实都是筒子楼呀，你又要去上润城，你还要进，还要不是筒子楼，只有自己盖。嗯，然后当然了，在那边你还可以再往像广福小区这样的老小区走走，那它就不是筒子楼了。所以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你是上润城的初中啊，那你就是真的租个房也就三年，因为这三年完了以后，万一他的中考成绩就很牛，然后就考了昆一中啊，然后就考了这个其他的师大附中啊，对吧？那你不可能再在那儿住呀，到那个时候那片的筒子楼二手房你更买不掉，真的。大华超高层十厘米的楼板也不够啊，隔音很多都经常吵，不知道小高层的会不会。这不是大高层和小高层的逻辑好吧，楼板厚度和大高层小高层没有关系，只是全看开发商的一个良心程度。而且那些年18年到22年交付的，不管是什么金地九月还是润城，我跟你们说，就是因为楼板厚度足够薄，包括万科城，你会发现就是真的导致你的隔音效果足够不好，导致你足够能够变成瞬间化身千里耳，真的就是邻居家的一举一动风吹草动你都能知道。所以这些房子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在未来买二手房的过程当中尽量避开这个年代的这些二手房，是因为真的太难住了，一点隐私都没有，真的吵个架骂个孩子，第二天你的邻居都知道，就是整栋楼可能你就会变成笑话。然后所以就是你在问我润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回复了哈，我觉得就真的是学校搞定何必买那里，对啊，就是真的没有必要啊。25年盖的房子隔音也不行，25年真的很好啦大哥，25年也就是去年交付的，比如说桂宇东方，他们真的是对比过，桂宇东方现在有那个粉丝进去装修了以后，他原来就是住在翡翠滨江的，他自己的感受就是整个品质比起翡翠滨江来说真的是提高了一个档次，倒不是说就是提高了10个档次那有点吹牛了，但是绝对是提高了一个档次的。而且像你看目前不管是像这个联大书山还是恒府，跟我说的第一个广告宣传都是在说他们的楼板厚度有多厚，因为要做到隐私足够好。所以就是说你要知道开发商目前在各种的细节上其实真的是变着法儿的在卷，因为如果不卷就没有销量，再到后来未来的这种现房销售的模式更是了。你要知道隔音效果你都不用知道楼板厚度有多厚，直接你和你爹你妈分别在两套房子里面互相对话一下，看看能不能听见，你就直接知道这个隔音效果你能不能接受了，这就是现房销售最大的优势。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也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然后这位黑桃，春城书院现在也只剩129和这个191的了。关键是涨价了，现在好像是回调到了16000左右的价格，所以如果春城书院回调到16000左右的价格，我个人觉得那总价区间你其实还不如去买丹霞翠羽，买新房还是等二手，二手现在也不便宜，二手房目前也是差不多在15000左右的这个15000到16000的这种区间在徘徊，还关键看你的房源。所以就是黑桃，你也昨天也问过我相关的和包包有关的这个房子的问题，所以我也还是那个话，就是既然你都愿意问我了，那应该你还是觉得我没有在瞎吹牛的。那所以就是对于孩子这种上学的问题，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所以如果你愿意让我多聊一嘴的话，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孩子的问题不是说就是真的能拿来对赌的。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包括像布丁也是问了我很多的这个项目，都是和包包有关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多聊一嘴，比如说关于孩子从目前的这个年龄段是不是就应该是开始置业考虑学区的这个问题，包括在哪个学区的这个规划去置业，对于你和孩子都是可以减轻你的上班通勤时间，减轻孩子的上学压力，比较适配的学校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愿意可以点一下我的小风车。你有我的绿泡泡，好的，那老粉了。现在的楼板有改善了吗？现在楼板基本上都是十几了，比如说像恒府和那个联大书山，目前的楼板都到了15，就跟我说我们的楼板

是昆明最后的。所以我也说了，其实未来的楼板，其实我们只是普通的购房者。就像今天我去那个海荣的十月，他们营销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说你看我们老板对于这些细节真的很用心，我们售楼部的家具都是哪个牌子来着我忘了，然后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样板间的家具是哪个牌子关我什么事情，我一个如果真的是来买房子的，我不是买你样板间，你跟我说样板间的家具有多牛，真的老板要接接地气，要去真的作为一个普通购房者去感受一下普通购房者到底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是普通购房者，我关心的就是我买到了这个房子你交给我的标准哪些是做了的哪些是没做的，而且一个毛坯房又不是说未来你可以把家具送给我，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们在问我说这个楼板厚度的时候，我也说了未来现房销售到底有多厚，我不用去用数字去给到我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要的是进到这个房子里面。而且其实未来你要知道都是两梯两户了，所以就是你对门的邻居对你的干扰没有那么大了，只不过是说上下的就是它的隔音效果会不会好。因为比如说金地九月，我的小伙伴住在金地九月15楼，他就跟我说16楼的邻居天天去投诉他，说他11点以后才洗澡，影响到了他的这个睡眠时间。我说妈耶，为什么洗澡会影响他？他说因为他的那个主卧里面的，他都是在主卧里面的浴室里面去洗澡，然后那个人呢就是觉得他睡在主卧里面听不得主卧里面的卧室在楼下出现水声，让他非常的难受，而且已经是这个叫什么神经衰弱了，睡不好导致，然后就因此两家人经常的闹不愉快。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未来现房的销售过程当中，你们还要去感受的就是隔音效果。因为其实真的我现在听的最多的以前的老的这些商品房给到我的反馈，大家觉得最头痛的也最难以忍受的就是隔音的问题，真的半颗城隔音插个充电器都听得见。所以啊，就是那些年的这些房子的弊端就是在这儿啊。因此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200多万要去买这个文旅城，200多万要去买德润香山府，你们要买二手房且还要花200多万的这种高预算去买二手房的，我不说其他的，我不说这个房子的配套，我不说这个房子的装标，我不说这个房子的好与不好，我只要求你在下班的时间，大家都在做饭的这个时间，进到你要买的这套房子里面去感受一下隔音效果，你能不能接受，仅此而已，我觉得就好了。包括吴家坝的所有在售的那些二手房项目，真的文旅城部分楼栋有证了，而且这个文旅城的也不是所有的楼栋都是施工水电，都是临水临电，有部分楼栋也是明水明电了，好吧，看来都是一个样子。金地那个隔音那么夸张，才出电梯家门就可以开了，因为一讲话就听见人回来了，是吧？所以就是你想想金地九月当年卖多少钱，17,800，而且金地九月当年卖17,800的时候，那是开盘即售罄的，所以也才导致了当时金地的那个叫什么，金地九月旁边那个叫金地峰什么来着，金地峰峰什么来着，就是在金地的那个广场对面的那个叫金地的什么来着，伙伴们。后来就是还维权说下面的底商也没有开业的那个叫金地的什么来着，那个项目就是从18,000卖到了11,000，哎，九月隔壁是十月，不是风范了，是金地九月旁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饶老师，你没有印象吗？你住那片住了那么长时间。在金地的那个商场对面的那个叫，哦对对对，11峰，对，金地11峰，就是从11.8万卖到了1.1万都卖不动的。而且当时我春城晚报的同事，他们的首席记者还问我说他要去买金地11峰，我说你为什么要去买金地11峰，他说
我们都是

一个系统的，你也知道现在工资降得厉害，如果我买其他的房子我扛不住贷款，金地十一峰便宜才9000多，然后你看这个位置又离报业集团很近，离我上班也近。我说真的，你但凡觉得我们现在挣每一分钱比过去难了100倍的话，就更是要珍惜这难于上青天的每一份血汗钱的工资，不要瞎花，千万不要去买，真的有价格没价值。结果他不听我劝买了，后来他也加入到了维权的大军当中去，还找我去曝光他们。我说其实曝光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我不是不想去曝光金地十一峰，而是曝光了也没有意义，因为那个时候的金地已经没钱了，所以他下面的商业迟迟起不来，启动不了，是因为没钱启动，不是因为他开发商可能从主观意愿上的不想启动，意愿上的恶意违规，恶意这个违约，对吧？所以哎，九龙湾一期二手房101平的83万能不能入？就是伙伴，我个人觉得如果你预算有限，那你可以去看看颐和1898，而不是九龙湾。九龙湾你也看到，就是在外立面上把恒大这两个字儿都抠掉了。九龙湾呢，它唯一的一个未来可能有利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依靠着都会半岛的一个配套的呈现度，它能够蹭一波都会半岛的配套，仅此而已。但是呢，还是那个逻辑，它的整个状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真的很差。你想想，从中航城再到九龙湾真的很差。璞玉湾的包包怎么样？璞玉湾咋说呢？璞玉湾现在已经是第一批次交付了。反正我的粉丝接完房以后，因为我是陪他去接的，然后还专门叫了验房的小伙伴一起去陪着接房的。整个过程呢，当然就精装房嘛，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在整个接房期间，确确实实现在的接房过程，开发商都非常的在乎，所以就是但有问题，他们都及时进行了整改，能够现场进行整改的就现场整改完了，如果现场进行不了的，都会在你的接房通知书上管家记录下来，然后给到你一个就是整改的期限。只是说呢，就是璞玉湾目前的书包在整个北边来说，一定是除了惠德里以外的第二好的存在，但是呢就是价格高，价格高，而且也是我开篇就说了，璞玉湾和这个目前在售的保利天骏还有唐悦东方是在售的新规的新房项目当中，也应该是未来5年的在售的新规的新房项目当中精装的绝唱了，真的是精装的绝唱了，不会再有开发商轻易的去做精装的这种呈现了，因为实在是耗时耗力。如果是时间拉长了，开发商的资金真的是压力巨大。因此买璞玉湾第一适配的人群就是你在北边对于那个板块有执念，第二对于包包有执念，第三又不想自己去装修，就想买个精装房，那可能我觉得就只能也只有璞玉湾可以选了。明通北辰是不错，恒大九龙湾空调机位超多，每个卧室都有。黑林铺的锦华旭能入吗？ Jim 就是锦华旭现在这个价格嘛，也真的是我觉得都已经快赶上招商的雍容府了，就是原来黑林铺的那个招商的次新房的项目，所以就是从价格上来说我觉得 OK。 但是锦华旭一直以来，我觉得除非你一直都是住在西城时代那个板块，对那个板块有执念，然后就是有习惯属性了，否则我真的觉得西边其实可选的空间还蛮多。整个西城时代，关键是它周边都是西城时代的那种超高层的筒子楼，然后呢锦华旭就有那么一点可怜兮兮的被众多高楼裹挟在中间的一小坨，本来四大宅就没有隐私，然后你还会被周边的那些高楼看得清清楚楚，一览无遗。如果这些你不在乎，当然我会觉得在西边的这个锦华旭它整个呈现度还行了，而且现在的价格也还行了，关键它是不是适合你呢？伙伴你要不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呢？为了包包买老破小还行得通吗？就是如果现在你在昆明依然是还是那么执念于第一梯队的包包，还是只有老破小能够第一梯队。

0: 稍后更多的精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30，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30，及时路况。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30，车市快讯。
10: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三电机四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30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8: 爱上他，爱上家。
1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30，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话，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东方是不是也被任奇啊？就还好吧。任奇今天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们的营销总发了一个朋友圈，说那个高压电线终于就是迁走了。那迁走了是不是就预示着二期可以动工了？但是我就跟你们说了，卖房子这件事儿真的就像你去品一杯咖啡，在它最适合的温度的时候去喝，它一定是口感最好的最纯的。但凡是过早了或者过晚了，它都会影响到咖啡的口感。那么也就是房地产项目也一样，当年润奇的一期卖得那么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市场还有热度，那个时候大家还愿意为了这个所谓的好几公里去买单。但是现如今，如果未来是现房销售的逻辑的背景下，因为它是828以后应该才拿公规的吧，那二期如果是828以后拿公规的，要到竣备以后才放款的话，你们看着润奇的那个户型产品，然后又要送孩子上学，单边差不多20分钟，然后润城的学费又那么贵，然后润城的作业负担又那么重，重重背景叠加下，你还会不会再为润奇去买单？这已经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韭菜虽然是说越割越长，但是在昆明这片沃土上，韭菜我觉得因为割的人太多了，你是不是割得到？这又是一个大问号。然后中海惠德里咋样？感觉均价有点高。惠德里的均价从来都高，而且从来均价也就没有下过15000。为什么？因为那个包包。而且那天是有一个小仙女晚上在跟我这个电话沟通的时候，她跟我说孩子是2031年上学，然后她本来要买惠德里，但是已经没有学位了。我说啥？2031年没有学位了？她说是，就是那么巧，2030年也有，2032年也有，就是31年没有了。然后我还在琢磨，我说为什么2031年有那么多的上学需求吗？难道不是已经是回落了吗？后来他跟我说确确实实2031年不得行。小徐你不要闹了，你住单位宿舍就好了好呗。任其最终的封印被解除。能说一下西福路新建的小学？没啥好说的，就是从西福路的新建的那个学校来看，首先西福路的那一片就算是二手房，除非是村里的那种回迁房，否则但凡是妥妥的商品房的这个部分，那你信我，就是生源一定都不差。因为在整个西福路那沿线，讲真能买得起的那都是昆明的精灵人群，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他们肯定是会有要求的，只不过是说现在这个目前那个板块的学校达不到他们对于孩子的书包的一个品质要求，所以更多的他们会选择去海贝，更多的选择的是1903的海贝或者是双塔板块的北清，对吧，这样的一些民办的学校。但是到未来如果西福路的这个学校盖好了以后，为什么那么多人现在会关注于说金地云海一号也好，诺德山海春风也罢，或者是说华夏四季也好，都是因为这个学校的落地，所以让这个板块的这些房子的二手房又迎来了一波热度。但是你要问我学校怎么样，亲，现在学校是在建状态，老师师资怎么样，生源怎么样，这些都是猜测。但凡是能够告诉你说这个学校独一无二超前绝后，那都是在吹牛给你听。这种牛我不想吹，无意义，这叫无脑吹。一个包包的好坏，生源师资缺一不可，关键还有就是要有第一届的毕业生啊，对吧？所以你现在问我学校怎么样，配套设施肯定不差，生源肯定不差，但是师资呢，对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来和方圆聊。而且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师资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你们对于频繁的更换老师

师，你们会怎么看？因为今年就是了解了一下，像我朋友他的儿子华山今年读到初二了，老师除了班主任没换过都换过了，然后呢

0: 很稳定的稳定输出。但是呢，这样的稳定输出其实带来了一个弊端，我不知道我这个号说这些会不会又被关小黑屋。带来的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你们会发现，国内的孩子的一个教育模式，真的就是因为老祖宗也说了，尊师重道，就是老师说的就一定是对的。这是不是从你我小时候开始就在脑子里面固有的一个对于老师的话就是圣旨的执念？包括像现在，其实为什么人家会说零零后来整顿的职场，是因为在零零后之前，九零后、八零后，乃至是啊七零后就不说了。那八零后、九零后其实真的是因为在学校里面就有老师的话就是圣旨，老师的话就是全对，所以领导说什么你也不能左右领导的意思的这样一个逻辑存在，对吧？所以，哎，孩子们就有那么一点僵化，我觉得是僵化，就是我。看过武城，看过红旗，看过包括春城，他们的小学的这种数学的教学方式，其实在我的概念里面，一道数学题它的解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我觉得你的最终答案是 OK 的，过程虽然重要，但是没有说只能一条路去取得正确答案，对吧？人家都还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呢，那数学解题模式也是一样的呀。但是现在我身边的好朋友们跟我的反馈就是他们很头疼，他们会去问豆包，他们会去问 AI， 然后解了这个正确的答案出来，只不过是说整个方法和老师教的不一样，就被打了叉叉。然后孩子就会问说，你们教错了吗？如果你们是家长，当你们的孩子来问你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去回复？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就是他来问我这种问题，说你教错了吗？但是你们会怎么去回答呢？因为你不可能是说老师的错了，但是你也不能说自己的错了，因为这样教孩子，你会让孩子觉得原来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解题的模式如果不是多样性的，那怎么去让孩子的这种思维逻辑能够更活跃呢，对吧？那怎么能有新意产生出来呢？哎，所以我在想，就是为什么就是国外的教育模式和国内就是完全是迥异的，所以就是哎，吐槽完了。我刚才为什么要吐槽这些？就是一个学校还没盖呢，你问我它好与坏，不知道。当然了，如果这个学校有一个成体系的教研组，它倒是也坏不了，只要生源不差。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听见的人或许能做的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大家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班，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然后对了，就是要跟大家说的是，今天去彩盘了海荣的十月，最终的一个彩盘视频的呈现会在今天更新在大号上，大号叫做方圆侃房。然后呢，十月其实我是觉得比较适合小年轻，为什么？虽然我之前是说四代宅更适合养老的这个群体，但是为什么我会说十月是适合年轻人？因为我觉得十月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段四通八达的，不管是去乌家坝还是去会展，亦或者是去这个福宝生态半岛的这个板块，它都是还比较便利的，而且是主打一个自驾。所以对于老年群体我觉得不是很友好的，就是因为上了点年纪的我们爹妈的这一代人，他们更喜欢的是公共交通出行的这种出行模式。但是在那儿虽然四通八达，可是公共交通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弱项。那如果是说年轻人买了他的整个这个房子的话，我个人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又不急于生娃，对于学校的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执念。那么所以海荣十月其实我觉得户型产品也比较怀身，然后呢小区环境也比较就是小资，然后呢年轻人来买的话，180到210的预算买个差不多200出头的143，我觉得也是现在因为虽然不用6个荷包，但是就算是4个荷包210左右的预算，对于昆明的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足够够得着的。那然后在南边工作的这个群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友好的。关键是说为什么我觉得他未来的一个抗跌能力还 OK， 在那个板块都是高层住宅，唯独他是一个17层的小高层，然后是目前在售的一个首个四代的项目，未来可能还有就是这个邦泰在普资的那个地块也是打造四代宅，其他你看得到的目前在那个板块要继续打造四代的好像就没有了。而且未来因为88的新政以后，这个板块继续拿地的这个开发商也会，我觉得还可能就真的是万科是因为化债，所以可能唐悦东方背后的那些地块它会继续来进行开发。那其他的你要说真金白银在拿地，我个人觉得那个板块可能还是会有点难了。所以对于海荣的十月，大家如果也想了解一下的话，也不要忘了关注一下方圆的大号，大号叫做方圆侃房。今天也会以短视频的方式来和大家来第一时间用镜头去呈现彩盘海荣十月的这个第一的感受。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又接近尾声了，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如果有购房打算的小伙伴希望就是也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更多的去了解你们目前的一个置业的这个现状，然后来帮你们找到更适配度高一些的这个房源，更多的路况还有更多的一些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出行路上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

0: 说好要放手，仍依依不舍地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4: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 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7: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6: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8: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每天呢都在跟我交流这个病情，也帮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自己的这样一个心声。说实话啊，我很欣慰，就是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这些实际情况，自己的这个心理需求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其实我们说呀，你看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大夫啊，说治病救人呢是本分，能够给大家这个生活上啊带去希望，这很重要。因为大家只要说你对自己有这个希望，那么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就有动力。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在临床当中啊，我跟大家说过，说人的健康啊咱们不要总是拿这个各种指标去衡量。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一定要控制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这个血糖，但是呢往往忽略了身体当中其他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眼睛这块啊，这对于咱们人来讲啊非常重要。因为眼睛它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你看你没有得眼病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当中啊，我自己呢血糖控制好了，血压控制好了，我心脏没事了，可能我就健康了。但是你看一旦你要是得上眼病，那么你这个恐惧的心理它要远远超出这个高血压高血糖这个心脏病。所以我们讲说眼病这块大家一定啊要提早的去重视起来。那么如果说你不重视这个眼病，你看拖来拖去到最后，我们说心灵这扇窗户要是关上了，你的生活上它就完全没有这个质量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发展到后期以后啊，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对生活上要抱有希望，但是往往有很多眼病患者他没有希望了啊！你看到的所有的眼病患者他来了找你看病的时候，你能看到他满眼的他都是绝望。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讲说，王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一旦失明了怎么办？有很多眼病患者啊，这个每天自己都在想说我眼睛万一有哪一天看不见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好多人你看把这个助盲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仪器啊，有很多人早早的就打算起来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而我们之所以说你没有看好这个眼病到现在为止越治越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拖出来的病症，你耽误了这个眼病的一个治疗。所以眼病吧要提早发现，咱们提早的进行治疗。但是你看得上这些眼病了，有的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睛现在呀四五种的眼病。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以后，大夫给的一个直接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这个眼睛就手术吧，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呢这个视力现在下降的就非常快了，你像有很多人这个视力是 0.1 0.2，有的人那个视力可能还不到 0.1， 是 0.0 几的视力。那么说这种眼病它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呢？我告诉大家，你只要眼睛没有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一个康复的希望。 我们说不能把眼睛变得跟

好人一样，但是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要能正常自理啊，是吧？你得自己能出门啊，你得自己能上厕所呀，你得自己能把这口饭给对付到你自己的嘴里边，这才是我们这一个健康的标准。所以我为什么每天跟大家讲说，你看36味透眼贴，它是专门针对啊临床当中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网膜这个色素变性，再就是呢视神经萎缩，包括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像这个结膜炎呢、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还有这个视网膜的炎症、视神经的炎症，再就是我们有眼病患者朋友呢，这眼睛上突然你看就长出了这种云一般的异状脓肉啊，包括你看糖尿病患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只要你有这些眼病啊，你看你完全能够通过36味透眼贴去治。而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就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说我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它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的药材呢包括它的配方要进行增加减，那么一个方子它在不断的改进过程当中，你看到现在为止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这个里边36味啊名贵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所以我每天我跟大家就是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它就是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啊，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了，同时呢去除了各种杂质，所以你看大家用上之后，你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啊，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所以它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安全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同时36味透眼贴啊，它针对眼病的治疗上呢，它不是说单纯你记着啊，说我们去消炎呢，说我们去调肝调肾呢，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36味透眼贴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不明白了，说王老师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呢？大家你看啊，人眼睛的这个构造啊，它是非常的精微，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把这个眼睛你就给它想象成是一台照相机那就行了。那么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就是照相机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眼睛里边有什么呢？大家有的时候出现角膜发炎了吧，是吧？这个角膜是啥？角膜这就是一层咱们的眼组织结构。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虹膜层啊，还有这个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脉络膜，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玻璃体、黄斑区，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你看它也有什么呢？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说到这儿，很多患者朋友你就发现了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要给你检查这个眼底，检查眼底是什么？你深层当中它有没有形成病变呢？所以好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病变。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啊、晶体混浊呀，像这个青光眼呢啊、小梁网出现堵塞、防水循环通道排泄不通啊，这都是眼底病变。还有像这个黄斑病变、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包括说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哎，你看这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形成的这个病变。所以好多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啊，你看大家

往往你只是在眼表给它进行治疗啊，也就达到了眼睛的第一层啊、第二层啊、第三层啊、第四层。但是呢，这16层眼组织结构，那么最深层当中的眼底，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是始终都没有去治到，所以你看你没有治到，你的眼病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它能好吗？它肯定好不了。而且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说这个药我们吃着不好使啊，这个药不对症啊，这个药呢它是假的，为啥呀？大家用来用去看不到效果。为什么看不到效果呢？没有治到眼底啊，你只是在眼表进行缓解呀啊。所以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呢，你看36味透眼贴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里边啊36味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的这个入药的药材上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像这里边有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啊，羚羊角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尤其在眼科当中啊，你看羚羊角它本身它就具有这个去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加入了这个藏地通天眼以后，你看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最深层。你不管是说你第10层也好，15层也好，16层也好，它能够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尤其像有这个青光眼的患者，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眼睛特别舒服，是吧？特别得劲儿。尤其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啊，你看眼睛胀疼，但是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什么感觉，特别轻松的感觉，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我跟大家讲过，你看尤其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睡得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作用到你眼底了，你青光眼本身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呢，那么这个药物它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了，作用到你这个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了，那么你看它就起效啊。那起效的时候，你眼睛上自然而然它就有感觉，对吧？你看除了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以外，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我们说天山雪莲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而且是咱们国家的保护植物。这个天山雪莲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生长在天山山脉啊，海拔4000多米的悬崖峭壁当中，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它的气候啊是非常的寒冷，你看常年积雪不化，一般的植物它是很难去存活的。但是啊，只有这个天山雪莲它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去生存下来，所以就代表着它具有一定性的特殊性的药性。还有你像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能促进咱们眼部的血液循环。那同时还加入了呢，像贵州的千里光，这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对于眼科来讲特别列出的这样一位治疗眼病的药材。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让眼细胞进行呢修复再生。所以咱们眼病患者，你看你通过36味透眼贴治疗以后啊，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他把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形成的这些眼毒，他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他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所以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完36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我们再去这个医院再看这个视力表的时候，哎，大家突然发现这视力提升了，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能看见墙上挂的那个钟表了，能看见是几点了。什么意思？你视力在恢复，这就是你眼细胞修复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啊，在临床上你看它至少能够让眼病患者的视力呢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你看

0: 疗眼病上啊，包括说各种这个疾病，我们一直讲这个疗效它到底是什么？它这个疗效就是让你的眼睛它能恢复。同时你看，通过36味透眼贴治疗好的眼病以后，大家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出现任何复发的情况。你看36味透眼贴，它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呢临床当中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呢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那治好以后，就到现在为止，从咱们的临床数据当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例它出现了反弹，出现了复发的情况。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不是说单纯给你们去治眼病啊，干什么呢？什么叫药到病除啊？眼病好了它不犯，这叫药到病除。你不能说我今天用完药了感觉好了，明天我还得接着用，常年的再去用，那不叫治疗，那叫缓解。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啊，说你看我们治疗眼病上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这个疗效，而不是说我每天担心我这眼睛哪一天突然之间看不见了，我担心我眼睛哪一天又出现其他性的这个病症了。所以36味透眼贴它就是从病根上给大家解决咱们眼病的一个根源的问题。那么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也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这次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我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能够去用上。所以咱们这次呢，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给咱们眼病患者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的救助。而且这次的补贴救助啊，它是直接给大家补贴到底了。什么叫补贴到底呢？不是说给你减免10块8块，也不是说给你减免100、200，它是呢直接让咱们老百姓，你不管任何家庭，你能承担得起，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啊，我们自己就承担多少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老朋友大家知道吧，咱们这4个疗程原价多少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啊，因为有国家的帮扶补贴救助，所以说4个疗程我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现在啊，咱们的救助补贴基金呢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下呢最后这一点，这一小部分了，所以咱们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有报上名的呢，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有机会享受得到。那么一旦咱们活动结束了啊，不管是任何地区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新患者也好，大家你再来买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大家千万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享受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说实在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这36味透眼贴啊，我是受益者。
0: 嗯，老朋友了。
3: 对，这4个疗程你看停药半个月了。
0: 哦，都停药了。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哎，你看停药这半个月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好。
3: 哎，说实在你看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省钱还省事儿，一贴就好啊。
0: 贴就好，还少遭罪呀，是不是？
3: 对，少遭罪，确实在不会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的。
0: 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专病专治。你看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用上这个36味透眼贴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今天呢打电话王老师，我就把好消息反馈给你，顺便吧给我叔家我姐，这不听说有活动吗？在订这个透眼贴。
0: 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啊。
3: 好好好。
0: 哎，
3: 你看我今年65岁，我这个糖尿病啊得有10来年了。这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病，咋的呢？有眼底出血
0: 啊，
3: 有血块，眼睛发红，打过激光还不吸收。

0: 视力下降，再一个有啥呢？有这个白内障。
1: 哦。
0: 总觉得有蒙有雾啥的，雾
1: 嗯。
0: 气昭昭的，视力就是瞅东西，浑化的瞅不清楚。
1: 嗯。
0: 还有玻璃混浊，
1: 啊。
0: 眼睛黑点飞蚊，以前头几年小，这2年越来越大了，影响视力了。你说我们用咱们36位透眼贴之前，那个左眼是0.06，右眼是0.08，
1: 视力太
0: 想
1: 低
0: 把，
1: 了。
0: 对，视力太低了，想把生活能自理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敢出屋，外边你说马路上车也多，磕着碰碰碰着啥，老伴儿不让出去、
1: 嗯，
0: 哎呀，心里憋屈。你说是这眼睛不好啊，才能体会到这个。你说不出去，就你说憋了吧唧，人活都没啥意思，是不是？
1: 生活没有质量，什
0: 对
1: 么
0: 对
1: 叫
0: 对，
1: 寸步难行？这就叫寸步难行啊，对不对？
0: 是，
1: 哎，
0: 说是能不治吗？医院没少跑，钱是没少花，效果也不好。这回选择咱们36位透眼贴，用在一个那个当天用上，当天见着效果了，
1: 好。
0: 得劲舒服啊！已经眼睛还刺挠痒，老年搁手油还淌眼泪。哎，你看当天用上，感觉眼睛舒服得劲儿，6、7天吧，感觉不淌眼泪了，眼睛不磨的挺好。哎，别的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哎，一个疗程前，玻璃混浊基本好了，黑点飞蚊变小，基本没有了。白内障、蒙雾啥的变薄散开了，哎，你看两个疗程前，白内障基本上没有雾没有蒙了，就感觉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1: 很好，
0: 能出门了。哎，出门溜达心情好了，在小区跟前转转哈，能把老伴收拾收屋了，哎，就感觉自己是个有那什么人，不是废人了，是不
1: 不
0: 是？
1: 是废人了啊，生活上有质量了，对不
0: 有质
1: 对？
0: 量了，心情也好了，哎。就是接着用，这不四个疗程停药这半个月，哎，高兴啊，哎，上公园溜达溜达，哎，瞅这个说是蓝天白云的，花花草草的，多好啊，是不是？
1: 没错。
0: 你看这回我测下视力，左眼0.5，右眼0.6了，
1: 你看视力还提升了，
0: 是啊，关键咱们这36位透眼贴还救了我，还少遭罪。你说不打针，你说打针疼，不吃药吃药这啥的，是药三分毒，是不是？
1: 对，
0: 不手术，你说这你别的动刀行，这眼睛动刀，他不多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啊？哎，你说这回啊，帮老伴买买菜，捅捅饭，人就像你说的活有质量的，就多活几年，你说还有这退休金，党的这国家政策也好，是不是啊？
1: 没错啊，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我一直跟大家在讲，它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在临床当中这30多年的期间，其实你看我接诊过很多眼病患者，为啥有的眼病患者这个眼病到最后越来越重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大家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看你反反复复治，反反复复不好，那么他拖来拖去，这眼病肯定会越重，越治越重啊，是吧？而眼病啊，它不像说，你看大家就是你得上癌症了，它治不了。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跟你讲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那你就回家等着失明吧，是吧？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去治疗，只要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病能不能好，它也能好。这36位透眼贴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给你眼睛消炎，我也不是说给你眼睛去调肝调肾。干什么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这治的是啥？治的是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咱们16层眼组织里边，它任何一层它都干干净净的，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没有这些眼毒的这个破坏了，它就不伤你的眼组织了。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就亮了。你看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白内障晶体里边它不混浊了，它就变得干净透明了，你眼前这个雾它就没了，是吧？玻璃体这一层，它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就相当于把玻璃镜子上那个小小泥点儿给它抠掉了是一样的。那你看你这玻璃它就是透亮的呀，对不对？哎，而且36位透眼贴，你看它这里边提炼出来的36位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视力它就有支撑的功能了，所以你看你视力才能恢复到0.5、0.6啊，是不是？
0: 对，你看这回王老师，我的眼底出血，这血块也吸收了，眼睛也不红了。哎，这不用挺好嘛？我停药这半个月，始终没反弹，没复发。
1: 好。

0: 这不是我听说活动了，我是家在辽宁大连的。
1: 啊，
0: 我听现在要是1000多块钱买2疗程，赠2疗程。
1: 对，
0: 听说这是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我寻思吧，给我叔家那我二姐啊，订一份，她今年70了。
1: 啊，她是什么眼病啊？
0: 我跟你说一下，她是青光眼。这眼压高啊，高下就达到40多了。
1: 哦。
0: 眼珠胀乎疼。
1: 嗯。
0: 她的眼睛这青光眼拐的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0: 视野瞅也瞅不全了，眼睛有黑块啥的。
1: 嗯，
0: 现在左眼是，只有光感，右眼是0.03了，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
1: 那肯定是啊，你看他现在青光眼已经很重了，而且像他这个情况，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千万不能再耽误了。因为啥？青光眼这个伴随着眼压高啊，这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它会随时随地导致爆盲。就是随时随地都容易失明啊啊！
0: 是，就担心这事儿呢。关键我用出效果来了，
1: 哎，
0: 我不能让我姐遭罪啊！我俩关系处的还挺不错的，你说是不是？那个
1: 让他赶紧用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
0: 对对对。
1: 像他这个情况呢，也是让他用上4个疗程。
0: 嗯。
1: 那你这次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现在呢，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只有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4个疗程的这样一个救助活动啊。
0: 好好好，王老师，我也不跟你唠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药定上啊。
1: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谢谢王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
1: 对，我是王老师啊。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不容易。
1: 嗯。
3: 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
1: 嗯。
3: 哎，我说是咱这36位抽烟贴吧效果真是又快又好。
1: 嗯，你用上了是不是？
3: 用上了。
1: 嗯。
3: 哎，你不知道，我是当初啊，念我有这多立的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还迎风流泪，毛病多得很。当时我因为啥呢？也不是说是玩和老板反对啊，因为咱我以前真是贴的、滴的、吃的、抹的，也用了不老少钱，花了好多了。但是这念我不见好转
1: 啊。
3: 当初我也就是想着试哈嘛，先买上2个疗程，因为啥你都反对呢。但是这个病得到谁身上谁遭罪，谁着急难受嘛。
1: 没错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病一旦说要是得上了，你要是初期大家可能是还有点希望，但是越到后期你对自己越没有希望，是不是？谁也不想让眼睛失明，你想人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那生活上还有质量吗？是不是？
3: 哎，就是。
1: 哎，
3: 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正的感觉到，你看这现在当初卖了2个疗程，现在也就是是还2-3天就用完了啊。真是王老师，打这36位抽烟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贴了就好。我记得我贴当天，就感觉到见到效果了。
1: 好。
3: 这面我凉凉爽爽的，感觉到清清爽爽的，好的很啊。
1: 好。
3: 这不是一个礼拜。我就感觉到念我就感觉到出去啥的，迎风也不流泪了，也不红也不疼了。以前难受的我就光想着你揉念我，越揉越难受，越揉越疼。这现在呢，你看这我记得用了也就是1个礼拜左右，念我也感觉到舒服了。不仅舒服了，念我不红不疼了。
1: 好，
3: 出去咋的见着风也不流眼泪了。也就是用了有个1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眼前我密密麻麻的小黑点，脸色也变淡了，小黑点也减少了。这不是你看现在也就是2个疗程快用完了。真是万万没想到，王老师，你看我这念我视网膜色素变性和小时候就有你们好多年了，万万没有想到，你看现在屋里看啥东西也不受影响了。而且我现在出去吃完饭散散步。

0: 小花小发，哎，你看也能看清楚的。
1: 嗯，很好啊。
0: 这以前我那念我这市里也就是有个0.1、0.2这样子哦。咦，你看前天娃儿休息哈，说是等我到医院检查哈。咦，万万没有想到，王老师，这视力已经提高到0.4、0.5了。
1: 你看，你视力上这就恢复了，是不是？
0: 对。
1: 哎，很好啊。那这回你看，你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你眼睛给你恢复到这样，大家自己比较一下。咱们36味透眼贴给你带来的效果，是不比你过去用上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我好多了，王老师。
1: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哎、药对症就是一口汤，你不对症的话，你就得用车装。为啥说家人孩子不同意？
0: 这句话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好多家人都说：“哎呀，你不要再买药了，你这钱呢花的都不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用的方式方法不对。你看不到效果，你花的钱都是冤枉钱，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耽误你眼睛恢复。你看有很多人这个眼病越治越重啊，是不是？
0: 对。
1: 有人就说，那你看王老师，你说我也在治，那他的眼病怎么越治越重？什么原因？你没治到正对地方。眼病的治疗上，他不是说大家记着我去消炎呢、我去调肝呢、调肾，你不要把这个眼病治疗的方向给他走反了。那你要是走反了的话、你走多长时间你也治不到地方，你眼病它也不能好啊，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人眼睛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包括说像你这个眼睛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啥？这叫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人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而我们往往在治疗的时候，你看你们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表，就是表层那几层，你在不断的去给他用药啊，不断的再给他去消炎呢、你看你治来治去，你总也治不到眼底，你眼底治不到，大家想想你这眼病它能好吗？是不是？所以36味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说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不管你这个是眼表当中的也好、还是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眼表也治到了，眼底当中也治到了，那你想想你眼病你能看不到效果吗？对吧？
0: 对。
1: 你看你玻璃体上的这个小点慢慢的它就没了。为啥？眼毒给你吸收 淡化了呀。你为什么说视网膜色素变性？现在说你看王老师，这个天气再暗点，光线再暗点，我也能看得见了，因为你营养补充上了。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你再接着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你就以后不用再常年说我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花青素之类的，你眼睛看东西依然清楚，而且这个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对对对，但是王老师做今天打进来的话、就是这个视力恢复，我现在也有信心的很啊。这不是我听到说是咱现在花1000多元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嘛？说是赠品剩下一小部分了。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赶紧给我盯上。我就想这次把这念我彻底治好呢。
1: 好，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你要是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说我就花1000多块钱把这4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地区名额已经没有了。你呢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你才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啊。
0: 哦，好，我行，王老师那个知道了，我再跟你不多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再见了啊。
1: 好，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

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

0: 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流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迎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
4: 我今天有点急事。
5: 嗯。
4: 我前个吧，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份那个买两疗程送两疗程的那个36位透眼贴。
5: 啊、嗯。
4: 今天我一听说马上又结束了，我心情是我这腰还没收着啊，怎么要结束了？我呢，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买两疗程送两疗程呢？
5: 哦，你是啊，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
4: 是
5: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你还没收到呢，是不是？
4: 对对。
5: 哎，我确实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啊、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啊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啊，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了。因为咱们只要报上名了、
4: 哦、
5: 这个名额呀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每个地方啊咱们给大家送呢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所以说你稍微等个1天半天的、
4: 哦、
5: 他就能给你送到了啊。
4: 啊行，那怎么，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5: 嗯，
4: 我叫李红发
5: 啊，
4: 别把我忘了啊。
5: 啊不能，你这样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一问啊。
4: 哎那个太气了。
5: 放心吧啊。
4: 哎
5: 那你电话打进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4: 是这样，我今天是78了。
5: 哦。
4: 这岁数也大点了。
5: 嗯。
4: 有这个白内障，
5: 嗯，
4: 这老花眼是肯定的，
5: 嗯，
4: 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5: 嗯，
4: 你说这眼睛啊，跟这白内障不跟这玻璃体浑浊不赶紧解决，
5: 嗯，
4: 到家那天那可毁了，
5: 嗯，那你现在看东西就已经出现模糊了，是不是？
4: 是模糊，重影呢，
5: 嗯，
4: 眼前净些黑点，
5: 嗯，
4: 挺烦人的，
5: 嗯，那视力现在怎么样啊？
4: 视力不行，
5: 嗯，
4: 我前一阵我孩子带我上医院去，还去看过一回，
5: 嗯，
4: 检查视力，左眼是0.2，
5: 嗯，
4: 哎，右眼是0.3，
5: 嗯，这个视力肯定是不够用了啊、哦，
4: 不行，
5: 肯定是不行，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上，你可能出门啊，现在都费劲儿啊、哦，
4: 嗯，
5: 尤其像你这个眼睛这个情况，一个白内障，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老年性眼病。白内障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发展到成熟期，咱们这个年纪了，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不用着急就去做这个手术了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老花眼，其实你这个眼病啊，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可能大家听我节目你们也听到了，36位透眼贴治疗眼病上，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啊，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眼病上现在得上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咱们这36位透眼贴就能够给你进行治疗，而且它是从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您别看说都78岁了，岁数这么大，你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啊，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那你眼睛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啊，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好。这个36位透眼贴呢，它把你的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你看它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你眼睛上这个小黑点啊，一点一点的就吸收就淡化了，到大的变小了，小的就吸收淡化就没了。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眼睛的白内障，你的玻璃体混浊，你老花眼能恢复，你的视力上也能提升，就这个岁数，你的眼睛视力要是恢复到个0.56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哎呦，我就盼着这天了。
5: 哎，这回你报上名了呀，就放心的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呢，就赶紧帮你问一问啊。
4: 那行啊，好，那
5: 哎，
4: 那麻烦王老师了。

0: 好，然后呢，收到以后好好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行。
0: 好，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啊，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2: 迎接下一位。你好。
4: 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
0: 哎，
4: 我打进电话吧，是太难了。
0: 嗯，
4: 啊，太不好打了。
0: 啊，不好打。
4: 你说说吧，啊，我为啥要非得要打这个电话不可？
0: 嗯，
4: 因为吧，我把想把我的喜悦心情，
0: 嗯，
4: 我告诉你。
0: 哦，好。看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4: 是，
0: 哎，
4: 因为吧，原来也不知道哈。
0: 嗯、
4: 哎，我是沈阳铁西的哈。
0: 嗯。
4: 我今天都71岁了。
0: 啊、
4: 哦。啊。这个吧，36位透眼贴我不知道。
0: 嗯，
4: 俺们家亲戚吧，他贴了，贴的好，他告诉我了。
0: 嗯，
4: 啊，他告诉我了之后吧，哈，他说的这个吧，你买吧。那个他吧，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4: 这么事儿的不就不遭罪了吗？
0: 嗯，
4: 而且吧，人家吧是36味药材组成的。
0: 没错。
4: 啊，里头又是什么？那叫天山雪莲呐、啊，
0: 嗯，
4: 还有南海的珍珠，
0: 对，
4: 啊，他说你就放心吧，
0: 嗯，
4: 就这么吧，我一下子也买了4个疗程的，
0: 哦，你也用上了，
4: 啊，
0: 嗯，
4: 我现在用了3.5疗程了，
0: 嗯，
4: 我眼睛基本上都好了，
0: 是吧？
4: 哎呀，
0: 哎，
4: 我现在吧，每天我可高兴了，
0: 嗯，
4: 我寻我71岁的人了，那时候我都寻思我好不了了，
0: 嗯。
4: 因为我那时候吧，我眼睛太重了。
0: 嗯，
4: 你看哈，我有青光眼，那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40多呀。
0: 啊、
4: 哦，那天天给我疼的，那时候我真是的，我就是天天的哭啊。
0: 嗯，
4: 那疼的吧，你眼眶子，你什么，哎呀，就眼珠子，那都胀乎乎的疼。
0: 嗯，
4: 疼的你呀、啊，真是的，你说死死不了，活还活不起的。
0: 嗯。那眼睛胀疼啊，那个滋味啊特别难受。他有的时候你看你青光眼眼压高，他不仅仅说是眼睛胀疼的事儿，他带着你这个头也疼。有的人就像那个头疼的就跟那个偏头痛是一样的。而且你看你这头一疼眼睛一疼，你这睡觉睡得就不好。你有多少人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啊，那你想你的精神状态他能好吗、嗯、对不对？
4: 是，
0: 哎，
4: 还有吧，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4: 哎呀，这眼睛啊，我就寻思是啥玩意儿啊，这都黑道子、竖道子的，又是小球球那个症状的。
0: 嗯。
4: 哎呀，你怎么揉，你怎么整，它下不去。
0: 嗯。
4: 啊，关键是啥呢？我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
0: 啊、
4: 哦。那视神经萎缞啊，超过5米都看不见了。
0: 嗯。
4: 而且吧，哈，就王老师，就余光都没有了。
0: 嗯。嗯，
4: 哎呀，那视力呀、啊，下降的可快可快了。
0: 嗯，
4: 你说吧，我怎么我药我吃没少吃。
0: 嗯，
4: 后来吧，我的左眼睛就剩光杆了。
0: 嗯，
4: 哎呦，我寻这下完了，谁告诉我啥灵丹妙药也治不好了？
0: 嗯，没信心了，
4: 哎、没有信心了。
0: 哎，
4: 那右眼睛就剩0.1了。
0: 嗯，
4: 你说能干啥呀？
0: 嗯，
4: 啥也干不了。你说天天吧哈。哎，就搁屋里坐了，
0: 嗯，
4: 有时候吧，就搁屋里头躺着，
0: 嗯，
4: 啊，就寻思这辈子完了，那就等着瞎吧，
0: 嗯，
4: 就这么的。这一天突然之间家里来电话，
0: 嗯，
4: 哎呀，亲属来的，
0: 哦、
4: 就告诉我了36位透眼贴，
0: 嗯，
4: 哎呀，王老师，当时我的心情啊，
0: 嗯，
4: 我可敞亮了，
0: 啊，
4: 我心里想哈、啊。还真有药都能治眼睛的哈、啊，
0: 嗯嗯，
4: 我就心里想哈、啊，
0: 嗯，
4: 我就赶紧买了，买了回家就贴上了哈、啊，
0: 赶紧用上了，
4: 啊，我贴上之后吧哈、
0: 嗯，
4: 我就觉得吧这眼压往下降，因为啥呢、
0: 嗯，
4: 就感觉吧哈就没有原来，它就这么疼啊，疼的难受，
0: 嗯 嗯，
4: 我就感觉吧它往下降，
0: 嗯，
4: 等到10天的时候，哎呀我这回，这个眼睛。好了
0: 哦，
4: 眼压吧就剩18-19了。
0: 眼睛不胀不疼了呀，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哎，
4: 你说我那时候吧，哎呀，我都高兴啊！哎呀妈、
0: 嗯，
4: 我的心话，我怎么感谢你，王老师？
0: 嗯，
4: 你那个时候吧，就想给你打电话
0: 啊，
4: 可是这电话啊，就是打不进来啊。
0: 嗯，
4: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
0: 嗯，
4: 就那些黑点子大大小小的没了，
0: 嗯，
4: 你怎么转它也没了。
0: 好，
4: 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哈，
0: 嗯，
4: 哎呀，我这回吧，哈，我的视野吧看宽了，
0: 嗯，
4: 啊，而且吧，你说的就两个疗程我就能下楼了，
0: 嗯，好，
4: 还能买菜，
0: 嗯，
4: 晚上吧我还能遛弯儿了，
0: 哎。
4: 哎呀，那心情那啊，那心情真是的没法说。
0: 嗯，
4: 就是个嘴吧，没法形容。
0: 嗯，
4: 啊，
0: 嘴没法形容，但是心里高兴，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
4: 我现在哈，这不是三个半疗程了吗？
0: 嗯。
4: 哎呀，我的视力呀、啊，一个眼睛左眼睛0.6，一个眼睛0.7了。
0: 很好啊。
4: 啊，我就心里想哈。
0: 嗯。
4: 我给王老师打电话。
0: 嗯，
4: 那个我也没有太大能耐，我71岁老太太，
0: 嗯，
4: 我就寻思哈，你啥时候有功夫，
0: 嗯，
4: 我请你吃顿饭。
0: 哦，哈哈，你太
4: 表达我的心意，王老师。
0: 嗯、好，好，我呀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个心情啊。
4: 今天吧打电话吧，我还有个事儿，王老师。
0: 嗯，
4: 你说吧，我就听着咱们有活动了。
0: 没错。
4: 啊。你说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0: 嗯，
4: 而且吧药还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对，要提前结束啊
4: 啊！那王老师，我跟你商量商量哈、
0: 嗯，
4: 就我的眼睛那时候都灰心到都没法说了，就等着死了，眼睛瞎了，
0: 嗯，
4: 我就寻思1000多块钱我还能买得起，
0: 嗯、
4: 我就寻思我买的、
0: 嗯，
4: 我留吧，
0: 想再用点，
4: 我留着巩固王老师，
0: 嗯、好。1000多块钱呢，任何家庭现在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但是这1000多块钱我也跟大家讲了啊，这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给我们的补贴救助资金。你看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也知道、
4: 嗯、
0: 这四个疗程原价呢是多少钱，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对不
4: 对？
0: 哎，但是咱们36位透眼贴啊，你不管它是原价也好，还是说救助价也好，它在疗效上都是一样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只要说你对症，你看你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这个眼病大家得上之后啊，其实没有你们想的这么难去治疗。你看你之所以说没治好、
4: 嗯、
0: 就是一个原因，你的方法用的不正确呀。你治病上你走的路走反了，走到反方向上去了、
4: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嗯、你看你过去你用这个眼药水也好啊，吃口服药也好啊，甚至说打针也好啊，它叫什么？它叫缓解，它叫救急。啥叫缓解？啥叫救急？心梗的人得了心血管这个堵塞了，你得拿支架去给它撑开呀，这就叫救急呀、啊、对不对？
4: 对对 对, 对。
0: 哎，但是说为什么36位透眼贴，你看你用上之后，大家就发现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它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你看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了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它就亮啊。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不堵，你眼压它就下降了，它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玻璃体里边没有这些小点的存在，眼前就没有这些小稻子、小蚊子在你眼前飞了。尤其是什么像视神经萎缩的患者，为啥你现在看东西它没有这个缺边少角了？36位透眼贴，你看它36位名贵药材，它里边不仅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入药，还有啥？还有你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视神经萎缩才能好，你的视力才能恢复这么好啊，是吧？
4: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你看整个给大家治的是啥？治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所以你这回呀、啊嗯、这样，咱们36位透眼贴四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
4: 嗯、
0: 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咱们多一个疗程也不需要去用了，放心停药就行。以后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了啊。
4: 好，
0: 哎，
4: 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0: 哎、放心吧啊、啊，这回眼睛好了，想去哪儿溜达不抬腿就能走了嘛，对不对？
4: 是、
0: 哎，好，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4: 好，
0: 哎，
4: 那王老师祝你健康长寿。
0: 好，谢谢你，好好保重身体，再见了啊。
4: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啊。
1: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啊。
0: 哎，
1: 王老师啊，我是天津宝鸡的。
0: 嗯。
1: 哎，我这个什么呢，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
0: 嗯。
1: 我是啥的，我跟你说，我原来啊是个教师。
0: 啊、
1: 哦。当老师，现在退休了。
0: 嗯。
1: 眼睛不行。700多度的眼镜片，厚的跟那个平底一样。
0: 嗯。
1: 啊。眼睛啊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有那个波魂。
0: 嗯，
1: 眼前老打闪。哎、
0: 啊、
1: 对对对。眼睛现在都快瞎了啊。
0: 嗯。
1: 哎呀，这个眼睛现在黄斑变性都出现了、
0: 嗯、
1: 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啊。
0: 嗯。
1: 王老师啊，您的节目我听了3-4天了。
0: 嗯。
1: 我听着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好，还不吃药。
0: 嗯。
1: 不伤肝肾的啊。
0: 嗯、对。
1: 我们邻居老太太白内障，手术前签了个字。
0: 嗯。
1: 眼睛做了手术之后，现在不行，又复发了。
0: 啊、
1: 嗯哦。那么大岁数，80多的人了，不行啊啊。
0: 嗯。
1: 后来儿女说打针，1针4-5千啊，1针4-5千，那打瞎了咋办呢啊？
0: 嗯。
1: 我听见你是36位透眼贴啊。
0: 嗯。
1: 是第5代产品，效果不好能用到第5代嘛哈。
0: 对，这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方子了啊。
1: 是。
0: 哎，
1: 我这就想，不是1000多买俩了，是赠俩疗程啊。
0: 嗯。
1: 但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啊。
0: 嗯。
1: 那个嘛呀，就是王老师啊，我想用啊。
0: 嗯、
1: 啊，
0: 好。
1: 您看行吗？啊。
0: 嗯，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个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再有一个就是上年纪、
1: 嗯、
0: 你看它很容易出现什么呢，黄斑区的一些病变，就这个黄斑变性啊，
1: 是，
0: 所以才导致你看东西啊它出现了这个扭曲，出现了变形的情况。你现在黄斑变性，这个医院大夫应该给你开了一些，你比如说像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药了吧，是不是？
1: 哎呀，我家里满抽屉都这药，多得很 啊。
0: 嗯，但是你看大家你吃来吃去，你可能就自己感觉得到了，就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为啥说大家吃来吃去总也看不到效果啊？我跟大家这么讲你就明白了。你眼睛当中的这条血管，微血管堵住了以后，它血液循环它不通了，你就给它补充再多的营养、
1: 嗯、
0: 它吸收不到，那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这肯定好不了啊。
0: 那肯定是
1: 啊，
0: 因为人眼睛我不说嘛，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那你这个眼组织当中，它如果存在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这些眼毒的存在，它就像一块那个大石头一样，它就在那堵着，就让你这条道过不去。你有最好的东西它也过不去，
1: 是
0: 不是？是，
1: 就这脸，就这脸、
0: 哎、
1: 啊。
0: 所以你看为啥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大家用的药不一样呢？36味透眼贴它为什么是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呢？它这36味药材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啊，没有任何杂质，把精华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你用多少呢？你按照4个疗程来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啥意思？就是把你这块大石头给你搬开，我得让你这条道它能通啊，是不是？你这条路通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没有东西在这破坏你的眼组织了，你看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个小点慢慢就没了。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通畅，你所需要的营养它血液当中它就自己能给你供应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你看这4个疗程你要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黄斑病变呢，你的玻璃体混浊能好，你视力上能提升，你就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行、
0: 哎、
1: 那我是天津宝鸡，你能给我送过来吗？这活动马上结束了啊。
0: 你这样、
1: 啊、
0: 想报名参加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你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你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完全够用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行，那就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哎、好。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即时路况。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西昌路、北辰大道、金碧路和永盛路这些道路局部车流比较密集，通行缓慢。高速方面，昆豫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广威立交桥这些地方都出现了排队。昆石高速从西向东通行不畅，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出现了局部的缓行，二环快速 B 线东线从北向南拥堵已经接近2公里。临近晚高峰，车流开始逐步攀升，也请朋友们可以提前规划路线。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 我省加快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保障配套政策，聚焦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群体。完善暖心驿站、权益咨询、职业伤害保障等服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丹峰桥、东风坝开合浮桥自10月12号20点到10月14号9:30临时暂停行人通行，检修期间浮桥保持常开状态，禁止游客上桥。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游客提前调整环滇步行路线，避开施工管控区域，待检修验收合格后，桥梁将恢复通行，不再另行发布通知。昆明市文旅局对外通报滇池东岸王冠湿地生态改造提升阶段性成果，项目改造面积约1500亩，设置500亩鸟类保育区，打通临滇景观市廊，优化环湖生态空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今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5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4到2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1到20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6到22度。丽江古城多云，9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东川红土地中雨，17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0-1度到18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4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6到22度。大理古城多云，13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6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居家如何正确自测血压。每到秋冬换季，昼夜温差变大，很多人容易出现头晕、头胀、心慌等不适，这并非单纯换季疲劳，大多是血压随气温波动的信号。秋冬低温会刺激人体血管收缩，血压容易忽高忽低，是高血压波动、心脑血管事件高发的季节。相比于医院单次测量，居家规范自测血压更能反映出日常真实血压水平，是管控血压、规避风险的关键。换季血压为何容易波动呢？秋冬血压起伏明显，核心和气温、生活习惯相关。 低温刺激血管收缩，血压随之升高，加上天气变冷后人久坐少动，饮食更偏咸油，加重代谢负担。昼夜温差大，血管反复收缩扩张，稳定性下降。中老年人、高血压人群更要重视这种波动，做好日常监测。居家自测血压，规范操作要点。测量前先做好准备，安静静坐休息5分钟以上，测量前30分钟不抽烟、不饮酒、不喝浓茶、咖啡，排空膀胱，保持情绪平稳，避免紧张生气。测量时坐在带靠背椅子上，背部贴紧椅背，双脚平放，不翘二郎腿，全程不说话。上臂和心脏保持同一高度，袖带紧贴上臂皮肤，避开厚衣服，袖带下缘距肘窝2到3厘米，松紧能塞进一根手指。每次连续测2到3遍，间隔1分钟，取平均值作为结果。不同人群监测频率有区别。血压不稳、新确诊或调整用药的人，遵循722原则，也就是连续监测5至7天，早晚各测一次，晨起服药前和晚间睡前，每次量2遍。血压稳定的高血压患者，每周选1天，早晚各测一次。普通健康人群，换季每月自测1到2次即可。居家血压参考标准：正常血压小于120/80毫米汞柱，正常高值120到139和80到89毫米汞柱，需要生活干预。居家高血压判断阈值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多次读数偏高，还伴随头晕、胸闷、肢体麻木，请及时就医，不要自行增减降压药。同时避开常见误区，不要隔着厚衣服测量，测量时不玩手机、晃动身体，不要运动和情绪激动后马上测血压。换季稳血压，做好日常防护。监测血压只是手段，日常养护同样关键。早晚注意添衣，保护头颈，避免冷风直吹。饮食坚持控油控盐，少吃腌制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劳累，坚持散步这类温和运动。血压出现波动时，一定要带着血压监测记录找医生评估，严禁擅自停药减药。高血压是无声杀手，学会规范自测，坚持健康管理，才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楚雄大窑检验标本转运，用上无人车。近日，楚雄州大窑县锦觅行县域医共体总医院、大窑县人民医院、区域医学检验中心启用无人车开展标本转运，常态化落实检验标本集中收集、统一转运工作，覆盖医共体各分院。智能转运模式的落地，为医共体检验一体化体系赋能，依托智慧医疗，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效。长期以来受条件限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开展部分精准检验项目，传统人工标本转运模式存在效率偏低、成本较高等问题，成为制约县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无人车智能标本转运是大窑县深化医共体建设、做实检验一体化服务的重要创新举措。区域医学检验中心以医共体总医院为龙头，串联基层采样点、县级检测平台以及全域质控体系，搭建标准化、智能化的县域检验服务链条，构建基层采样、县级检测、结果互认、全域质控服务模式，实现县域医疗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青翠村赤茶村和骚村蘑菇村乱柴村拖泥带水村。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结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新市相对缓慢的道路有金碧路从东向西30街到靖国街这一段有470米行驶缓慢，西昌路从北向南昆华路到大观路这一段有630米行驶缓慢，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呢是有980米行驶缓慢，人民中路从东向西如意巷到红化桥这一段现在有489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行驶缓慢。来看一下高速交警四支队三大队黄码监控分中心的提示，为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部门2026年度国省干线公路网技术状况监测工作，10月16号的上午10点钟到下午的16点钟，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大丰垭口隧道路段将断交进行监测。那么管控的地点是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城江至静宁方向与城川高速搭接处。管控的措施，拟对大丰垭口隧道城江至静宁方向进行全封闭管制，除施工作业的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外，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管制路段沿线会设置交通警示、分流提示标志标牌，按照道路养护规范设置来围蔽施工，也请过往的车辆提前绕行。好的，再次提醒朋友们，断交的时间呢是10月16号的上午10点钟到下午的16点钟，管控的地点是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城江至静宁方向与城川高速搭接处，也就是G5601绕城高速城江至静宁方向107公里路段附近。好，再来看一下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高速一支队路况提示：昆区高速公路现在多个路段下雨，昆明北到九龙湾这个路段下大雨，路面湿滑有积水，也请驾驶员朋友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保持安全跟车距离。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8: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7: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8: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7: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 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我们来聊一聊啊，入秋之后这个季节我们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热量又低而且又有营养呢？也就是哪些应季的食物我们不要错过。其实入秋之后有一种水果，金黄色的外皮，而且还有扑鼻的香味，果粒分明的果肉，一口咬下去酸甜可口的汁水让人吃了就停不下来，那就是柚子。柚子的营养怎么样呢？还有瘦身和高血糖的朋友能不能放心吃呢？我们今天就在节目中详细的和朋友们聊一聊。说到柑橘类的水果，这个家族比较大啊，相互关联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品种。比如说柚子也叫文旦啊，那它是属于芸香科的柑橘属的植物，在我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的果形比较大，直径有25厘米左右，甚至还有更大的啊。第二种呢是甜橙，甜橙就是古代以橘子和柚子杂交而成的水果，品种就比较多了，有脐橙，还有血橙，无酸橙、酸橙等等啊，它们都是属于甜橙的范围。第三种呢，就是葡萄柚，也叫西柚，它是属于芸香科柑橘属的植物。虽然它的名字里带了一个柚子，但是它其实是柚子和甜橙的杂交品种。和柚子相比呢，这个葡萄柚它有更加明显的苦味儿啊。那么这个苦味呢，是来自柚子皮的一些独特的元素。那其实它们的关系呢，捋一捋就是柚子和橘子它们是原始的品种，它们在一起杂交了甜橙，然后呢甜橙和柚子又在一起杂交了葡萄柚。另外葡萄柚和橘子还会可以杂交出一种叫橘柚的品种。好的，那分清楚了哈，它们都是属于柑橘类的水果。我们说一说这个柚子，它的可贵之处不仅是好吃，还能够减肥，所以瘦身的小伙伴们吃起来毫无负担。这个柚子的热量100克42卡，葡萄柚的热量甚至还要更低一些，100克只有33卡。那无论是柚子或者是葡萄柚，它们的热量都比同季的水果同在秋天出现的这些热门水果猕猴桃、葡萄、冬枣、石榴、柿子，它们的热量都要更低。一个2斤多的大柚子可食的部分果肉呢，大概在800克左右，一个人吃1/4个柚子就是差不多2两。那摄入的热量呢，就是80千卡的热量。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热量，四分之一的大柚子这个80千克的热量甚至比不上一根小一点的香蕉。即使你吃了半个柚子，摄入的热量只是6个冬枣，6个冬枣的热量。所以相比之下，这个吃柚子个大，同时这个水分又很充足，在追剧的时候一定要吃一点水果的话，那建议你一定是选柚子。没想到一大盆柚子它的热量只是6个冬枣的热量。柚子的含水量接近90%，它能够增强饱腹感。如果是在上午下午你饿的时候加餐吃一点，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食欲，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对瘦身是特别有帮助的。那么柚子的营养怎么样呢？其实它营养还不错。文旦柚子的维 C 的含量是100克23毫克，这个呢是和柠檬差不多，但是你想这个柚子比柠檬可是好吃太多了。西柚的维 C 含量是100克36毫克，比橙子的维 C 含量略高一些。那不同颜色的柚子在营养上会有一些差距我们都知道柚子有白肉、红肉、黄肉这3种颜色。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成分，结果呢，这个黄金柚它的主要成分是贝塔胡萝卜素那么它的贝塔胡萝卜素的总量是最高的，而 红的这个蜜柚，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三者当中最高的。当然，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柚子，它都有类胡萝卜素，这是属于抗氧化的成分，吃入之后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特别有好处的。像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 A， 有益于眼睛和皮肤的健康，而它们富含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我们抗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啊，一听都是对我们身体特别好的一些物质。其实我们在剥柚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近一半都是厚厚的皮。这个皮扔了吗？其实柚子皮也是可以吃的，它的营养也不错哦。柚子皮当中有膳食纤维、多酚类的一些物质，还有黄酮类的物质。其中膳食纤维我们就很熟悉，它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的增殖，还能够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啊，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只是柚子皮呢会有苦味儿，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果脯啊，或者是柚子皮糖，这样的话可能吃起来口感就要好很多。好的，那我们看一看，如果糖尿病的朋友能吃柚子吗？既然是秋天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糖友们可能也是跃跃欲试。其实这个柚子呢，对糖友们还是非常友好的，它是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是低血糖负荷的水果。它对血糖的影响很小，所以糖尿病患者呢也可以吃一些柚子。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对水果摄入量的建议，每天可以吃200克到350克的水果。如果全天的水果你都计划吃柚子啊，那么在这个推荐范围内，你就不用担心你的血糖会飙升。好的，当然吃西柚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在吃药的时候慎吃西柚或者是柑橘类的水果，这点我们很多朋友们在吃一些他汀类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药物的一些吸收和代谢，会有一些相互作用的关系，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啊、免疫的一些抑制剂，吃药之前都要仔细的阅读说明书或者是咨询医生啊，实在是弄不清楚，那你吃药的那个阶段就不要再吃西柚。好的，说了那么多，秋天如果必吃水果的榜单上，柚子一定是榜上有名。那现在今天回家的路上就可以安排一个大柚子，今天晚上追剧的时候和家里人分着吃，一点心理负担都不需要有哦。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有470米拥堵，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观路这一段有63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980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高速交警四支队温馨提示，昆玉高速此时余家海立交到北辰立交这个路段间断性的中雨，路面潮湿，也请过往驾驶员可以提前打开导航，规划好行车的路线，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跟车距离。G56杭瑞高速辖区楚雄至沙桥这个路段目前路面积水严重，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保持安全的车距。高速交警四支队三大队黄马监控分中心提示，10月16号的上午10点钟到下午16点钟，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大丰垭口隧道路段将断交进行监测。监控的管控路段呢是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城江至晋宁方向与城川高速搭接处，也就是 G5601绕城高速城江至晋宁方向107公里路段附近。管控的措施，你对大丰垭口隧道城江至晋宁方向进行全封闭管制，除施工作业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外，禁止一切机动车的通行。管制路段沿线会设置交通警示、分流提示的标志标牌，也请过往的车辆记住提前绕行。管控时间是10月16号上午10点钟至下午16点钟。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三电机四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更年期女性往往会提到自己潮热、失眠、情绪波动，甚至会怀疑脑子是不是也开始变化了。可是科学家却给出了一个很反直觉的答案，女性一生之中会有3次大的激素过度，青春期、妊娠期和更年期，但大脑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发生变化，各阶段的结构改变也各不相同。真正让灰质体积加速减少的是青春期和妊娠期，而更年期阶段大脑反而稳住了，没有出现加速萎缩的迹象。这种稳定也许和性类固醇激素水平下降有关，之前也有研究注意到这类激素和神经可塑性有牵 牵连。不过呢，研究此事的科学家也承认说，这一期的研究啊，更年期状态主要是靠参与者自己报告，影像上的灰质稳定并不等于功能一定正常。其实呢，女性大脑并不怕激素过山车，她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不同的人生阶段，青春期做修剪，孕期重新

0: 科学说它没有。9.1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和我们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刚才我们说应季的水果千万不要错过柚子啊，它的维 C 含量这个比橙子还多，然后热量又低，而且对糖尿病患者也特别的友好。只是在吃有些药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啊，这个西柚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和代谢，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药物的说明书。那么秋季必吃水果的榜单上，这个柚子是榜上有名。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不能够错过的，还有猕猴桃。秋天适合吃的宝藏水果当然不能够少了猕猴桃，甜中带酸，营养出众，维 C 的含量超高，所以受到大家的青睐。但是吃猕猴桃这件事情上也有一些讲究哦。猕猴桃呢，被称为是水果的维 C 之王。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这个猕猴桃的维 C 的含量是橙子的近两倍，是苹果的21倍。哇，那猕猴桃要怎么挑选呢？软到什么程度是口感最好的？首先猕猴桃要观察它的颜色啊，要挑选外形饱满颜色均匀的，如果局部会有一些凹陷或者是破损的话，那就千万不要挑选了。买回家存放呢，可以挑手感比较硬一些的放在家里慢慢吃。猕猴桃软到什么程度最好吃？你可以现在用手摸一摸下耳垂，感受一下耳垂的这个柔软的程度，按这个手感挑选一样软的猕猴桃，那就是它口感最好的时候。不是太熟的猕猴桃，你可以放在常温阴凉的地方，可以保存7天左右。那如果是放在冰箱的保鲜室，0到5度这个温度呢，可以存放1个月左右。但是记住，千万不要冰冻哦。那硬的猕猴桃可以自己催熟，怎么催熟？那就是把猕猴桃和苹果还有香蕉啊一起呢放到密封的塑料袋里。或者你可以把猕猴桃放在米桶里，2到3天就可以变软。好的，我们如果买到比较硬的这个猕猴桃，记住了，你可以把它和苹果香蕉放在密封的塑料袋里，或者呢是放在米桶里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猕猴桃催熟的方法。好的，最后提醒一下朋友们，猕猴桃整体如果是出现了一点点的破损，放置1天之后啊，你就发现那些破损的地方会迅速变软、变酸，甚至是溃烂。这种情况下，猕猴桃是绝对不能够再吃哦。可能它的这些营养成分已经完全变化了，所以不要心疼啊。这个破损的猕猴桃，哪怕只是坏了一块，你也千万不要自己再处理了啊。如果买回家的猕猴桃，那就抓紧时间把它催熟之后赶快食用喽。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北京时间16:49，目前通行缓慢的道路有川京路从西向东，白云路到小坝立交桥这一段有670米行驶缓慢。寻京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有510米行驶缓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640米拥堵。昆玉立交从南向北，昆玉高速到明泉村立交，在回城的方向，现在呢是有744米拥堵。广昆高速从明泉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这一段有1.95公里拥堵。高速交警四支队温馨提示：昆玉高速于家海立交到北城立交这个路段间断性的出现中雨，路面潮湿，请过往驾驶员提前打开导航，规划好行车的路线，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8: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7: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8: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7: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健康和我们一路前行，这里是一路护航。那刚才我们说了，入秋之后啊，两个不能够错过的高维 C 含量的水果啊，一个呢是西柚柚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猕猴桃，维 C 之王。其实在这两天身边有好多朋友说感觉嗓子特别干啊，有一点咳嗽。那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厨房当中就有的天然抗生素，针对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你都可以不妨试一试啊。那首先呢就是大蒜，大蒜呢是含有挥发性的蒜素，它有杀菌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对链球菌、葡萄球菌啊，还有痢疾杆菌都有一些抑制和杀灭的作用。中医认为大蒜性温入肺经，所以呢民间呢也会用大蒜来治疗咳嗽、哮喘这样的一些疾病。如果是风寒感冒，那就可以煮大蒜冰糖水，就用大蒜30克和冰糖15克，再加水隔水蒸熟，在睡觉之前吃，可以适用于久咳啊总是不能痊愈的朋友。冰糖有止咳化痰的功效，而大蒜加冰糖呢就会增强止咳的效果，但是它只适用于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不适用于风热感冒引起的咳嗽。 好的，那如果是确认了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就可以试一试大蒜冰糖水啊。记住了，大蒜头30克，冰糖15克，然后加水120毫升，隔水蒸熟，在睡觉之前吃，可以用于久咳不愈。好，第二个我们厨房经常见到的是鱼腥草。鱼腥草的特点是清肺消炎，它就可以专门用来对付风热咳嗽。刚才说风寒咳嗽，那就大蒜蒸冰糖。哎，如果是风热咳嗽呢，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方子啊，就是鱼腥草50克，杏仁25克，然后再加上适量的水煎煮20分钟，去掉渣，然后留下汁水哈，和2000毫升的开水混合之后呢，倒入盆中，来就是熏一熏我们的脚，然后再用温水洗干净双脚，就每天呢用这样的方法足浴一次，每次30分钟，6天一个疗程。这个方法呢有疏风清热、化咳止痰这样的一种作用，是适用于风热咳嗽。当然鱼腥草也可以配上金银花啊，这个呢是可以喝下去的啊，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化痰、利咽止痛。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鱼腥草50克，然后呢金银花25克，加上水250毫升。

熬生，大火煮开之后，小火熬制5分钟，对咽喉肿痛的效果是特别好的。但是鱼腥草是性微寒，所以呢，不要多吃，也不要久吃啊，不要过量食用。如果本身体质就有些虚寒或者脾胃虚寒的，那就不要吃或者少吃。好的，两个非常简单的方子您记住了吗？如果是风寒咳嗽，那就用大蒜冰糖水。如果是风热咳嗽呢，就用鱼腥草再加上金银花煮水。这些在我们厨房当中经常见得到的一些蔬菜啊，没有想到它还是我们的治病的一些高手，所以多了解一下，用食疗的方法可能改善我们的咽喉肿痛或者是咳嗽，效果会更好哦。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您好。
4: 哎，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点整了，也是晚高峰刚刚开始的前奏。现在我们看到呢，二环南路的话呢，整个的话呢已经开始车多了。来看一看高速的情况，目前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已经有1公里的车多拥堵带，平均速度呢只有每小时14公里。此刻的话，昆渝高速的话，南向北进城方向呢有多段车多缓行，往成贡回主城的朋友呢，出发前呢用导航看一看，能够绕行就尽量绕行一下。广昆高速南向西从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市区的话，二环快线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目前的平均速度呢已经降到了每小时11公里，杭瑞高速东向西有1.84公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的，这也是超长的一个缓行带了。大树营立交的东向北目前的话车多缓行，菊华立交的南向北呢此刻也是车多缓行的。此刻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市区比较拥堵的是政教路的南向北，在教场路呢附近现在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现在的话还有拓东路的西向东环城南路附近呢，也是平均车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拓东路的西向东方向此刻呢也车多缓行。人民东路西向东从人民向到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车多缓行。此刻呢我们看到的话呢，在官渡区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呢，之所以拥堵呢，主要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和避让。好了，当前的话昆明主干道的话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20.80公里了。今天的话呢，因为晚高峰开启的时候呢还在下雨，下雨的雨天路况呢也会导致整个道路的话通行呢受阻，所以今天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记得啊，出发前呢看一看导航，能够绕行呢尽量绕行，或者的话呢就是稍微错峰一点出行吧。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情况。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曲胜高速曲靖往盛靖关方向复原站至盛靖关站之间复原立交发生车辆肇事，交警在该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宣曲高速曲靖西往昆明方向上匝道处发生货车单方肇事，占用匝道左侧行车道，因现场处置需要，交警在曲靖西收费站入口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目前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10月12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收官，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本届赛事观赛人次、比赛场次、票房收入均刷新历史纪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哈尔滨公布第28届冰雪大世界建设规划，园区总占地扩大至125万平方米，冰雪总用量达到40万立方米，园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项目将打造全新冰雪景观沉浸式演绎冰雪游乐项目。西双版纳持续推动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围绕雨林生态、傣乡非遗、边境风情，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当地整合雨林徒步、傣纸傣景手工体验、夜间市集、民族歌舞展演等产品，针对家庭游客、年轻群体设计差异化微度假线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好的，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市小雨15到24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楚雄小雨14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3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昭通骤雨转阵雨13到23度，蒙自多云17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6度，景洪多云21到33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丽江多云10到23度，香格里拉晴零下1度到18度，卤水多云18到30度。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5: 没错。
14: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15: 来自你的关怀，
14: 你的关怀。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 FM 大象商城918的大象商城去逛一逛。嗯，
1: 没有错啊。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首先呢，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的软骨素的钙片，还有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哎，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的事儿，其实这个错想法是错的。
1: 对，
0: 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
1: 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啊，人体的钙质呢就已经慢慢在流失了。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比较好，哪怕呢有一点缺钙的情况，表现呢也不会太过明显。但是人到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哎，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是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是脱落。那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像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要么腿脚抽筋，要么这个腰椎颈椎都会经常有不舒适的感觉，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其实都和咱们缺钙是有一
1: 定
0: 关
1: 系的。对，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所以呢，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既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3瓶的价格呢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同样是3瓶，到手价仅需198元。
0: 是的，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呢，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因为天气开始转凉了嘛，很多人都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的被子会有一种异味儿？其实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1: 没有错，螨虫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也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之一，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导致过敏、泛红，甚至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0: 是的，说的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就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啊，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它的填充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采用了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组成，保温性比较强，蓬松度高，而且抑菌性强。因为大豆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这样一些成分，具有一定的抑菌抑螨的作用，所以呢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就不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啊，有利于适用于这种特别适用于宝宝啊、老人呐、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
1: 尺寸也有很多的选择啊，2米乘2米3呢是6斤的被子，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需259元，下单呢还送同款的一床4斤的被子。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大象新选呢还附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呢是2米乘2米3的，床单呢是2米3乘2米4的，枕套呢是48×74厘米。还有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也就是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咱们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
0: 好，再次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还没有下单，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云南交投提示，松公高速公山往松明方向巡店北金锁站之间两辆小车追尾，站此路段公山往松明方向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那么也提醒这个车友们一定要在此路段注意减速缓行。
1: 曲胜高速曲靖往盛靖关的方向回龙至富源的路段，因为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导致此路段的车辆通行比较缓慢，行经的朋友也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秋季天干物燥，电动车违规充电风险更高，锂电池起火30秒就能产生有毒浓烟，看到邻居推车进电梯，为了整栋人的安全，该劝就劝。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4: 听听
13: 身边事儿，
14: 再讲讲
13: 新鲜事儿。
1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3: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4: 我好喜欢。

0: 好的，9:08晚高峰开始啦！各位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好，我是陈梦。
0: 哎，是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要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昆明首开了直飞韩国大邱国际包机航线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嗯，没有错啊。为了进一步优化云南航空航线的这样一个网络，而且呢是满足跨境出行的这样一个需求啊，祥鹏航空呢全新开通了昆明直飞韩国大邱的国际的包机航线。当然是包机哈，
0: 对，
1: 这也是昆明首条通往韩国大邱的直飞客运的航线，极大的便利了这个人员的往来以及文旅的需求。
0: 嗯，那根据了解呢，这条昆明往返韩国大邱的国际航线是采用了这个空客 A320 的这个机型来直飞，将于10月15日正式起航。那么现阶段呢，航班实行的是每2周3班的这样一个飞行计划，首周周四直飞，次周的周二周六直飞。那么航班的时刻均为当地时间。
1: 现阶段呢，航季的话呢，续航呢是8L881航班，中午12:25从昆明起飞，18:10就可以抵达韩国的大邱了。回程的话呢是8L882航班，19:10从大邱起飞，23:55就可以落地昆明。随着25日全国民航正式切换到冬季的这样一个航季，线路的话呢也会逐步的进行一些新的调整。
0: 是的，那冬季冬春的这个新航季下呢，去程航班会是14:50从昆明出发，20:35抵达大邱，回程的班机是21:35起飞，次日凌晨2:20抵达昆明。那么具体的班机和飞行时刻是以实际的执行飞行的这个标准为准啊，
1: 嗯，
0: 就是在10月底的时候会切换到这个春冬航季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大邱作为这个韩国第四大城市，是韩国中部的核心交通枢纽，地理位置也是十分的优越。以往咱们前往韩国的中南部的釜山、庆州
1: 啊，庆州，
0: 哎，就咱们昆明的有云南的游客，一般都是需要中转的，因为它没有直航，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呀，有的时候耗时比较久，出行选择也会觉得十分有限。那这条直飞航线开通呢，就彻底省去了中转的环节，大幅的压缩了旅途的时长，降低出行成本，为咱们市民跨境旅游、商务出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便捷选择。
1: 对对对，这条新的航线的落地呢，不仅丰富了云南旅客赴韩出行的这样一个路径，更是有力的推动了两地文旅资源的这样一个互通，以及客源的双向流动，进一步深化了中韩两地的文化教育以及民间交流和跨境商贸、文旅投资等多领域的合作，作为云南对外开放注入了一条全新的航空动力。
0: 嗯，是的，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因为这条航线是国际的包机航线，它不面向散客公开售票，所以在各大官方网站呢，还有包括网络票务平台都没有办法单独购票。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可以联系包机合作方，或者是办理这个团队机票预订相关的一些手续啊，
1: 然后才可以买到票。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首航会在10月15日，哎，真的是特别值得期待。
1: 是的，
0: 嗯。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了解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8: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下午的5:30，我们先给大家说天气吧。从下午4点开始呢，雨就是一直断断续续没停了，雨天开车视线差，路面滑，刹车距离会变长，所以呢各位车友呢动作要放轻一点，刹车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留出足够的制动距离，就跟车别太近。因为天气的缘故呢，今天整体道路通行情况真的是不太乐观。目前昆明城区主干道平均时速呢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现在有38.05公里，比平常工作日的晚高峰这个数据呢在同一时间段是加重了10.72%的。那还有一些事故啊，像这个下雨天气就事故特别多，西山区二环南路辅路西向东方向呢现在就有交通事故发生，事故点呢在辅路上，走西二环南二环的朋友呢请您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提前从关南立交或者福德立交呢下高架，走地面道路绕一绕。现在的话，高速南边和西边呢也是拥堵的重点，昆渝高速南向北一线连续3段缓行，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超过1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拥堵的，平均时速只有每小时7公里，往里走呢还有大概2段时速呢都是在9公里到14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呈贡晋宁回主城的朋友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或者彩云北路下来，走地面道路，不要在高架上呢慢慢熬了。昆安高速西向东从二环南路到杭瑞高速这一段也有1.87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拥堵带，时速呢每小时13公里，所以从安宁回主城的朋友也得多给自己预留一点时间。杭瑞高速东向西方向目前有2.61公里的一个长长的缓行队伍，时速呢仅有每小时17公里。广昆高速东向北在善昆高速这个附近呢现在时速也只有每小时6公里。东二环的整个立交片区的压力呢现在还是在继续叠加，菊花立交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时速只有每小时4公里，这会儿呢是最慢的一个立交匝道了。大树营立交的东向北，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呢目前都车多缓行。二环南路的话，整个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附近的话现在时速也只有每小时23公里，所以从东边南边进城的朋友的话记得可以试一试走白玉龙路川津路或者是东三环分流，可能明显还会快一些。最后来看看市区，有好几条主干道呢现在是堵到了1米1米往前挪，时速都是每小时1到2公里，真的是比走路还慢了。团山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滇缅大道的东向西在西园北路这个附近的话时速也只有每小时2公里，昆洛路北向南目前的时速是每小时2公里，人民东路的话西向东从白塔路到环城东路的辅路目前时速也是每小时2公里，市中心这一带一到下雨天真的是就特别的磨人。凤庆路的北向南归石东路附近的话现在是车多拥堵，平均时速也是每小时2公里，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了，今天呢因为下雨又再加上晚高峰车多，这样的天气里最怕的就是追尾和剐蹭，所以呢我们宁愿慢一点也不要去抢那几秒钟，雨天路滑安全第一， 路况呢随时在变，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刷新路况，接下来的晚高峰呢会全程陪您在路上。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9: 妹妹莎莎
10: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1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就一点饱哈巴啦。
12: 快乐哥，你可注意到一个现象哦。
13: 小平平，哪现象？
12: 一般了嘛，刚刚拿着驾照呢，新手司机在行驶过程中都会特别注意提前打转向灯，反而是那些好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很不咋个心在转向之前打转向灯。
13: 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也是深有体会啊。道路上好些车转弯从来不行打转弯灯，各种突然这个转弯强行变道，真的危险啊！不是弯着别人，还会弯着他自己。
12: 是呢，最恼火了，因为在考科三的时候，如果在转弯前转弯灯没打够时间，是直接扣100分呢。所以新学出来呢，就会特别注意这些道路交通规则。那些开了3、5、7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老司机，看得倒是溜耍了，但是又特别容易忽视这些最基本的交通规则。
13: 是的嘛，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明确的规定，机动车转弯、变换车道、超车、掉头，还有靠路边停车的时候，在城市道路上应该提前30米，在公路上应该提前100米开启转向灯。这个规定还强调，司机不能刚一开转向灯就转向，否则呢就属于违章了。
12: 就一点帮哈巴拉提醒，不管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一定要把这些基本的交通规则重视起来，方便别人的同时呢，也是保障自身的安全。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4: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15: 你可别错过！
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 FM 大象商城918的大象商城去逛一逛。
1: 没有错啊，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首先呢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的软骨素的钙片，还有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哎，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的事儿，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
1: 对，
0: 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
1: 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啊，人体的钙质呢就已经慢慢在流失了。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比较好，哪怕呢有一点缺钙的情况，表现呢也不会太过明显，但是人到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哎，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是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是脱落。那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像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要么腿脚抽筋，要么这个腰椎、颈椎都会经常有不舒适的感觉，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其实都和咱们缺钙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所以呢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既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3瓶的价格呢是299元，大象精选商城同样是3瓶，到手价仅需198元。
0: 是的，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呢，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因为天气开始转凉了嘛，很多人都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的被子会有一种异味儿？其实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1: 没有错，螨虫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也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之一，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导致过敏、泛红，甚至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0: 是的，说的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就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啊，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它的填充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采用了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组成，保温性比较强，蓬松度高，而且抑菌性强。因为大豆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这样一些成分，具有一定的抑菌抑螨的作用，所以呢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就不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啊，有利于适用于这种特别适用于宝宝啊、老人呐、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
1: 尺寸也有很多的选择啊，2米乘2米3呢是6斤的被子，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价只需259元，下单呢还送同款的一床4斤的被子。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大象精选呢还附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呢是2米乘2米3的，床单呢是2米3乘2米4的，枕套呢是48×74厘米。还有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也就是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咱们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
0: 好。

0: 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
7: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来关注云南交投的消息，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楚雄西到前两桥站间，小车单方面肇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现已恢复正常通行。高速五支队的路况信息提示：昆石高速的全线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请过往驾驶人员要注意控制车速，注意行车安全。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3: 微风和煦，颜色饱满，像一部治愈系的粘土动画。云朵拍一拍，掉出蒸发的眼泪。蜻蜓不经意飞过，树叶摩挲抖动。深海里探出来的好奇眼睛，还略带着一些不安。赵磊，云端。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1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2: OK， 9.18晚高峰，继续说说聊聊。哎呀，虽然现在国离国庆假期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13: 对吧？
12: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不少人可能在国庆假期出门的时候用过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共享充电宝。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你先赶紧自查一下当时付的押金有没有真的退回到你的支付宝的账户里啦。
13: 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退款账户有没有收到这笔资金？
12: 哎，没错，
13: 因为如果说呢，你只是在他提供的小程序页面看到退款已完成，他不一定退款已完成，可能他只是一个界面而已。
12: 是的，因为他可能没有原路退回到你的微信或者支付宝，而是被转到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需要你手动提现。甚至呢，有的会发现这笔押金直接不见了踪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两个最近爆出来的真实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陕西的这个孟女士，她在景区租完了共享充电宝，支付99元押金，归还之后系统提示退款成功。他就留了个心眼儿啊，他查了一下自己的支付账户，根本没有收到这笔钱。还有四川的陆女士的情况就更典型了，租赁服务显示退款成功，她当时也没有留意，时隔16个月才发现原来押金一直藏在平台的余额里。目前呢，她投诉平台上，在这个投诉平台上，共享充电宝押金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
13: 就是这并不是个例啊。
12: 对，
13: 而且就是看你有没有反应过来，
12: 对，就有没有上心啊，你不要看着钱少，然后看它显示已退，那我就算了。
13: 那么商家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单笔的押金因为数额不大哈，可能很多人用完之后呢就忘了。还有一个就是平台就利用了这个特点啊，用页面的浅色小字隐藏了一些条款，或者说那个隐藏条款是灰色字体，就是会和我们的白底特别的不清晰哈。 就单方面的更改了退款的一个路径，把押金呢就留在了平台里，成为了一个长期滞留的用户资金。页面显示呢确实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按原路返回。这个行为呢其实专家说已经构成涉嫌虚假宣传了。
12: 是的，其实在法律上商家这么做是不合规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和电子商务法，满足退还条件的押金经营者是必须及时退还，无权单方面更改退款的渠道，额外增加提现的门槛。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自查的方式，大家可以跟着操作一下。
13: 对，
12: 第一步就回忆一下有没有用过。
13: 用过之后呢，你就看一下哈，你是用信用用的，还是付了押金用
12: 的。对，一定要找到对应的小程序，对吧？第二步就是打开订单记录，核对一下押金退款的去向，重点区分一下是退回原支付的账户，还是进入到了平台的余额。
13: 第三步呢，如果押金呢转入到了小程序余额，立刻申请提现。
12: 对，
13: 要是发现押金无辜直接消失了，而且商家是拒绝处理，大家一定要保留好订单的截图，然后页面提示的截图等等，在消费投诉平台直接提交一个投诉的维权。
12: 是的，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以后所有使用这类租赁设备支付押金之前，都要仔细看清退款的规则，归还之后不要只看页面提示，一定要打开你的这个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账单，确认资金到账情况，千万不要让你的押金悄悄沉睡在平台里。
13: 对，消费无小事啊，别以为这个金额不大就忽视哈。真的有时候最开心就是从一件好久不穿的衣服里摸出钱。
12: 对，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钱包。
13: 是这样的。
12: 好嘞，我们休息一会儿。
3: 忙完了。
10: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8: 把肺补好，
1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8: 把肺补好，
1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肚子憋
21: 毒胀，
2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天天喝，
25: 天天清，
2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4: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27: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的舒平，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舒平，你好。
3: 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晚上6点整，晚高峰呢正处在峰值时段，目前的话昆明城区主干道平均时速只有每小时20公里了，全程拥堵距离上升到了112.4公里，突破了100公里，这个数据就说明了比平日的晚高峰，今天的晚高峰是加重了 41.69% 的，意味着今天晚高峰是近期最堵的一个晚高峰了，路上真的不好走。我们先来说一起事故，西山区的西福路西向东方向，在广福路附近的目前是有交通事故，所以这个事故路段的话呢，平均时速只有每小时2公里，雨天路滑，这类剐蹭的事故呢就要特别的多加小心了，过往车辆呢请您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走西福路广福路一带的朋友，我们建议您呢可以提前从日新路或者前新路绕行，不要再往事故点的跟前扎了。再来看高速，西边和南边今天的压力是非常集中的，昆安高速的西向东方向，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南路目前有 3.15 公里一个超长距离的拥堵带，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0公里，这是今天晚上高速上最堵的一段了，也是堵的最长的一段，安宁回主城的朋友呢还得要继续熬一熬。昆玉高速的南向北一线的话呢，现在是连续有3段缓行，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有1公里拥堵，时速呢是每小时9公里，那同时的话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还有另外2段路线的话时速都不到每小时10公里，所以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还得慢慢走。广昆高速东向北在善昆高速这个附近呢，目前时速也仅有每小时9公里。再来看一下二环和立交这个片区，目前今天的话呢拥堵比较严重的是在石虎关立交这一带，3个方向呢都是时速不足每小时10公里，石虎关立交呢是今天最堵的一段了，菊花立交的话南向北也只有时速不到每小时7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小屯立交附近呢目前也车多拥堵，时速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从东边南边进城或者是过境的车辆啊，走白龙路川京路东三环分流一下也许明显要快一些。最后是市区了，也有好几段呢堵到时速只有1公里，春城路的辅路北向南方向，从春城路路口到日新立交这一段平均时速就不到每小时1公里，滇池路的南向北海虹路附近目前车多拥堵，和美路的北向南在滋润街附近时速呢也仅有每小时2公里，环城北路东向西北京路附近呢目前车多拥堵，市中心这一带呢现在明显感觉是非常吃紧的，现在呢也是晚高峰最熬人的时段，西边的昆安高速东南二环的几条主干道现在都是拥堵的重灾区，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呢我们千万沉住气，不要抢道，不要加 C， 也不要斗气，雨天呢特别要留足足够的刹车制动距离，再坚持一个小时，过了7点半呢车流就慢慢的会降下来了，路况呢当然是随时变化的，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刷新实时的路况，那陪伴您一起扛过今天的晚高峰。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近期苏明县牛栏江镇花窝村集中开展食品安全宣传与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全力守护辖区群众民生安全。本次专项行动聚焦辖区餐饮经营、校园及公共区域等关键场所，开展全覆盖点对点排查整治，现场督导食品经营规范，针对蚊蝇、老鼠等病媒生物高发问题，同步推进全域环境卫生消杀治理工作。此次行动累计走访各类重点点位8处，发放宣传手册20多份，从源头遏制食品安全隐患，全面净化村居人居环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全国范围内系统推进老旧水库除险加固与功能提升，各地对存量小型中型水库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固坝体，更新泄洪监测预警设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天气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好的，那今天昆明等地的雨水已经铺展开来，明天滇西、滇中以及滇东地区会继续降水。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雨阳。
7: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昆明等地已经是转为了阴雨天气。那么明天呢，滇西、滇中以及滇东地区继续会有降水来袭。今天夜间到明天，曲靖北部、昆明的北部和东部、楚雄南部、普洱北部、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宜兴、怒江、丽江、大理北部、宝山北部、德宏北部、文山、红河、版纳多云，其他地区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那么雨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后天的雨水的范围缩减，昭通的东部和我省的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要警惕的是东部和西南部清晨局地大雾天气对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镇河公园小雨14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处风景区多云21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2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昭通宜良新村坝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官渡古镇小雨15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10到23度，腾冲火山日海阵雨转小雨15到22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小雨18到29度，普拉措国家公园晴0-1度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4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5到24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6到22度，石林观景花蓝莓庄园小雨15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1: 没错。
20: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 FM 大象商城918的大象商城去逛一逛。
1: 没有错啊，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首先呢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的软骨素的钙片，还有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哎，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的事儿，其实这个错想法是错的。
1: 对，
0: 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
1: 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啊，人体的钙质呢就已经慢慢在流失了。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比较好，哪怕呢有一点缺钙的情况，表现呢也不会太过明显，但是人到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哎，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是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是脱落。那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像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要么腿脚抽筋，要么这个腰椎颈椎都会经常有不舒适的感觉，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其实都和咱们缺钙是有一
1: 点关系的。对，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所以呢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既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3瓶的价格呢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同样是3瓶，到手价仅需198元。
0: 是的，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呢，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因为天气开始转凉了嘛，很多人都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的被子会有一种异味儿？其实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1: 没有错，螨虫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也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之一，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导致过敏、泛红甚至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0: 是的，说的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就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啊，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它的填充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采用了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组成，保温性比较强，蓬松度高，而且抑菌性强。因为大豆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这样些成分，具有一定的抑菌抑螨的作用，所以呢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就不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啊，有利于适用于这种特别适用于宝宝啊、老人呐、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
1: 尺寸也有很多的选择啊，2米×2.3米呢是6斤的被子，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需259元，下单呢还送同款的一床4斤的被子。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大象新选呢还附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呢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5米的，枕套呢是48×74厘米。还有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也就是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咱们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
0: 好，再次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还没有下单，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得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得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城区的实时交通情况：主城区的滇缅大道西昌路寻津街北京路、环城东路人民中路东风西路、拓东路环城南路、春城路日兴路、广福路虹桥路、世博路以及铂金大道和龙泉路车流量都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石闸立交较场立交 ，B 线的石虎关立交、福海立交、宁波立交车流量比较大。昆渠高速的晋城方向民权立交、昆石高速双向朱家村立交以及昆安高速的晋城方向宁波立交路段车流量也都比较大。
9: 交通91.8，平安贝贝。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咖啡起皮了。
11: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女士是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哇，
10: 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快进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学护肤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4: 下单。应急常识365。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 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
15: 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
0: 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5: 听听
4: 身边事儿，
5: 再讲讲
4: 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4: 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5: 晚高峰，
4: 听一路嗨一路，
5: 91.8
4: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9: 好嘞，晚高峰继续一路畅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短视频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8: 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正式报名呢，已经是开始并且启动啦。
9: 是的，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以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青春声浪短视频制作啊，都会等待着你的参与。
8: 没有错，参赛者呢不仅可以角逐到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呢还将入选呈供花卉导览人的这样一个人才库哈，获得实习、创业扶持以及就业推荐等不错的机会。
9: 所以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
8: 大家要注意了，报名时间的话呢是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大家一定要关注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就可以报名啦。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连线指挥中心的舒平，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舒平你好。
11: 陈鹏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6:30，我们先说天气吧。此刻昆明呢正在下大雨，而且这个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大雨天的话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刹车距离变长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记得呢制动的时候呢车距要拉开比平时一倍以上，不要强道，不要急刹。整体的数据显示今天晚上呢真的是比较难走，我们要告诉大家，因为下雨之后的话真的是事故频发，此刻的话呢有三起事故都在二环的主干道上，还有像官渡区的当前道路的东西方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五华区二环快速 B 线西向东方向呢此刻也有交通事故，官渡区虹桥路呢东向西方向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三起事故呢都在二环快速还有在这个主干道上，直接导致了二环的东北两条线的话呢现在是车多拥堵，仅途经的车辆呢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这个交警的指挥，千万呢不要停车，也不要这个凑热闹，雨天的话特别容易引发二次事故，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大家呢可以试一试从白龙路川津路东三环提前分流，不要再硬往二环上面挤了。今天的高速呢也是有几条罕见的超长的拥堵带，像杭瑞高速东向西方向善昆高速附近呢现在是有 4.94 公里，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5公里了，这一段的拥堵距离呢也是今晚最长的一段。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南路现在有 3.15 公里的话车多拥堵，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0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真的得多一点耐心了。昆渝高速南向北也有连续三段的缓行带，现在呢仍然是车多缓行，这个整个状况呢还没有完全的缓解下来。民权村立交呢有接近1公里的距离的话呢时速呢仅有每小时10公里，昆石高速东向西从杭瑞高速到朱家村立交这一段时速现在也是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整个这个立交和快速环线这边的话呢整个都是车比较多的。二环东路南向北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林立交呢现在有 2.78 公里长的缓行带，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3公里，石虎关立交西向东有 1.31 公里，最慢的地方时速也仅有每小时8公里，菊花立交南向北现在时速呢只有每小时5公里。市区的话呢现在有很多道路呢是真的是堵到了挪着走的地步了，春城路的辅路北向南从春城路口到日兴立交这一段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二环东路北向南拓东西路的到环城南路这个附近，还有规划一号路东向西从赵西路到兴隆路这一段呢时速都不超过每小时1公里，南八路的南向北从关南立交到永安路这一段的时速也仅有每小时2公里。最后我们要郑重的提醒大家了，今天呢是下雨的天气，所以呢如果说开车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足够的车距，不要强道，不要加塞，不要着急，然后如果说是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就去坐公交和地铁，反 反而可能会更准时也更安全。第二是如果我们已经在路上呢，一定要记得把车距拉开，灯光打开，降速下来，宁可呢晚十分钟也不要这个抢道，因为抢道之后剐蹭之后反而就更慢了。那现在的话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刷新路况，晚高峰的全程会陪您在路上，雨天路滑，安全第一，也祝各位呢平平安安到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2: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3电机4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名字明明到了嘴边，却怎么都说不出来。几天之后，它又毫无征兆的叮蹦进了脑海。人类和动物在探索世界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形成记忆，有些记忆会被回忆起来，但有些记忆会逐渐模糊，似乎消失了。那问题来了，那些被遗失的记忆，究竟是被彻底删除了，还是只是被藏了起来？瑞士科学家最近针对果蝇开展的一项实验显示，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以沉默的神经痕迹形式潜伏在大脑中，一旦遇到合适的线索就能被重新激活。打个比方，主动记忆像是电脑桌面上打开的文档，你可以随时查看，而沉默记忆则像是被存进了回收站，文件还在，只是不显示在屏幕上，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把它恢复出来。科学家还发现，记忆的恢复过程并非总是可靠，它可能被误导，从而产生虚假记忆。具体的来说吧，如果给果蝇提供错误的提醒线索，他们会形成一段全新的与真实经历不相符的记忆，并据此来调整后续行为。这个现象和人类身上观察到的虚假记忆形成过程高度一致。理解了大脑如何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切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对某件事情记忆犹新，有时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从长远来看，这些发现也可能为研究衰老或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的遗忘提供新的思路。或许解开这些谜题的那一天啊，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脑海中那些时隐时现的记忆。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4: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7: 有什么新奇的？
16: 你可别错过！
18: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7: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9: 我好喜欢。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 FM 大象商城918的大象商城去逛一逛。
1: 嗯，没有错啊。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首先呢，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的软骨素的钙片，还有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哎，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的事儿，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
1: 对，
0: 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
1: 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啊，人体的钙质呢就已经慢慢在流失了。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比较好，哪怕呢有一点缺钙的情况，表现呢也不会太过明显。但是人到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哎，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是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

0: 要么这个腰椎颈椎都会经常有不舒适的感觉，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其实都和咱们缺钙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所以呢，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既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3瓶的价格呢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同样是3瓶，到手价仅需198元。
0: 是的，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呢，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因为天气开始转凉了嘛，很多人都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的被子会有一种异味儿？其实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1: 没有错，螨虫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也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之一，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导致过敏、泛红，甚至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0: 是的，说的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就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啊，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它的填充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采用了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组成，保温性比较强，蓬松度高，而且抑菌性强。因为大豆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这样一些成分，具有一定的抑菌抑螨的作用，所以呢，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就不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啊，有利于适用于这种特别适用于宝宝啊、老人呐、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
1: 尺寸也有很多的选择啊，2米乘2米3呢是6斤的被子，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需259元，下单呢还送同款的一床4斤的被子。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大象新选呢还附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呢是2米乘2米3的，床单呢是2米3乘2米4的，枕套呢是48×74厘米。还有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也就是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咱们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
0: 好，再次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还没有下单，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继续来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9: 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指挥中心提供的路况，那么高速通道还有昆安高速以及二环南路、昆石高速、昆渝高速以及南绕城高速多处是长距离拥堵，通行的车速偏低。那么重点的立交像菊花石湖关、东绕城高速还有小屯立交的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彩云北路、春城路等城区主城区的主干道以及辅路的车流量压力会比较大。
8: 对，目前呢天色已经渐晚了，黄昏的光线呢也变得比较差，大家要及时的打开车灯，减少频繁的变道，耐心的等候排队，留心周边非机动车的一个穿行的情况，顺利平安的到家。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4: 有什么新奇的？
13: 你可别错过。
1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4: 听听
15: 身边事儿，
14: 再讲讲新鲜事儿。
1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4: 晚高峰，
15: 听一路嗨一路，
14: 91.8
15: 晚高峰，
14: 我好喜欢。
9: 好，91.8晚高峰啊，继续和你一路畅聊。那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家了，现在我们看到外面已经黑了。
8: 漆黑
9: 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
8: 对，而且还一直都在下雨啊。当然了，还没有回家的朋友也不要心急啊，跟随我们晚高峰的这个脚步，一起慢慢的平安到家。
9: 是的，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件事就是今晚请早点睡其实不止今晚
8: 好难
9: 其实不止今晚，因为我们要来说一说睡眠的重要性。因为你看像熬夜呀、昼夜颠倒啊、半夜频繁醒啊，会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和上班族的一个常态。
8: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这些上班族和年轻人，就总觉得只有下班之后
9: 时间才属于自己，
8: 对，甚至有些人
9: 舍不得睡，
8: 甚至有些人要躺到床上之后才觉得时间是自己的。
9: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些人会在白天的时候补觉什么的，对对，就会有点日夜颠倒。但其实虽然我能理解，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8: 不提倡
9: 对，因为身体会 会慢慢的会提出抗议的。
8: 对，
9: 哎，因为各大医院的权威的专家都指出提醒了，睡眠讲究的是时辰和质量啊。
8: 时辰说的是时间，
9: 对，哎，睡不对，睡不踏实，其实比熬夜更加伤身。
8: 那么到底几点睡才比较合适呢？哈，当然了，不像大家说的，就是天黑咱们就上床睡觉哈，
9: 不能，
8: 不可能。
9: 我们毕竟不是古人，日出而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对吧？不能这样啊。但是我们的养生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晚上11点左右要入睡，因为凌晨1点到3点必须处在一个睡眠状态，这是脏腑休息的关键时间，这是中医告诉我们的哟。
8: 嗯，就是不管怎么样，
9: 尽量，
8: 就是哪怕你睡得再快，12点也必须要。
9: 要
8: 睡觉
9: 了，
8: 对
9: 对对，
8: 因为他1点到3点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嘛，
9: 因为这就是中医所讲究的顺势养生嘛，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号称子时啊，还有中午的10点、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期间也是人体修复损伤养精蓄锐的黄金睡眠时段，如果你长时间错过这两个时段的话，就会容易出现面色发黄、皮肤粗糙、长斑、白发、精神萎靡，这样一些问题会加速身体的衰老，大家赶紧看一看啊。
8: 那么这个是中医的说法哈，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说的是西医或者是现代医学的一些角度。人体呢晚上9点到10点呢会开始大量的分泌褪黑素，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加班，如果你没有刷短视频会觉得有点困
9: 啊，对，但是如果说
8: 打哈欠，
9: 对，如果说你在干活的话，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慢慢的就没有这种困意了，对吧？那医生说了，其实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我们睡眠黄金修复期，这个时间段入睡呢，身体的激素分泌、自身代谢和自我修复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呢，尽量保持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最晚也不要超过午夜12点。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你要睡醒之后感觉精力充沛，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睡眠状态。
8: 就没睡得好。
9: 我身边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觉得他其实挺能睡的，但是睡醒之后从来没有觉得精神充沛，
8: 反而更加疲劳。
9: 是的，因为他会告诉我，他可能一晚上都在做梦，其实基本上在浅睡状态，
8: 或者翻来覆去，
9: 是
8: 一直在倒腾，
9: 是的，
8: 俗称的摊煎饼哈。
9: 对，所以长期像这样下来呢，它确实是会让你这个频繁的疲劳、乏力、代谢紊乱、免疫力会持续下降。那其实除了熬夜之外，还有一种睡眠隐患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就是碎片化的睡眠。
8: 嗯，就是频繁的醒过来，
9: 对，
8: 然后多次醒来，然后醒来之后就难以再次入睡。
9: 是的，那其实这种频繁的这种碎片化的睡眠的危害比长期熬夜会更加严重。因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8: 它会严重的危害我们多个身体的系统。首先损伤就是认知系统，造成记忆力的下降，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这样一个效率啊。
9: 对，
8: 长此以往呢，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等这样一些老年退行性疾病的并发风险。这里要打重点符号，
9: 怕怕呀，哎。其次呢，碎片化的这种睡眠会引发代谢的紊乱，会提升高血糖、高血脂、肥胖这样一些慢性病的发病概率，同时呢，夜间反复醒来会给身体带来持续的唤醒负担，加重心血管的压力，打乱血压昼夜节律，容易诱发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的这样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呢，长期睡眠碎片化还会削弱人体的免疫力，增加各类感染甚至是肿瘤的患病风险，同时也是诱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8: 所以说啊，我们真的要重视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以及我们的睡眠质量。睡眠呢是最好的养生啊，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摒弃熬夜、补觉以及碎片化睡眠的不良习惯，要把握住睡眠的黄金时段，养好我们的作息，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9: 是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呢，吃完饭可以和家人一起聊聊天、看看书，对吧？聊聊你的生活日常啊，不要再刷手机了，因为这个蓝光呢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干扰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
8: 你要睡觉之前至少1个小时吧，
9: 对，
8: 就
9: 不要再刷手机了，
8: 离手机远一些。
9: 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氛围。
8: 对，
9: 好嘞，那也祝大家今天好梦。
8: 明天再见，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至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9: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每天呢都在跟我交流这个病情，也帮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自己的这样一个心声。说实话啊，我很欣慰，就是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这些实际情况，自己的这个心理需求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其实我们说呀，你看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大夫啊，说治病救人呢是本分，能够给大家这个生活上啊带去希望，这很重要。因为大家只要说你对自己有这个希望，那么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就有动力。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在临床当中啊，我跟大家说过，说人的健康啊，咱们不要总是拿这个各种指标去衡量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一定要控制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这个血糖，但是呢往往忽略了身体当中其他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眼睛这块啊，这对于咱们人来讲啊非常重要，因为眼睛它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你看你没有得眼病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当中啊，我自己呢血糖控制好了，血压控制好了，我心脏没事了，可能我就健康了。但是你看一旦你要是得上眼病，那么你这个恐惧的心理它要远远超出这个高血压高血糖这个心脏病。所以我们讲说眼病这块大家一定啊要提早的去重视起来。那么如果说你不重视这个眼病，你看拖来拖去到最后，我们说心灵这扇窗户要是关上了，你的生活上它就完全没有这个质量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发展到后期以后啊，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对生活上要抱有希望，但是往往有很多眼病患者他没有希望了啊！你看到的所有的眼病患者他来了找你看病的时候，你能看到他满眼的他都是绝望。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讲说，王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一旦失明了怎么办？有很多眼病患者啊，这个每天自己都在想说我眼睛万一有哪一天看不见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好多人你看把这个助盲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仪器啊，有很多人早早的就打算起来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而我们之所以说你没有看好这个眼病，到现在为止越治越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拖出来的病症，你耽误了这个眼病的一个治疗。所以眼病吧要提早发现，咱们提早的进行治疗。但是你看得上这些眼病了，有的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睛现在呀4-5种的眼病。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以后，大夫给的一个直接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这个眼睛就手术吧。 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呢，这个视力现在下降的就非常快了。你像有很多人这个视力是 0.1、0.2， 有的人那个视力可能还不到 0.1， 是 0.0 几的视力。那么说这种眼病它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呢？我告诉大家，你只要眼睛没有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一个康复的希望。我们说不能把眼睛变得跟好人一样，但是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要能正常自理啊，是吧？你得自己能出门啊，你得自己能上厕所呀，你得自己能把这口饭给对付到你自己的嘴里边，这才是我们这一个健康的标准。所以我为什么每天跟大家讲说，你看36味透眼贴，它是专门针对啊临床当中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网膜这个色素变性，再就是呢视神经萎缩，包括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像这个结膜炎呢、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还有这个视网膜的炎症、视神经的炎症，再就是我们有眼病患者朋友呢，这眼睛上突然你看就长出了这种云一般的异状肿肉啊，包括你看糖尿病患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只要你有这些眼病啊，你看你完全能够通过36味透眼贴去治。而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就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说我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它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的药材呢包括它的配方要进行增加减，那么一个方子它在不断的改进过程当中，你看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这个里边36味啊名贵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我每天我跟大家就是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它就是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啊，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

同时呢，去除了各种杂质，所以你看大家用上之后，你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啊，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所以它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安全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同时36味透眼贴啊，它针对眼病的治疗上呢，它不是说单纯，你记着啊，说我们去消炎呢，说我们去调肝调肾呢，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36味透眼贴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不明白了，说王老师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呢？大家你看啊，人眼睛的这个构造啊，它是非常的精微，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把这个眼睛你就给它想象成是一台照相机那就行了。那么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就是照相机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眼睛里边有什么呢？大家有的时候出现角膜发炎了吧，是吧？这个角膜是啥？角膜这就是一层咱们的眼组织结构。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虹膜层啊，还有这个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脉络膜，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玻璃体、黄斑区，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你看它也有什么呢？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说到这儿，很多患者朋友你就发现了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要给你检查这个眼底，检查眼底是什么？你深层当中它有没有形成病变呢？所以好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病变。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啊，晶体混浊呀，像这个青光眼呢，啊，小梁网出现堵塞，防水循环通道排泄不通啊，这都是眼底病变。还有像这个黄斑病变、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包括说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哎，你看这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形成的这个病变。所以好多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啊，你看大家往往你只是在眼表给它进行治疗啊，也就达到了眼睛的第一层啊、第二层啊、第三层啊、第四层。但是呢，这16层眼组织结构，那么最深层当中的眼底，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是始终都没有去治到。所以你看你没有治到，你的眼病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它能好吗？它肯定好不了。而且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说，这个药我们吃着不好使啊，这个药不对症啊，这个药呢它是假的。为啥呀？大家用来用去看不到效果。为什么看不到效果呢？没有治到眼底啊，你只是在眼表进行缓解呀啊。所以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呢，你看36味透眼贴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里边啊36味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的这个入药的药材上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像这里边有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啊，羚羊角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尤其在眼科当中啊，你看羚羊角它本身它就具有这个去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加入了这个藏地通天眼以后，你看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最深层。你不管是说你第十层也好，15层也好，16层也好，它能够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尤其像有这个青光眼的患者，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眼睛特别舒服，是吧？特别得劲儿。尤其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啊，你看眼睛胀疼，但是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什么感觉？特别轻松的感觉，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我跟大家讲过，你看尤其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睡得就能好。为什么呢？
因为它作用到你眼底了。你青光眼本身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呢。那么这个药物它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了，作用到你这个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了，那么你看它就起效啊。那起效的时候，你眼睛上自然而然它就有感觉，对吧？你看除了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以外，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我们说天山雪莲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而且是咱们国家的保护植物。这个天山雪莲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生长在天山山脉啊，海拔4000多米的悬崖峭壁当中，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它的气候啊是非常的寒冷，你看常年积雪不化，一般的植物它是很难去存活的。但是啊，只有这个天山雪莲它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去生存下来，所以就代表着它具有一定性的特殊性的药性。还有你像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能促进咱们眼部的血液循环。那同时还加入了呢，像贵州的千里光，这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对于眼科来讲特别列出的这样一位治疗眼病的药材。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让眼细胞进行呢修复再生。所以咱们眼病患者，你看你通过36味透眼贴治疗以后啊，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把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所以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完36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我们再去这个医院再看这个视力表的时候，哎，大家突然发现这视力提升了，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能看见墙上挂的那个钟表了，能看见是几点了。什么意思？你视力在恢复，这就是你眼细胞修复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啊，在临床上你看它至少能够让眼病患者的视力呢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包括说各种这个疾病，我们一直讲这个疗效它到底是什么？它这个疗效就是让你的眼睛它能恢复。同时你看通过36味透眼贴治疗好的眼病以后，大家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出现任何复发的情况。你看36味透眼贴它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呢临床当中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呢得有上100万的眼病患者。那治好以后，就到现在为止，从咱们的临床数据当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例它出现了反弹，出现了复发的情况。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不是说单纯给你们去治眼病啊，干什么呢？什么叫药到病除啊？眼病好了它不犯，这叫药到病除。你不能说我今天用完药了感觉好了，明天我还得接着用，常年的再去用，那不叫治疗，那叫缓解。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啊，说你看我们治疗眼病上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这个疗效，而不是说我每天担心我这眼睛哪一天突然之间看不见了，我担心我眼睛哪一天又出现其他性的这个病症了。所以36味透眼贴它就是从病根上给大家解决咱们眼病的一个根源的问题。那么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也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这次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我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能够去用上。所以咱们这次呢，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给咱们眼病患者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的救助。而且这次的补贴救助啊，它是直接给大家补贴到底了。什么叫补贴到底呢？不是说给你减免10块8块，也不是说给你减免100、200，它是呢直接让咱们老百姓，你不管任何家庭，你能承担得起，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啊，我们自己就承担多少呢？

0: 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老朋友大家知道吧，咱们这四个疗程原价多少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啊，因为有国家的帮扶补贴救助，所以说四个疗程我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现在啊，咱们的救助补贴基金呢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下呢最后这一点这一小部分了，所以咱们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有报上名的呢，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有机会享受得到。那么一旦咱们活动结束了啊，不管是任何地区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新患者也好，大家你再来买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大家千万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享受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说实在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啊。
3: 这36位透眼贴啊，我是受益者。
0: 嗯，老朋友了。
3: 对，这四个疗程你看停药半个月了。
0: 哦，都停药了。
3: 嗯
0: 啊，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3: 哎，你看停药这半个月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好。
3: 哎，说实在你看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省钱还省事儿，一贴就好啊。
0: 嗯，吃贴就好，还少遭罪呀。是不是？
3: 对，少遭罪。确实在不愧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的。
0: 嗯，36位透眼贴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专病专治。你看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用上这个36位透眼贴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哎，
3: 嗯，今天呢打电话王老师，
0: 嗯，
3: 我就把好消息反馈给你。
0: 嗯，
3: 顺便吧给我叔家我姐，这不听说有活动吗？在订这个透眼贴。
0: 嗯，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啊。
3: 好好好。
0: 哎，
3: 你看我今年65岁，我这个糖尿病啊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这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病，咋的呢？有眼底出血
0: 啊，
3: 有血块，眼睛发红，打过激光还不吸收。
0: 嗯，
3: 视力下降，再一个有啥呢？有这个白内障。
0: 哦，
3: 哎，总觉得有蒙有雾啥的。
0: 嗯，
3: 雾气着着的，视力就是瞅东西那混化的瞅不清楚。
0: 嗯，
3: 还有玻璃混浊
0: 啊，
3: 眼睛黑点飞蚊，以前头几年小，这2年越来越大了。
0: 嗯，
3: 影响视力了。
0: 嗯，
3: 你说我们用咱们36位透眼贴之前，那个左眼是0.06，
0: 嗯，
3: 右眼是0.08。
0: 嗯，视力太低了。
3: 对，视力太低了，想把生活能自理呀。
0: 嗯，
3: 有时候不敢出屋。外边你说马路上车也多，磕着碰碰碰着啥，老伴不让出去。
0: 嗯，
3: 哎呀，心里憋屈。你说是这眼睛不好啊，他就能体会到这个。你说不出去，就你说憋了吧唧，人活都没啥意思，是吗？
0: 生活没有质量，什么叫寸步难行？
3: 对对对，
0: 这就叫寸步难行啊，对不对？
3: 嗯，是。哎，说是能不治吗？医院没少跑，钱是没少花。
0: 嗯，
3: 效果也不好。
0: 嗯，
3: 这回选择咱们36位透眼贴，用在一个那个。当天用上当天见着效果了，
0: 好，
3: 得劲舒服啊。
0: 嗯，
3: 已经眼睛还刺挠痒，老年搁手油还淌眼泪。
0: 嗯，
3: 哎，你看当天用上感觉眼睛舒服得劲儿，
0: 嗯，
3: 6-7天吧，感觉不淌眼泪了，眼睛不磨的挺好。
0: 好，
3: 哎，别的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
3: 哎，一个疗程前，玻璃混浊基本好了，黑点飞蚊变小基本没有了。
0: 哎，
3: 白内障蒙雾啥的变薄散开了。
0: 嗯，
3: 哎。你看，啊，两个疗程前，白内障基本上没有雾，没有蒙了，
0: 嗯，
3: 感觉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0: 很好，
3: 能出门了。
0: 哎
3: 哎，出门溜达，心情好了，在小区跟前转转啊，
0: 嗯，
3: 能把老伴收拾收拾屋了，哎，就感觉自己是个有，
0: 嗯，
3: 那什么人，不是废人了，是不是？
0: 是废人了啊，
3: 嗯，
0: 生活上有质量了，对不对？
3: 有质量了，
0: 哎，
3: 心情也好了，哎，就是接着用，这不四个疗程停药这半个月，
0: 嗯，
3: 哎，高兴啊。哎，是上公园溜达溜达，
0: 嗯，
3: 哎，瞅这个说是蓝天白云的，花花草草的，
0: 嗯，
3: 多好啊，是不是？
0: 没错。
3: 嗯，你看这回我测下视力，左眼0.5，右眼0.6了，
0: 嗯。你看视力还提升了。
3: 嗯，是啊。
0: 嗯，
3: 关键咱们这36位透眼贴还救了我，还少遭罪。
0: 嗯，
3: 你说不打针，你说打针疼，不吃药吃药这玩意儿是药三分毒，是不是？

0: 不手术，你说这你别的动刀行，这眼睛动刀，他不多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啊？哎，你说这回啊，帮老伴儿买买菜，捅捅饭，那人就像你说的，活有质量的，这多活几年，你说还有这退休金，党的这国家政策也好，是不是啊？
1: 没错啊。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我一直跟大家在讲，它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在临床当中这30多年的期间，其实你看我接诊过很多眼病患者，为啥有的眼病患者这个眼病到最后越来越重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大家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看你反反复复治，反反复复不好，那么他拖来拖去，这眼病肯定会越重，越治越重啊，是吧？而眼病啊，它不像说，你看大家就是你得上癌症了，它治不了，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跟你讲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那你就回家等着失明吧。是吧？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去治疗，只要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病能不能好，它也能好。这36味透眼贴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给你眼睛消炎，我也不是说给你眼睛去调肝调肾，干什么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这治的是啥？治的是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咱们16层眼组织里边，它任何一层它都干干净净的，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没有这些眼毒的破坏了，它就不伤你的眼组织了，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就亮了。你看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白内障晶体里边它不混浊了，它就变得干净透明了，你眼前这个雾它就没了，是吧？玻璃体这一层，它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就相当于把玻璃镜子上那个小小泥点儿给它抠掉了是一样的。那你看你这玻璃它就是透亮的呀，对不对？哎，而且36味透眼贴，你看它这里边提炼出来的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视力它就有支撑的功能了，所以你看你视力才能恢复到0.5、0.6啊，是不是？
0: 对，你看这
1: 哎，
0: 回王老师，我的眼底出血，这血块也吸收了，眼睛也不红了。哎，这不用挺好嘛？我停药这个半个月，始终没反弹，没复发。
1: 好，
0: 这不是我停止活动了。我是家在辽宁大连的，
1: 嗯，
0: 我听现在要是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
1: 对，
0: 听说这是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我寻思嘛，给我叔家那我二姐啊，订一份。她今年70了。
1: 啊，他是什么
0: 哎，
1: 眼病啊？
0: 我跟你说一下，她是青光眼，
1: 嗯，
0: 这眼压高啊，高起来就达到40多了，
1: 哦。
0: 眼珠胀乎疼。
1: 嗯，
0: 他这眼睛这青光眼拐的，这出现视神经萎缩了，视野瞅也瞅不全了，眼睛有黑块啥的。现在左眼是，只有光感，右眼是0.03了，生活自己都成问题了。
1: 那肯定是啊，你看他现在青光眼已经很重了，
0: 对
1: 而
0: 呀。
1: 且像他这个情况，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千万不能再耽误了。因为啥？青光眼这个伴随着眼压高啊，这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它会随时随地导致爆盲，就是随时随地都容易失明啊。
0: 是，就担心这事儿呢。关键
1: 哎，
0: 我用出效果来了，我不能让我姐遭罪呀。我俩关系处的还挺不错的，你说是不是？那个王
1: 让
0: 老师，
1: 他赶紧用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
0: 对对对，
1: 像他这个情况呢，也是让他用上4个疗程。那
0: 嗯。
1: 你这次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现在呢，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只有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4个疗程的这样一个救助活动啊！
0: 好
1: 哎，
0: 好好，王老师，我也不跟你唠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药订上啊。
1: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谢谢王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
1: 对，我是王老师啊。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不容易。
1: 嗯。
3: 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
1: 嗯。
3: 我说是咱这36味透眼贴吧，效果真是又快又好。
1: 嗯，你用上了是不是？
3: 用上了。
1: 嗯。
3: 哎，你不知道，我是当初啊。念我有这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还迎风流泪，毛病多得很。当时我因为啥呢？也不是说是玩和老伴反对啊，因为咱我以前。

0: 板子，贴的、记的、吃的、磨的，也用了不老少钱，花了好多了、
1: 嗯、
0: 但是这念我不见好转
1: 啊。
0: 当初我也就是想着试一下嘛，先买上两个疗程，因为咱家都反对呢。但是这个病得到谁身上谁遭罪，谁着急难受嘛。
1: 没错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病一旦说要是得上了，你要是初期大家可能是还有点希望，但是越到后期你对自己越没有希望，是不是？谁也不想让眼睛失明。你想，人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那生活上还有质量吗？是不是？
0: 哎，就是，
1: 哎，
0: 你说的太对了。嗯，哎，我真正的感觉到，你看这现在当初卖了两个疗程，现在也就是是还两三天就用完了啊。
1: 嗯。
0: 哎，真是王老师，打这36位头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0: 贴了就好。我记得我贴当天，哎，就感觉到见到效果了。
1: 好，
0: 这面我哎凉凉爽爽的，
1: 哎
0: 感觉到清清爽爽的，好的很啊。
1: 嗯，好。
0: 这不是一个礼拜，哎我就感觉到面我就感觉到出去啥的，哎迎风也不流泪了，也不红也不疼了、
1: 哎。
0: 以前难受的我就光想着你揉你面我，越揉越难受，越揉越疼，哎。这现在呢，你看这我记得用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念我也感觉到舒服了，不仅舒服了，念我不红不疼了，
1: 好，
0: 出去咋地见着风也不流眼泪了，也就是用了有个一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年前我密密麻麻我小黑点，脸色也变淡了，小黑点也减少了，这不是你看现在也就是两个疗程快用完了，真是万万没想到，王老师，你看我这年我视网膜色素变性和小时候就有你们好多年了，万万没有想到，你看现在屋里看啥东西也不受影响了，而且我现在出去吃完饭散散步消化消化，你看也能看清楚了，
1: 很好啊。
0: 这以前我那念我这视力也就是有个0.1、0.2这样子哦。你看前天晚上休息哈，说是等我到医院检查哈。万万没有想到，王老师，这视力已经提高到0.4、0.5了。
1: 你看，你视力上这就恢复了，是不是？
0: 对。
1: 很好啊。那这回你看。你用上了将近两个疗程，你眼睛给你恢复到这样，大家自己比较一下，咱们36位透眼贴给你带来的效果，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我好多了，王老师。
1: 你看这就是什么？药对症就是一口汤，你不对症的话，你就得用车装。为啥说家人孩子不同意？
0: 这句话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好多家人都说。哎呀，你不要再买药了，你这钱呢花的都不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用的方式方法不对，你看不到效果，你花的钱都是冤枉钱，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耽误你眼睛恢复。你看有很多人这个眼病越治越重啊，是不是？
0: 对，
1: 有人就说，那你看王老师，你说我也在治，那他的眼病怎么越治越重？什么原因？你没治到正对地方。眼病的治疗上，它不是说大家记着我去消炎呢，我去调肝呢，调肾，你不要把这个眼病治疗的方向给它走反了。那你要是走反了的话，你走多长时间你也治不到地方，你眼病它也不能好啊，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人眼睛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包括说像你这个眼睛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啥？这叫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人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而我们往往在治疗的时候，你看你们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表，就是表层那几层，你在不断的去给它用药啊，不断的再给它去消炎呢、啊。你看你治来治去，你总也治不到眼底。你眼底治不到，大家想想，你这眼病它能好吗？是不是？所以36位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说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呢？ 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不管你这个是眼表当中的也好，还是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眼表也治到了，眼底当中也治到了，那你想想你眼病你能看不到效果吗？对吧？
0: 对，
1: 你看你玻璃体上的这个小点慢慢的它就没了。为啥？眼毒给你吸收淡化了呀。你为什么说视网膜色素变性？现在说你看王老师这个天气再暗点儿，光线再暗点儿，我也能看得见了，因为你营养补充上了。你看咱们36位透眼贴，你再接着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你就以后不用再常年说我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花青素之类的，你眼睛看东西依然清楚，而且这个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对对对，但是王老师做这今天打进来的话，就是这个视力恢复，我现在也有信心的很啊。这不是我听到说是咱现在花1000多元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嘛？说是赠品剩下一小部分了。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赶紧给我盯上。我就想这次把这念我彻底治好呢。
1: 嗯，好，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你要是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说我就花1000多块钱把这4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地区名额已经没有了。你呢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你才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啊。
0: 哦，好好好，我行，我王老师那个知道了，我再跟你不多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再见了啊。
1: 好，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再见了啊。
0: 嗯，好，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5: 我今天有点急事儿。
1: 嗯。
5: 我前个吧。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份那个买2疗程送2疗程的这个36位透眼贴。今天我就听说马上要结束了，我心里是我这药还没收着啊，怎么要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买2疗程送2疗程呢？
1: 哦，你是啊，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你还没收到呢，是不是？
5: 对对。
1: 哎。我确实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啊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啊，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了。因为咱们只要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呀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每个地方啊咱们给大家送呢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所以说你稍微等个1天半天的，他就能给你送到了啊。
5: 啊，行，那怎么？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1: 嗯，
5: 我叫李。

0: 红发
1: 啊，
0: 别把我忘了啊。
1: 啊，不能，你这样，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一问啊。
0: 哎，那个太细了。
1: 放心吧啊。哎，那你电话打进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0: 在怎么样啊？
1: 视力不行。
0: 嗯。
1: 我前一阵儿我孩子带我上医院去，还去看过一回。
0: 嗯。
1: 检查视力，左眼是0.2。
0: 嗯。
1: 哎，右眼是0.3。
0: 嗯，这个视力肯定是不够用了啊、哦。
1: 不行。
0: 哎、肯定是不行。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上，你可能出门啊，现在都费劲儿啊。
1: 嗯。
0: 尤其像你这个眼睛这个情况，一个白内障，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老年性眼病。白内障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发展到成熟期，咱们这个年纪了，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不用着急就去做这个手术了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老花眼。其实你这个眼病啊，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可能大家听我节目你们也听到了，36味透眼贴治疗眼病上，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啊，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眼病上现在得上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咱们这36味透眼贴就能够给你进行治疗，而且它是从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您别看说都78岁了，岁数这么大，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那你眼睛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啊，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好。这个36味透眼贴呢，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你看它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你眼睛上这个小黑点啊，一点一点的就吸收就淡化了，到大的变小了，小的就吸收淡化就没了。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眼睛的白内障，你的玻璃体混浊，你老花眼能恢复，你的视力上也能提升。就这个岁数，你的眼睛视力要是恢复到个0.56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我就盼着那天了。
0: 哎，这回你报上名了呀，就放心的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呢，就赶紧帮你问一问啊。
1: 行啊，好，那麻烦方老师了
0: 啊。好，然后呢，收到以后好好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行。
0: 好，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啊，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迎接下一位。你好，
4: 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
0: 哎，
4: 我打这电话吧，是太难了。
0: 嗯。
4: 啊，这太不好打了。
0: 啊，不好打。
4: 你说说吧。啊，我为啥要非得要打这个电话不可？
0: 嗯。
4: 因为吧，我把想把我的喜悦心情，
0: 嗯，
4: 我告诉你。
0: 哦，好。看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4: 是，
0: 哎，
4: 因为吧，原来也不知道哈，
0: 嗯，
4: 哎，我是沈阳铁西的哈，
0: 嗯，
4: 我今年都71岁了
0: 啊，
4: 哦，啊，这个吧，36味透眼贴我不知道，
0: 嗯，
4: 俺们家亲戚吧，他贴了，贴的好，他告诉我了，
0: 嗯，
4: 啊，他告诉我了之后吧，哈，他说的这个吧，你买吧，那个他吧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4: 这么事儿的不就不遭罪了吗？
0: 嗯。
4: 而且吧，人家吧是36味药材组成的，
0: 没错，
4: 啊，里头又是什么那叫天山雪莲呐，
0: 嗯，
4: 还有南海的珍珠，
0: 对，
4: 啊，他说你就放心吧，
0: 嗯，
4: 就这么吧，我一下子也买了4个疗程的，
0: 哦，你也用上了，
4: 啊，
0: 嗯，
4: 我现在用了3.5疗程了，
0: 嗯，
4: 我眼睛基本上都好了，
0: 是吧？
4: 哎呀，
0: 哎，
4: 我现在吧每天我可高兴了，
0: 嗯。
4: 我寻我71岁的人了，那时候我都寻思我好不了了，
0: 嗯，
4: 因为我那时候吧我眼睛太重了，
0: 嗯，
4: 你看哈，我有青光眼，那青光眼的眼压可高了，都40多呀，
0: 啊，
4: 哦，那天天给我疼的，那时候我真是的，我就是天天的哭啊，
0: 嗯，
4: 那疼的吧，你眼眶的，你什么，哎呀，就眼珠子那都脏乎乎的疼。
0: 嗯嗯，
4: 疼的你呀，啊，真是的，你说死死不了，活还活不起的。
0: 嗯，那眼睛胀疼啊，那个滋味啊特别难受。他有的时候你看你青光眼眼压高，他不仅仅说是眼睛胀疼的事儿，他带着你这个头也疼。有的人就像那个头疼的就跟那个偏头痛是一样的。而且你看你这头一疼眼睛一疼，你这睡觉睡的就。

0: 好。你有多少人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啊？那你想你的精神状态它能好吗？哦、对不对？
1: 是，
0: 哎，
1: 还有吧，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1: 哎呀，这眼睛啊，我就寻思是啥玩意儿啊？这都黑道子、素道子的，又是小球球那个症状的。
0: 嗯，
1: 哎呀，你怎么揉？你怎么整？他下不去。
0: 那，
1: 啊，关键是啥呢？我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
0: 啊、
1: 哦。那视神经萎缩啊，超过5米都看不见了。
0: 嗯，
1: 而且吧哈，就王老师，就余光都没有了。
0: 嗯，
1: 哎呀，那视力呀、啊，下降的可快可快了。
0: 嗯，
1: 你说吧，我怎么我药我吃没少吃。
0: 嗯，
1: 后来吧，我的左眼睛就剩光杆了。
0: 嗯，
1: 哎呦，我寻这下完了，谁告诉我啥灵丹妙药也治不好了？
0: 嗯，没信心了。
1: 没有信心了、
0: 哎、
1: 那右眼睛就剩0.1了。
0: 嗯，
1: 你说能干啥呀？
0: 嗯，
1: 啥也干不了。你说天天吧哈，哎，就搁屋里坐了。
0: 嗯，
1: 有时候吧就搁屋里头躺着。
0: 嗯，
1: 啊，就寻思这辈子完了，那就等到瞎吧。
0: 嗯，
1: 就这么的。这几天突然之间家里来电话。
0: 嗯，
1: 哎呀，亲属来的、
0: 哦、
1: 就告诉我了36倍投影贴。
0: 嗯，
1: 哎呀，王老师当时我的心情啊。
0: 嗯，
1: 我可敞亮了
0: 啊！
1: 我心里想哈、啊，还真有药能治眼睛的哈、啊。
0: 嗯嗯，
1: 我就心里想哈、啊，
0: 嗯，
1: 我就赶紧买了，买了回家就贴上了哈、
0: 啊，赶紧用上了。
1: 啊，我贴上之后吧哈、嗯，我就觉得吧，这眼压往下降，因为啥呢？
0: 嗯、
1: 就感觉吧哈，就没有原来，它就这么疼啊，疼的难受。
0: 嗯 嗯，
1: 我就感觉吧，它往下降。
0: 嗯，
1: 等到10天的时候。哎呀，我这回这个眼睛好了
0: 啊、哦，
1: 眼压吧就剩18-19了。
0: 眼睛不胀不疼了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你说我那时候吧，哎呀，我都高兴，哎呀妈，我就寻思，我怎么感谢你呀，王老师？
0: 嗯，
1: 那个时候吧，就想给你打电话
0: 啊，
1: 可是这电话啊，就是打不进来啊。
0: 嗯，
1: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
0: 嗯，
1: 就那些黑点子，大大小小的，没了。你怎么转它也没了。
0: 好
1: 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哈，
0: 嗯，
1: 哎呀，我这回吧哈，我的视野吧看宽了。
0: 嗯
1: 啊，而且吧，你说的就两个疗程我就能下楼了。
0: 嗯，好，
1: 还能买菜。
0: 嗯，
1: 晚上吧我还能遛弯了。
0: 哎，
1: 也那心情那啊，那心情真是的没法说。
0: 嗯，
1: 就是个嘴吧没法形容。
0: 嗯
1: 啊，
0: 嘴没法形容，但是心里高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现在哈，这不是3.5疗程了吗？
0: 嗯，
1: 哎呀，我的视力呀、啊，一个眼睛左眼睛0.6，一个眼睛0.7了，
0: 很好啊。
1: 啊，我就心里想哈，
0: 嗯，
1: 我给王老师打电话，
0: 嗯，
1: 那个我也没有太大能耐，我71岁老太太，
0: 嗯，
1: 我就寻思哈，你啥时候有功夫啊？
0: 嗯，
1: 我请你吃顿饭。
0: 哦，你太
1: 表达我的心意，王老师。
0: 啊、好，好、我呀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个心情啊。
1: 今天吧打电话吧，我还有个事儿，王老师。
0: 嗯，
1: 你说吧，我就听着咱们有活动了。
0: 没错。
1: 啊，你说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就送2个疗程。
0: 嗯。
1: 而且吧，药还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对，要提前结束啊。
1: 那王老师，我跟你商量商量哈、
0: 哎嗯，
1: 就我的眼睛那时候都灰心到都没法说了，就等着死了，眼睛瞎了。
0: 嗯，
1: 我就寻思1000多块钱我还能买得起，
0: 嗯、
1: 我就寻思我买的、
0: 嗯，
1: 我留吧，
0: 想再用点，
1: 我留着巩固，王老师。
0: 嗯、好，1000多块钱呢，任何家庭现在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但是这1000多块钱我也跟大家讲了啊。这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给我们的补贴救助资金，你看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也知道这4个疗程原价呢是多少钱，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对不
1: 对？
0: 哎，但是咱们36位透眼贴啊，你不管它是原价也好，还是说救助价也好，它在疗效上都是一样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只要说你对症，你看你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这个眼病大家得上之后啊，其实没有你们想的这么难去治疗。你看你之所以说没治好、
1: 嗯、
0: 就是一个原因，你的方法用的不正确呀。 你治病上你走的路走反了，走到反方向上去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你看你过去你用这个眼药水也好啊，吃口服药也好啊，甚至说打针也好啊，它叫什么？它叫缓解，它叫救急。啥叫缓解？啥叫救急？心梗的人得了心血管这个堵塞了，你得拿支架去给它撑开呀，这就叫救急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但是说为什么36味透眼贴，你看你用上之后，大家就发现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它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你看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了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它就亮啊。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不堵，你眼压它就下降了。它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玻璃体里边没有这些小点的存在，眼前就没有这些小稻子小蚊子在你眼前飞了。尤其是什么像视神经萎缩的患者，为啥你现在看东西它没有这个缺边少角了？36味透眼贴，你看它36味名贵药材，它里边不仅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入药，还有啥？还有你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视神经萎缩才能好，你的视力才能恢复这么好啊，是吧？
1: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你看整个给大家治的是啥？治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啊。所以你这回啊，这样咱们36味透眼贴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你把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咱们多一个疗程也不需要去用了，放心停药就行。以后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了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0: 放心吧啊，啊，这回眼睛好了，想去哪儿溜达不抬腿就能走了嘛，对不对？
1: 是，
0: 哎，好，再有什么事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
0: 哎，
1: 那王老师祝你健康长寿。
0: 好，谢谢你，好好保重身体，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啊。
0: 哎，
3: 王老师啊，我是天津宝鸡的。
0: 嗯。
3: 哎，我这个什么呢，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
0: 嗯。
3: 我是啥的，我跟你说，我原来啊是个教师。
0: 啊、
3: 哦。当老师，现在退休了。
0: 嗯。
3: 眼睛不行。700多度的眼镜片，厚的跟那个平底一样。
0: 嗯。
3: 啊。眼睛啊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有那个波魂。
0: 嗯。
3: 眼前老打闪。
0: 啊、
3: 哎。对对对。眼睛现在都快瞎了啊。
0: 嗯。
3: 哎呀，这个眼睛现在黄斑变性都出现了，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0: 嗯，
3: 王老师啊，您的节目我听了3-4天了。
0: 嗯，
3: 我听着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好，还不吃药。
0: 嗯，
3: 不伤肝肾的啊。
0: 对，
3: 我们邻居老太太白内障，手术前签了个字。
0: 嗯，
3: 眼睛做了手术之后，现在不行，又复发了。
0: 啊、
3: 嗯。哦，那么大岁数80多的人了不行啊啊。
0: 嗯。
3: 后来儿女说打针一针4-5千啊。一针4-5千那打瞎了咋办呢啊。
0: 嗯。
3: 我听见你是36味透眼贴啊。
0: 嗯。
3: 是第五代产品。效果不好能用到第五代嘛哈、
0: 啊。对，这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方子了啊。
3: 是。
0: 哎。
3: 我这就想，不是1000多买俩了，是挣俩疗程啊。
0: 嗯。
3: 但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啊。
0: 嗯。
3: 那个嘛呀，就是王老师啊，我想用啊。
0: 嗯、
3: 啊、
0: 哦，好。
3: 您看行吗？啊。
0: 嗯，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个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再有一个就是上年纪，
3: 嗯、
0: 你看它很容易出现什么呢？黄斑区的一些病变，就这个黄斑变性啊。
3: 是。
0: 所以。才导致你看东西啊它出现了这个扭曲，出现了变形的情况。你现在黄斑变性，这个医院大夫应该给你开了一些，你比如说像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药了吧，是不是？
3: 哎呀，我家里满抽屉都是药，多得很啊。
0: 嗯，但是你看大家你吃来吃去，你可能就自己感觉得到了，就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 为啥说大家吃来吃去总也看不到效果啊？我跟大家这么讲你就明白了。你眼睛当中的这条血管，微血管堵住了以后，它血液循环它不通了，你就给它补充再多的营养，它吸收不到。那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
3: 肯定好不了啊。
0: 那肯定
3: 是
0: 啊，因为人眼睛我不说嘛，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那你这个眼组织当中，它如果存在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这些眼毒的存在，它就像一块那个大石头一样，它就在那堵着，就让你这条道过不去。你有最好的东西它也过不去，是不
3: 是？
0: 是，
3: 就这理，就这理、
0: 哎、
3: 啊。
0: 所以你看为啥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大家用的药不一样呢？36味透眼贴它为什么是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呢？它这36味药材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啊，没有任何杂质，把精华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你用多少呢？你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啥意思？就是把你这块大石头给你搬开，我得让你这条道它能通啊，是不是？你这条路通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没有东西在这破坏你的眼组织了，你看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个小点慢慢就没了。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通畅，你所需要的营养它血液当中它就自己能给你供应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你看这四个疗程你要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黄斑病变呢，你的玻璃体混浊能好，你视力上能提升，你就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哦，行，
0: 哎，
3: 那我就天津报，你能给我送过来吗？这活动马上结束了啊！
0: 你这样想报名参加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你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你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完全够用了啊！
3: 好的，好的，
0: 哎，
3: 那行，那就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
3: 哎，
0: 再见了啊！
3: 哎，再见，再见，
0: 哎，好。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较高增速，整车企业持续迭代电池智能座舱技术，多款新车型上市拉动消费。充电基础设施同步加快布局，城乡充电网络持续完善。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案例涉及长征旧址修缮、红色遗存保护、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督促属地落实文物保护责任，整改破坏红色遗迹问题。我国建设的全球首个深海原位生物长期观测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观测站布放于南海深海区域，搭载高清摄像环境传感器，可连续数年无人值守，持续记录深海生物群落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从今天开始，我想和你聊一部很大很大的书，大到100多万字，大到写了3代人，大到你捧在手里的时候会觉得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整段中国的记忆。这本书就是梁晓声的《人世间》。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当时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拿到书，本来我只是想先翻看几页，结果一坐就是3个小时，等我回过神来，天色已经暗了，茶杯里的水早就凉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有一股热流在缓缓地涌动。这本书讲了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坚韧善良的生活，而且活出了人的骨气，人的样子。今天我就带你走进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著。在书里我们会遇见周家三兄妹，会走进东北那个叫光字片的居民区，会看到一列火车从20世纪60年代驶来，穿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一直开到了今天。火车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一辈又一辈，但他们脸上的表情，那种在生活中不屈不挠的神色，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聊这本书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走进梁晓声，因为了解作者梁晓声，才能够真正读懂人世间的分量。1949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大三线建设的工人，父亲常年在外。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找到了人世间当中的影子？后来梁晓声凭着对文字的敏感和自己的刻苦，被推荐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几十年来，梁晓声一边教书

一边写作，从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逐渐成长为一位始终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平民作家。梁晓声经常教自己的学生写更多的他者，其他人，给更多的人看，而他自己总是关注每一个普通人背后的故事。他说，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故事，我们的社会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2010年，60岁的梁晓声开始酝酿写作《人世间》，他想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从2013年开始动笔，2017年完成，115万字。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手写，写在稿纸上，写在 A4 纸上。越往后写，颈椎病越重，眼睛也花了，字很难写到格子里。到最后，他只能改用铅笔，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他说，不论哪个年代，哪个社会，文学的关怀是永远不该缺位的。他这样解释他的创作初衷，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父辈们以往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努力，他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固守做人的原则。梁晓声把一辈子的观察，一辈子的深情都融入进了这100多万字。人世间出版后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可对于梁晓声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奖项，而是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在时代洪流里沉默前行的普通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善良，他们始终不肯低下的头，他们所有的努力。人世间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时间本身，那个从1960年到现在的漫长时代，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每一波浪潮都像是一只巨手，把无数的人推向不同的方向。梁晓声从来不回避时代的阵痛，他写那些小人物在遇到了磨折时站在街头茫然无措的样子，但他不只写生活的起伏，他更写每个人在面对沉浮时那种不认输的劲头。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了解一下人世间写作的一些背景。下期节目让我们聚焦在光字片，看一看那个时代的缩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

0: 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人世间。这个故事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地点呢是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叫光字片的地方。光字片听起来很亮堂，可是实际上它是这座城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土坯房、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的难以走路，公共水龙头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周家就在这里，父亲周志刚是建筑工人，常年跟着工程队在全国各地跑，而母亲留在家里拉扯着三个孩子，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荣，弟弟周秉坤。梁晓声写光字片不是站在外面看的，他是蹲下来，蹲在那些低矮的屋檐下面，蹲在冬天透风的窗户旁边写的。他写那些挤在一起晾晒衣服的人，写傍晚升起的蓝灰色的炊烟，写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写门口捡菜的女人，所有的细节都带着呼吸，带着温度。而周家的三个孩子就是这本书的灵魂，像三条从同一条河流分出去的支流，奔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大哥周秉义向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有理想，会规划生活，赶上了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恢复高考之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从政，一步步走上了领导的岗位。梁晓声说，周秉义的身上有他喜欢的那种格局，这是一个在多种文学影响下人文素质充沛的80年代的新知识分子，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会顾全大局。姐姐周荣热烈而任性，从小就特立独行，成绩好，但是不愿意被学校保送，因此各科很谨慎地考了一个及格分。后来为了爱情，瞒着家人去了贵州山区，嫁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山洞里教书，在煤油灯下读书，吃了很多苦，却从来不后悔。梁晓声欣赏她的女性独立，还有关注国家命运的特点。周荣的身上有一种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倔强。弟弟周秉坤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哥哥姐姐的才华和他们的运气，留在了光字片，成了酱油厂的工人，一辈子都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可是正是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撑起了这本书最重的分量。梁晓声自己说，他最喜欢的人物其实是周秉坤。秉坤的身上有他少年时候的性格特点，第一就是真是友谊，第二就是友谊一旦形成就绝对不会辜负。在人世间里，秉坤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有多能干，而是他善良，他善待每一个人，他对朋友有一份死心塌地的爱护。秉坤有一群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伙伴，赶超、德宝、国庆、进步，他们都是光字片的工人，没有本事，没有背景，可是他们之间有一样东西是钱买不来的，那就是无论谁出了事，其他人一定会伸手，一定会帮忙。赶超家里遇到了经济危机，秉坤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工资分了一半给他。国庆被人欺负，秉坤第一个冲上去帮忙。德宝找不到工作，秉坤就替他想办法。这些事儿做一次两次不难，可是秉坤做了一辈子。梁晓声在书里写，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长久，像放礼花一样，但在其绽放的时候，每一朵都是真诚的。秉坤和朋友们的情谊就是那种从少年时期绽放一直燃到中年的礼花，
他们之间可能有过误会，有过翻脸，有过因为钱而争执的时刻，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们都不会丢下彼此。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梁晓声要把最多的笔墨给秉坤？因为秉坤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他靠自己撑起了一个家。他没有响亮的口号和理想，但是他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了老婆孩子。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懂得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梁晓声在书里这样写秉坤，他说，秉坤这个人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他懂得人活在世上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他守着他的小家，守着他的母亲，守着郑娟，守着自己的兄弟。他没什么本事，可是他把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了。这就是梁晓声对普通人的深情，他不拔高他们，也不美化他们，他只是如实地写，写他们的努力，写他们的忍耐，写他们在困难里依然会抬头看月亮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那些动人的细节，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段普通又动人的爱情，聊一聊母亲，那些温暖我们永远的大后方。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三电机四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口腔的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对于小孩子来说，牙齿第一次检查最好在什么时候做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来给您支支招。
5: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是6个月到1岁之间。就是6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抗压的时间。
4: 谢谢郭维华教授。很多小孩子都会比较害怕看牙医，家长自己需要重视牙齿健康的护理，也需要对孩子在平时多做引导。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 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通又动人的爱情。来讲一讲周母在灯下缝棉袄的背影，还要聊一聊梁晓声写在书里那些通透的句子，关于人生，关于选择，关于什么是值得。人世间有好多场面，不是那些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秉坤和郑娟第一次见面，秉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是替朋友们给她送生活费，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他看到了郑娟坐在炕上低着头串糖葫芦，屋子里冷得像冰窖，郑娟的手冻得通红。秉坤站在那儿，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冲动，他想保护郑娟，不是同情，不是怜悯，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我想让她少受一点苦的冲动。他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花前月下，只是两个在生活当中很努力的人互相递了一碗热水，他们想在一起，他们幸福，他们彼此都很知足。虽然在结婚之后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但是郑娟从来不抱怨，秉坤也是，他看到郑娟就觉得生活是温暖的。秉坤回家晚了，郑娟为他留着一盏灯，秉坤累了，郑娟会把唯一的一碗热汤端到他的面前。梁晓声写婚姻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本来就是一堆责任。参透这样的真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无论怎样皆当润利成珠。就是这样彼此信任的两个人互相支撑着走过了风风雨雨，他们一直在一起，那是爱，那是懂得，那是信任，那是相守。人世间里还有一个角色让我们特别动容，这就是周母。周母在这本书里的戏份不算多，但每一次出现都像是一个温柔的锚，把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稳稳地定在原地。丈夫常年在工地，周母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后来秉义去了外地，周荣去了贵州，秉坤成天在外跑，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会把孩子的照片擦一遍，对着照片说，都在外面好着呢，妈放心。有一次秉坤回家，看到母亲在灯下缝棉袄，那是给秉义做的。北方的冬天冷，母亲的手不太稳，针脚歪歪扭扭，可是她缝得很认真。秉坤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出声，后来他有一段内心独白，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想这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我妈这样，把她的骨头，她的血，她的一辈子一针一针缝进了一件棉袄里。梁晓声写母亲从来不写伟大这个词，他只写那些具体的微小的，甚至是有一些笨拙的动作，缝衣裳，热饭，擦相片，还有门缝里给你留着门的灯光。但这些动作叠在一起，就是这本书最坚固的地基。没有这些伟大平凡的母亲，我们的生活早就塌了，光子片也不存在。梁晓声在《人世间》这本书里借不同人物说了很多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话，这些话像一把把小锤子轻轻地敲在心上。有一段关于在意的人的思考，他是这样说的，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关于孝，孝顺的孝，秉义、周荣、秉坤，书里总结说，自古以来孝分为两种，养口体，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照顾父母的身体是孝顺，
让父母心里感到安慰也是孝顺，两种都一样重要。关于读书，秉坤自己没什么文化，但是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备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安静从容地去面对。这些话是梁晓声借笔下人物的嘴，把他这些年生命的体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掏出来放在你的面前。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聚焦人世间，看一看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从来都不缺故事。每个夏天，也都会成为某个人心底不可复制的专属画面。歌玉森，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这本书。人世间写了50年，在这50年中，没有一个人是顺风顺水的。秉义一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周荣在贵州山区吃过苦，后来又遇到了女儿的叛逆，而秉坤更是如此，一直在努力，但是生活有时候总是不如意。梁晓声让他们经历挫折，但是从来不让他们垮掉。包括秉坤最后和郑娟在街边开了一个小卖部，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晚上10点钟才关门。有人问他说，都这把年纪了，你还拼什么呢？而秉坤咧嘴一笑说，拼不动也得拼啊，人这一辈子不怕卖，就怕占。梁晓声在书里反复叩问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怎么活才算是值得。人世间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秉坤可能一辈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他活出了这句话的全部意思。他的根在光字片，在郑娟的身边，在那个破旧却从来不断烟火的小屋里。他的魂是什么呢？是对家人的责任，是对朋友的义气，是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依然不会熄灭的那些善良。梁晓声用这100多万字只问了一个问题，在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人们凭什么活下去？他的答案是，凭良心，凭善良，凭对那些比我们更弱小的人伸出手去的本能，凭着在黑夜里依然记得点灯的习惯。他在后记里写，如果我的读者能够在读完

这本书之后，对身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多一份理解和敬意，那我这8年的心血就没有白费。这个睿智的作家把一辈子存下的温暖都揉碎了，熬进了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里。他写的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但他照亮的是所有在生活中挣扎着咬着牙不肯认输的人。2019年，《人世间》以最高的票数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推荐的时候，用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来形容它，无愧于我们时代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什么是史诗性质？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的视野。个人的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的命题和历史的变迁。评委们还特别提到，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世间》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朴素真诚而又充满悲鸣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命运的转轨。这本书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他们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是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8个字大概就是对周家3代人，对光字片的那群普通人最高的赞美。在那么多的评论中，有一个词会反复出现，好人。有评论者把做个好人称为这部作品的核心主旨，而梁晓声对自己的这本书概括的是2句话，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而这个应该是怎样的答案，大概就是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是不伤害别人，是在别人有难时伸把手，是在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时候依然把良心放在第一位。秉坤是好人，郑娟是好人，赶超是好人，德宝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们活出了好人的样子。还有评论者指出，这本书贡献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形象，那就是秉坤的哥哥周秉义。周秉义的描写是饱满的，充满了血肉和可信度的。小说塑造了一个让人尊敬感动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完全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上。看上去秉义是周家3兄妹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他没有秉坤的烟火气，没有周荣的戏剧性，他一直稳重理性，甚至显得有一些无趣。可是评论者说，周秉义代表的是一种有着伟大理想的奉献，而秉坤则是普通人的担当。两种奉献都是这本小说中想写的好人。书里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光字片拆迁改造中，秉义作为主政者一直惦记着光字片的每一个人。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年互相帮助和支持，他们有着血肉相融的感情。这是一个从光字片走出去的孩子对故乡和亲人的回望。这本书写的是别人的人生，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他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安稳，感恩家人的陪伴，正视生活中的不如意。平凡并非平庸，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幸福，普通的人生中藏着最动人的力量。也有读者说，读完这本书深深懂得，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才是人生的常态。而我们大多都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非凡的成就，但是只要心怀热爱，守住初心，善待家人，珍惜身边人，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这就是对人生最好的答卷。《人世间》这本书要告诉我们，
这世界上

最打动人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良心守住了，把家人护住了，把日子过下去了。希望你能够仔细地去读一读这本《人世间》，找到那些感动你的细节，也希望你能在自己的光字片里守住那盏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4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玉溪小雨14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3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3到23度，蒙自多云17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6度，景洪多云21到33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丽江多云10到23度，香格里拉晴0下1度到18度，卤水多云18到30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5到24摄氏度。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在整首歌曲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以及在婚前的小小的忐忑，都把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江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老歌来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过往，也把这些老歌介绍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如果说在甜蜜爱情当中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结果，那么是不是那本证书非常的重要？现代的年轻人的爱情观大概比较灵活，比较随性，所以爱情和婚姻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成为了很多人一直都在纠结的一个事情。不过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甜甜蜜蜜，像影子一样粘在一起，会不会也让别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听上去既幸福既甜蜜又非常的宿命。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的初恋呢？

如果你人到中年，听到这样的歌曲，一定会想起自己曾经有些莽撞的青春，曾经为爱痴狂，不顾一切的付出。当你随手去翻看自己曾经记录下的那些文字，翻看曾经的日记、写的网志和部落格，会不会觉得恍如隔世？而曾经那个青春莽撞的你，现在又会付出多少的情感和精力，再次为爱痴狂一次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秋季天干物燥，电动车违规充电风险更高，锂电池起火30秒就能产生有毒浓烟，看到邻居推车进电梯，为了整栋人的安全，该劝就劝。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

0: 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4: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我最近听的很多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三十而立》。不过这个三十而立大概是很害怕的意思，是站立的立。如果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是当代年轻人在过了三十岁之后，对于自己社会成就以及爱情事业的各种各样的恐慌，害怕自己老去，害怕自己没有获得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幸福。有多少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变成一个脆弱的人？我是佳阳，在这里用音乐抚慰你的心。

当你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当你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当你要负担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的责任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权利痛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崩溃，你会不会也会被自己吓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痛哭的人。其实情歌并不一定总是让人觉得悱恻缠绵，有很多时候所描述的那些情节，那些简单的画面，会让我们瞬间崩溃，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无论你有多么成熟，无论你在别人的面前显得多么的成熟，有人说求不得会是我们痛苦的根源，而如果把那个人当成你的氧气，一定是痛苦的吧。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妈妈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7: 91.8哈巴拉。
8: 哎，快乐哥，你可注意到一个现象哦。
9: 小平平，哪现象？
8: 一般了嘛，刚刚拿着驾照呢，新手司机在行驶过程中都会特别注意提前打转向灯，反而是那些好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很不着个心在转向之前打转向灯。
9: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也是深有体会啊。道路上好些车转弯草木呢，不行打转弯灯，各种突然这个转弯强行变道，真的危险啊！不止弯着别人，还会弯着他自己。
8: 是呢，最恼火了，因为在考科三的时候，如果在转弯前转弯灯没打够时间，是直接扣100分呢。所以新学出来呢，就会特别注意这些道路交通规则。那些开了三五七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老司机，看的倒是溜耍了，但是又特别容易忽视这些最基本的交通规则。
9: 是了嘛，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明确的规定，机动车转弯、变换车道、超车、掉头，还有靠路边停车的时候，在城市道路上应该提前30米，在公路上应该提前100米开启转向灯。这个规定还强调啊，司机不能刚一开转向灯就转向，否则呢就属于违章了。
8: 91.8哈巴拉提醒，不管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一定要把这些基本的交通规则重视起来，方便别人的同时呢，也是保障自身的安全。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非常甜蜜的音乐来自 Olivia 海枯石烂。也许你对他的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早年间发行了很多翻唱的爵士音乐专辑，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了几张华语唱片，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加坡的歌手 Olivia 的作品《如燕》在十多年之后突然间翻红，各种各样的翻唱如约而至。我们一起来聆听到朱心动的这首《如燕》。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朱新东的《如燕》，无论是 Olivia 的版本，还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男声版，其实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道。而这首歌曲的作者却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著名制作人陈嘉明。提到这样一个名字，你当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许美静。在许美静的音乐专辑当中，几乎80%的音乐作品都出自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当然，更多人也关注到她曾经与许美静的感情纠葛。这首《别走》也出自陈嘉明的手笔。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8: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7: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8: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7: 我是何宇。
8: 我是佳阳。
7: 你是谁？
8: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你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丢脸好吗？
0: 我喂。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音乐作品，叫做《科幻男孩》。有多少人在听歌的时候会留意当中的歌词？其实他所表达的那种小情小爱，也的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历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无论是俏皮的、忧伤的，其实我们都需要。不用大脑的科幻男孩，到底会不会像宇宙人一样有世界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听懂我刚刚说的这句话，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宇宙人，不用大脑。

现在流行音乐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不同的年代所彰显出来的气息也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音乐作品你怎么在 KTV 当中去演唱呢？来自宇宙人的《不用大脑》，这明显是一首让人觉得思想很放飞的音乐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这首歌曲叫做《性别》，歌词当中有很多的他和他，你是不是能够分得清楚他唱的到底是男他还是女他？这首歌来自范逸臣，《性别》。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来自唱歌非常有特色咬字和呼吸的陈慧娴所带来的没有消息的明信片。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中国香港地区的铁杆歌迷的话，你会发现陈慧娴很少出国语专辑，这是她在事隔20年之后所发行的第2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的歌曲，没有消息。

明信片。我是江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好音乐还在继续着。TVB 电视台除了能够推出非常多的演员之外，它的主题歌曲的演唱也捧红了很多人。除了陈慧娴之外，还有一位在 TVB 当中频繁出现的歌手，那就是彭羚。聆听到《如梦初醒》。曾经

王林的声音的确是让人觉得有非常浓烈的情感，也因为他独特的声线以及饱含情绪的这样的一种演唱功力，让他在1993年的时候击败了王菲，拿下了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旧是来自中国香港地区，不过是一首翻唱的音乐作品，郑秀文用她稍显浑厚的嗓音翻唱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0: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三电机四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在整个乐坛当中拥有着迷人声线的女中音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蔡琴在她的各种各样的发烧专辑当中，无论哪一首翻唱都堪称经典。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在中国香港乐坛，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位女中音歌手，她的声音比蔡琴更加的沙哑一点。很多人是因为她参加了一档内地的音乐节目才认识她的，杜丽莎。在中国香港乐坛，她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发行过很多张的英文和粤语专辑。在2004年的时候，她发行了一张翻唱作品，当中的这首《我愿意》，让很多人体会到了成熟女性对于爱情和音乐的完美融合。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沙沙哑哑的声线称之为烟酒嗓，大概它所表达的那种沧桑感很适合一些让人觉得很心碎的音乐作品。下面的这首歌的翻唱当然是来自中国香港乐坛曾经的大姐大梅艳芳，鲜少有人知道她翻唱过这首音乐作品。听

过的人都觉得他很适合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低沉的烟酒嗓以及他传奇的爱情经历。梅艳芳，你把我灌醉。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比喻吧。爱情就好像流沙，你握得越紧，它流走得越快。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曾经的经典音乐作品在多年之后依旧会被人想起，只不过当你偶然间从电台从车里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依旧会想起你曾经的那些青葱岁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纷扰，无论有多少人告诉你爱情当中的痛苦曾经让很多人都无法自拔，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爱情。这样的一首歌唱尽了很多人心中的忐忑。

周华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尽了很多女人在结婚前一夜的那种忐忑以及期待，当然也会有一点点的惶恐。不过爱情的路上终究会是艰辛的，用心良苦，这大概是张宇最早期被人所熟知的一首歌。现在听上去，你还会不会觉得情爱这条路上走得太过于艰辛和沧桑了呢？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

0: 是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4: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3: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4: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5: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3: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4: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3: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4: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6: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3: 让我们敬请期待，
4: 让我们耐心等待
6: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7: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8: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7: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梁老师，
5: 嗯，
7: 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0: 教问题，
1: 嗯，
0: 我都习惯了，就是基本上你天天都请教问题，
1: 而且还都是健康的问题啊。
0: 关于健康的问题，你随时请教，我随时回答，好不？
1: 太好了，老师，这是我邻居家的事儿。
0: 邻居哈，
1: 嗯，我邻居有一个张阿姨啊，脑血栓，血栓后遗症
0: 啊，
1: 右侧已经偏瘫了，
0: 嗯，
1: 手麻，除了说话还可以吧，生活上基本不能自理了。
0: 哦，
1: 吃了很多药啊，效果都很不好，
0: 嗯，
1: 所以说他的女儿今天早上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啊，
0: 嗯，
1: 他说他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也听咱们节目了，
1: 对
0: 啊，
1: 想让我问问您，说囊积片对于血栓后遗症的朋友来讲，它管用吗？
0: 就是后遗症的问题是吧？
1: 没错，
0: 因为这两天我提到了，对于这个溶栓和抗栓来讲，我们要趁早，
1: 嗯，
0: 那你今天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已经得这个脑血栓了，
1: 嗯，
0: 我已经形成后遗症了，这样的患者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该不该用，
1: 嗯，
0: 有没有效果？我告诉你，静石啊，我可以完全负责任的说，完全管用，完全管用。因为什么啊，静石，就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报告，就是不管是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一些民众，
1: 嗯，
0: 还是欧美等等的一些国家的高端人士，就是口服咱们这款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目前为止你知道有多少人了吗？
1: 多少人？
0: 已经突破30万人了。
1: 哇，
0: 已经30万人了啊。就通过这30万份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跟踪调查，还有他这个化验的这个检测的数据，都已经完全的验证了。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不仅能够溶解掉我们大血管当中的顽固的脂质性的斑块和血栓，对于我们小血管的，甚至是这个毛细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溶栓破栓的效果，也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产品的 number one 老大 YYDS。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血栓的患者一旦一次得了之后，我们是特别容易形成2次血栓和3次血栓，
1: 非常容易二犯三犯。
0: 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种凡是得了一次血栓的患者呀，我们有一个临床的一个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血栓体质。
1: 嗯，
0: 什么叫血栓体质？就是你这个人就特别容易形成淤堵，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和心梗。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1: 嗯，
0: 它不能够自主的溶解掉我们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我们在临床叫什么？叫血栓体质。所以说你看，你就像你邻居一样，他得过一次血栓了，非常容易出现二犯和三犯的患者，他就是这样的患者。为什么我说你要是得过血栓的患者，也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呢？
1: 嗯，
0: 因为它就杜绝了，或者是很好的预防了你二犯和三犯的问题。而且这一重大的突破，我告诉你，静石，等于说是改变了近百年来医学上溶栓的一个难题。
1: 嗯，
0: 成为全新一代的口服溶栓的领军的产品，
1: 嗯，
0: 领头羊了。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可以告诉这个你的邻居，完全可以用，放心。
1: 邓老师，您看啊，您讲到了，说他是欧美等国家的高端人士都用囊积片，
0: 是。
1: 那为什么好的东西不先提提我们呢？
0: 就咱们中国人在不在用是吧？这个啊，其实从两个方面看吧。第一个，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速度特别快，
1: 特别快。
0: 但是和一些成熟的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来比的话，从这个医疗的领域来讲，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嗯，
0: 这是从这个客观事实的一个比较啊。
1: 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啊，这也是个好事儿。
1: 是
0: 一个新的产品，让他们去试验一下，去试验一下。咱们有数据了，
1: 小白鼠啊，
0: 对，有数据了，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自己来用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啊。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咱们中国人呢，啊，很多咱们高端的人士其实早就在用这款台湾的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了，只不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入驻咱们中国可能也相对比较晚一点，现在才有3年的时间嘛。咱们中国人当中，我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在用了。
1: 嗯，
0: 你比如说 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人家早。

0: 就在用的有，我记得天津，
1: 嗯，
0: 天津我就有一位患者，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患者名字我还记着呢，他叫赵文波。这个赵文波，人家家里不差钱儿，我说实话，工作咱不提了，也是衣食无忧的工作。他就是6年前突发的急性的脑梗，然后到医院之后，临床抢救给他用了多少呢？用了4针的这个瑞替普酶。这个瑞替普酶啊，它就是名字不一样，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很像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当时临床的就给他用了这个注射液，就是这个瑞替普酶。万幸用完了之后，这个命是保住了。
1: 但老师，昨天你说过瑞替普酶的价格非常高，将近3000块钱一支。
0: 对对，
1: 是是
0: 非常贵。而且这个瑞替普酶，它的作用机理跟我们这个纳豆激酶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1: 嗯，
0: 它主要是静脉使用的一个注射的溶栓药物，
1: 嗯，
0: 临床上用于什么呢？急性的血管闭塞的这种治疗抢救。那即便是这样，就是有的很多突发性的脑梗死的患者可能用上了，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老爷子，他的老伴儿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保住我们的性命。为什么？因为这个瑞替普酶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它有最佳的抢救时间。
1: 哦，
0: 最佳的抢救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发病2小时到6小时之间。
1: 嗯，
0: 你用上了效果才是最好的，最多不能超过6个小时，超过6个小时了效果就不好了。
1: 啊，它这个时间限制还挺严苛的。
0: 对对。
1: 那赵叔叔怎么样？他抢救的及时吗？
0: 他算幸运的，我说了他最后这个命是保住了，因为他抢救的比较及时嘛。但是出院之后，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就这个半侧身子完全的偏瘫了，
1: 嗯，
0: 一半身子根本就不好使了，然后呢，吞咽的功能基本上不太好，
1: 嗯，
0: 整个人的这个思维啊、思想啊也变得就是很迟钝，
1: 嗯，
0: 不敏捷，
1: 敏捷了，
0: 然后呢，人总是爱犯糊涂，然后说话也不利索。乌了哇了的，别人也听不出来他说什么。但没办法，这很多这个脑梗后遗症
1: 都这样，
0: 对留下的问题。
1: 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她的症状和她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像这样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凡是留下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如果说是常规治疗的话，基本上很难逆转，很难好转了。
1: 嗯，
0: 这是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而且大部分的人会反反复复的出现脑梗二犯和三犯的问题。
1: 嗯，
0: 二犯三犯咱们大家伙都清楚，一次比一次严重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时呢，你说对于这个赵文波来讲，他是不是幸运的命救回来了？但是他整个后半生可能就跟半身不遂直接是
1: 划等号。
0: 对，一直就是伴随着他了。那么当时我告诉你，还是通过关系想得到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
0: 那么他用上之后，我告诉你，本应该一辈子就这样的半身不遂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你知道现在人家的变化吗？
1: 怎么样？
0: 天壤之别
1: 啊！
0: 首先，他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呢？他的吞咽功能。
1: 啊，
0: 之前你看他吃一顿饭啊，得吃2个多小时。
1: 嗯。
0: 连
1: 咳是啊，
0: 连咳嗽带呛的带吐的，就是他得靠人喂的，喂一口他得吐出来大半口来，就吃不下去。
1: 哎，老师您说吃饭呛咳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这样，
0: 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有呛咳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呛咳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得注意了。
1: 嗯，
0: 呛咳的这个反应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小的血管出现了堵塞。
1: 小血管？
0: 对，它会压迫到我们负责吞咽的脑神经细胞。
1: 哦，
0: 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这儿的神经压迫了之后，我们吞咽的这个指令你就发不出去。
1: 哦，
0: 然后我们吃饭吞咽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
1: 哦，
0: 当时这个赵文波就是早期的时候就留下了吞咽的问题，但是人家啊一天没落的就用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其实他在用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他本身就在每天恢复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种功能。
1: 对，
0: 6个月之后他就实现了第一个阶段的目的。
1: 什么
0: 叫效果启动期？
1: 嗯，
0: 什么叫效果启动期啊？就是6个月之后 他到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身体当中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和活性恢复了36%。
1: 那您看啊，他的指标恢复的真的不错，
0: 你看是不是？
1: 36%也不是小数了。
0: 对呀、啊。
1: 那症状改善的怎么样呢？
0: 实际上，只要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活性包括含量分泌的越来越高的话、
1: 嗯，
0: 我们自身形成的血栓和这个斑块，它的含量是越来越少。因为我说过，
1: 哦、
0: 我们正常人实际上是不会有这个血栓斑块的困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
1: 会化掉，
0: 被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怎么样给它化解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形成血栓斑块、心梗、脑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身不能够溶栓了，
1: 嗯，
0: 溶栓酶分泌不足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自身的溶栓酶它分泌的活性包括数量一点一点的提高，我们自身溶栓的这个水平就越来越好。当时6个月的时间，赵文波吃饭的时间已经缩减到半个小时了，原来得2个小时吃完的，半个小时吃完了。然后最主要的令他高兴的是什么呢？不呛咳了。
1: 嗯，
0: 不但患者自己本身不遭罪，是不是家属也不遭罪？
1: 对
0: 啊，嘴也能合上了，不掉饭粒儿了。更主要的是他的家属反应，他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清晰，
1: 嗯，
0: 能听明白事儿了。我们说有很多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病的时间越长，他是不是特别愿意作人闹人呢？
1: 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家邻居张阿姨她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其实我叔叔对她特别好，
0: 嗯，
1: 天天伺候的无微不至的，但只要是阿姨有一点不顺心，张嘴骂人呢
0: 啊，
1: 就骂人，说嫌弃他
0: 啊，
1: 时不时的还得哭一通。
0: 哎，我告诉你，
1: 情绪极不稳定。
0: 对，这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1: 对，说哭就哭，说骂就骂。
0: 他的情绪，他的性格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1: 嗯，
0: 当时这个赵文博也是这样，骂子女，骂老伴儿、嗯，情绪总是特别的激动。当他用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头6个月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效果启动期嘛，就他这个情绪啊就稳定了很多很多，
1: 嗯，
0: 最起码他不骂人了，
1: 嗯，
0: 不激动了
1: 啊。
0: 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问他什么，虽然说这个时候头半年的时候还不能够直接的回答你，但是基本上他能够听懂了，
1: 嗯，
0: 明白事儿了。而且呢在这6个月的时候，他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体力明显的恢复了，
1: 嗯，
0: 有劲儿了，然后看到效果了，家属也高兴，自己也高兴，然后就接着用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用到12个月的时候吗？12个月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效果修复期。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血脂血压的一个指标的检查了。
1: 嗯，
0: 12个月，这个赵文波到医院检查，哎呦，血脂血压所有的指标都下来了，
1: 那好事儿啊！
0: 而且做造影的时候，他这个血栓斑块啊，明显的体积变小了，
1: 嗯，
0: 什么动脉硬化呀，血管壁的堵塞呀，这个面积明显的变小，溶栓通栓的那些临床的用药，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减半了。
1: 太好了，这就意味着他离康复越来越近了。
0: 对呀、啊，
1: 特别替他高兴。
0: 更主要的，他这种溶栓的水平是自己本能的一种恢复。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他还有更高兴的呢。
1: 嗯，
0: 就是我问你吧，就是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我们一般会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知道什么词儿吗？
1: 什么？
0: 活死人。这句话我说，大家伙别不爱听。就很多人就说，就是脑血栓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就是活死人，
1: 这个词儿不好听。
0: 对，
1: 但
0: 是
1: 是怎么回事？
0: 就这么回事儿，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这种程度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我们身体完全没有自主的功能了。
1: 嗯，
0: 就老百姓话说的，这人死沉死沉的。
1: 哎，
0: 你比如说你要给这样的患者翻个身，年轻大小伙子，我告诉你，你给他翻个身，你能累出一身汗来。
1: 对。
0: 你别说这个老伴儿了，子女了，帮个翻个身，我跟你说都特别累。
1: 对，
0: 但是就这个赵文波，人家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说的这叫效果修复期嘛，他的体力明显的恢复了。
1: 明白
0: 啊，就是他的子女，他的老伴儿，哎，给他翻身的时候，自己能够主动的应和和配合了，哎，稍微给他点劲儿，他自己就能翻身了。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别看就这点劲儿啊，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觉得不叫什么。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来讲，
1: 那
0: 就这个恢复
1: 进步太大了，
0: 它就是一个分水岭。
1: 对，
0: 一个健康人和一个患者的一个分水岭。
1: 对，
0: 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好了，老伴儿轻轻的给一点劲儿，人就能够翻过身来了，然后再后来慢慢的靠着床头能坐起来了。
1: 嗯，
0: 比如说简单的说话，比如说我想上厕所，我想排尿，他能表达出来了。
1: 对呢，
0: 哎，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拿个这个尿壶，你给他接上，哎，不像以前了，就是大小便是失禁的，一天换好几次尿不湿了，这个时候完全没这个情况了。
1: 你看啊，就是这个叔叔他好起来了，不光是他自己受益，
0: 嗯，
1: 家人跟着一起受益，
0: 那当然了，
1: 不那么拖累了。
0: 对，所以说静食这个是对全家人的一个改善和康复。
1: 没错，
0: 是不是？当他用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完整的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18个月左右，叫效果巩固期了。
1: 嗯，
0: 就这个时候18个月用完了之后，基本上你知道吗，他自己拄个拐棍啊，能在屋里头来回来回的走动了。
1: 嗯，
0: 而且到厨房啊递个东西啊，传个东西啊，帮老伴儿啊能拿点东西了。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和他一年半之前是不是简直是变个人一样？
1: 对呢。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说，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个产品绝对是划时代的产品。嗯，只要咱们大家伙坚持把它用好了，不管是你脑血栓之前的患者，就是咱们预防起到一个保健作用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早用上你早好。
1: 对，早用早好。
0: 对，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呢，我已经是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我有后遗症了，你用上同样效果特别突出。
1: 对的，
0: 你相当于是什么，刚才我提到了临床有个用药叫瑞替普酶吧，
1: 嗯，
0: 是注射级别的吧，
1: 嗯，
0: 你每天口服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相当于是你每天在给你体内补充这个瑞替普酶一样。
1: 嗯，
0: 一个道理，它服用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不但能够帮助咱们溶酸抗酸，更主要的是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种机能。
1: 嗯，
0: 这种机能一旦恢复过来，你不就正常人一样了吗？
1: 对，
0: 你就避免了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中风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了吗？
1: 那太对了。
0: 更主要的是，静食你想过没有，咱们要是以后不会出现二犯和三犯的问题的话，你会省下来多少的医疗费用啊，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瑞替普酶，
0: 嗯，
1: 昨天您就讲它的价格就非常贵，
0: 非常高。它是一个血栓的急救的药物，针剂的瑞替普酶。现在我知道的是最便宜的一针呢，
1: 嗯，
0: 就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有的地方更贵，甚至2000多、3000多一针。
1: 哦，
0: 啊，就这一针呢，一般呢我们在急救的时候，对于危重的这种患者来讲，至少得打3针到4针。
1: 那得多少钱呀？
0: 你想一想，10000多块钱，2-3分钟就没了。
1: 对呢，
0: 而且这样的价格那是在国内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很多好的一些这个药物啊，咱们中国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很多急救的药物在咱们中国来讲，相对来说还属于便宜的呢。就这个瑞替普酶的注射液，我告诉你，在国外价格更高，
1: 价格更高。
0: 对，4支算下来和咱们人民币都得10多万块钱。
1: 哇，
0: 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外临床上开始换了，换什么呢？
1: 嗯，
0: 换纳豆激酶注射液，就跟这个瑞替普酶的效果是一样的。嗯，但尽管如此，价格也是不菲的，都得是什么有权呢，有势啊，有钱的人才能够用得起的高端的产品。
1: 就是说同样选用的都是台湾的纳豆激酶，
0: 嗯，
1: 那么囊积片我们的就相当于是针剂级别的口服产品了呗。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就不是静脉注射，就是口服的。
1: 哦，
0: 但是它的所有的治疗的效果跟这个临床的急救级别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咱们目前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就把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知道评为什么吗？
1: 什么？
0: 可以口服的溶栓急救产品，这个评价就非常非常高
1: 了。这个评价相当高了，
0: 是不是？
1: 溶栓急救产品。
0: 对呀， 他之所以给这么高的评价。

0: 家，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呀？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1: 哦，
0: 这个可了不得，它是活药，
1: 活的。
0: 哎，它是有生命的活性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每一粒儿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吃到肚子里以后，我告诉你，静史，它都是活的。
1: 嗯，
0: 它都是活的。你看咱们常规的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那些化学成分的药物，比如说溶栓的呀，抗凝的呀，我告诉你，它都是机械式的发挥它的药效。
1: 嗯，
0: 它是死药。
1: 嗯，
0: 这个药效呢，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浑身上下的这个运行，它走到哪儿算哪儿。
1: 嗯，
0: 它是随机的。而且就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药物，它是被动的。
1: 被动的，
0: 对，它不具备什么呢？本身具有生命力的这种活药。
1: 哦，
0: 我这么说可能你不太明白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脑梗的患者，脑梗的患者是不是咱们后期都得每天用一些溶栓的药物啊？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阿司匹林，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阿司匹林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二次脑血栓、三次脑血栓，它还会有这样的风险。你这个脑血管该堵还是堵。
1: 确实，二犯三犯的朋友特别的多，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就奇怪了，我这个溶栓药阿司匹林
1: 怎么就不好使呢？
0: 对呀，每
1: 天
0: 都
1: 在
0: 吃，我怎么还二犯三犯了呢？
1: 对，然后副作用风险值还很大。
0: 这就是死药。
1: 嗯，
0: 活药它就不一样了。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1: 嗯，
0: 它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了，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我告诉你啊。嗯，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保证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它还保证它里面的活性呢，它一直都是活着。
1: 嗯，
0: 这样的活性，我告诉你，目前任何的化学成分的药物，你根本做不到。
1: 就它是有生命力的。
0: 对。
1: 那老师，常规的片剂为什么寿命就那么短呢？
0: 那为什么是死药，它不是活药，
1: 啊、对
0: 是吧？
1: 它怎么就没有生命力呢？
0: 对，我告诉你，这就是让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因为它依靠的是世界上目前顶尖的囊包片的这种技术，哎，它依赖于这种技术。目前啊，咱们市面上可能你会见到很多纳豆激酶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是不
1: 是？
0: 记住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物质啊，酶类呀、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蛋白质。
1: 嗯嗯。
0: 酶类的物质效果好，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也是什么呀？它是寿命特别短。
1: 嗯，
0: 一般一个酶类的物质，它会非常容易受到，比如说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受到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就是你保存的再好，
1: 嗯，
0: 一般它存活的时间
1: 很短。
0: 也就30天左右，
1: 对，很短。
0: 你过了30天，这种酶类的物质它会大量的凋亡，大量的死亡。
1: 是的，
0: 这还是恒温恒湿恒压的一个条件下的。
1: 对，
0: 那你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谁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你根本达不到，
1: 达不到。
0: 那你想一想，它死一半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它的效果是不是也就剩一半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市面上用的那些纳豆激酶的产品，说那梁老师用完了之后效果也一般呢。我说当然一般了。
1: 嗯，
0: 为啥呀？你用的是死药啊，虽然名字叫纳豆激酶，里面活性都没有了，那它有什么效果呢？而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完全不一样。凭什么它能够活2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囊肌片它外面是用胶囊来包裹的，而且这个胶囊当中用的是什么？975的深海鱼油。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的含量跟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这个比例啊，一定是黄金比例。
1: 嗯，
0: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白了吧，就是纳豆激酶在这个鱼油当中，在这个胶囊当中一直能够存活下去。就靠的是谁？靠的是外面这个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养分，不停地养着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药片。这样的产品，你说它能差得了吗？这也就是常规产品你根本做不到的。
1: 老师啊，那以后再吃纳豆激酶的时候
0: 啊，
1: 能不能把它放在鱼油里边泡一泡，它是不是就能活了？
0: 哎呦，你这小脑瓜子还挺聪明的，我。

0: 院里啊，如果那样有作用的话，那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生产周期也用不了两年了。你想的简单，你以为那样就能解决了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你那么做的话，不但耗时、耗力、耗钱，而且它的结果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1: 那怎么不行呢？不都是纳豆激酶和鱼油吗？
0: 首先，它的比例你达不到这个黄金比例。
1: 嗯，
0: 你吃普通的纳豆激酶，你放这个深海鱼油里，我买这么这个一小瓶的鱼油，我天天放里面。我告诉你啊，你没有这个特殊的工艺在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啊，你这个纳豆激酶放里面之后，你这个药片它会逐渐的膨胀，
1: 嗯，
0: 一点一点膨胀，三五天的时间，它膨胀到一定程度，它彻底就崩解掉了，
1: 嗯，
0: 它就化掉了。而人家台湾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人家的专利就在这儿，同是在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当中，里面的纳豆激酶它不会胀开。
1: 不胀开，
0: 对，这是人家拿手的绝活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外面包裹的深海鱼油，它在不停的在滋养你里面这个纳豆激酶
1: 哦，
0: 让它的活性一直能够保存24个月。这好比什么啊？好比益生菌，知道吧？
1: 知道啊。
0: 益生元，知道吧？
1: 嗯，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
0: 对，他们两者的关系，益生元就是专门给益生菌补给食物的，是吧？
1: 嗯，
0: 而这种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里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975的鱼油，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每天在给这个纳豆激酶补给它的养料。
1: 嗯，
0: 你看在市面上就普通的深海鱼油，你买到
1: 也很贵的，
0: 浓度高一点的，
1: 很贵的，
0: 当药吃的都好几百块钱一瓶吧。
1: 对，
0: 那人家这个把这个鱼油当成纳豆激酶的一个补给，你说说这个纳豆激酶它得多金贵吧，
1: 它的活力十足。
0: 对，
1: 鱼油是纳豆激酶的粮食，
0: 所以说这才保障了它每一粒儿里面61.4%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纳豆激酶，
1: 嗯，
0: 一直活力十足，
1: 对，
0: 两年都有效。
1: 对，
0: 你看看，而且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除了给它提供粮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保护纳豆激酶的作用，
1: 保护它。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它是受到外界的温度、湿度和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影响的，
1: 有影响，有干预。
0: 对，只要稍微有点波动的话，马上它的活性就失去了。
1: 嗯，
0: 那么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除了给它补充粮食之外，这种剂型它可以杜绝外界的什么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对里面纳豆激酶这种特殊蛋白质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它起到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1: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你看这样的产品你见过吗？
1: 没有。
0: 你看看，就是这两点原因，你别的厂家你根本做不到。
1: 对，小厂家没有这样的技术。
0: 对呀，
1: 没有这么好的鱼油。
0: 对呀，首先有些这个小的厂家或者是不是知名的企业，我要是真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的话，
1: 我还单卖挣钱呢，
0: 我直接当产品卖了，
1: 对不对？
0: 是不是、啊、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呢？
1: 嗯，
0: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科研的技术来完成这样的剂型的一个生产和加工。
1: 嗯，
0: 而目前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生产的能力？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渠道的能力，我们能够跟具有这样的实力的厂家，我们能够合作。
1: 嗯，
0: 哎，我们合作，我们才能够争取到能够给大家伙甄选呢、推荐呢这样的好产品的机会。
1: 对，你说双重效果嘛，它既能够营养的补给，又是呢捍卫它的卫士。
0: 对，都是针对纳豆激酶的这个作用的。
1: 对，
0: 是是，
1: 它效果能不好吗？
0: 对，这个关系就像什么样呢？就像我们是以前这个打仗的士兵，
1: 嗯，
0: 是不是？你前面士兵打仗吧，后面是不是得有粮草的供给呀、啊？
1: 当然了，
0: 你要没有粮草的话，打一阵儿，这士兵不就饿死了吗？
1: 了，
0: 是不是？囊极片这种剂型，我告诉你，纳豆激酶干什么的？进到我们身体当中，24小时、两年不停的给你溶栓。
1: 嗯，
0: 但是你得给它穿上一层盔甲，
1: 嗯，
0: 让敌人无法伤害到你。
1: 对，
0: 还得让它打累的时候啊，你给它提供粮草。
1: 对，
0: 是吧？马上能有饭菜吃，它吃饱了还能够干活。所以说一定要用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才是活药，它才能够24小时在我们身体当中不停地帮助我们溶栓。
1: 嗯，
0: 这就区别于咱们传统的一些溶栓的药物了。这个区别我告诉你，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1: 对，
0: 你看患有血栓的患者，咱们到医院了，很多这种

0: 酶类的物质我们都见过，比如说纤溶酶，很多脑血栓的患者用过这样的药吧，尿激酶，
1: 尿激酶更常见了，
0: 也见过吧。但是凡是叫什么什么酶的都面临这个问题，它不稳定，
1: 对，
0: 随时随地的就会失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一般用这种注射级别的纤溶酶啊、尿激酶啊，起效基本上都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听没听过心梗脑梗的患者他有一个黄金救治时间，一般都是4个小时左右，听过这个词没有？
1: 听过呀，但为什么有时间的限制呢？
0: 为啥吧？
1: 啊，
0: 刚才我讲这些，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啊，
0: 因为这些酶类的快速的起到溶栓的这样的物质，它半衰期最多最多就能够维持4到6个小时。你就换句话说，
1: 哦，过了这个时间没有劲儿了。
0: 对，你超过4到6个小时，你再用这个尿激酶呀、纤溶酶呀，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它就劲儿小了，它就没作用了，就没办法帮助你体内的这个栓子进行溶解了。
1: 那我们把药量加大，加大药量半衰期是不是就能长？
0: 那可不是这个加大药量的事儿，我告诉你啊。
1: 哦，
0: 首先半衰期不是你量多量少的事儿，它的性质就在这儿。
1: 性质在这儿。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旦这样的溶栓酶你药量加大了的话，
1: 嗯，
0: 非常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 哦，
0: 那你一旦出血了，那后果不就更严重了？
1: 嗯，
0: 那不是治病了，那是要命了。
1: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黄金抢救时间只能这样。这取决于酶类的这种蛋白质的它的特性。
1: 那囊激片它和普通药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囊激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首先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纯的，
1: 嗯，
0: 浓度特别高的，
1: 嗯，
0: 它可以持续的作战。而且就这种高浓度的纳豆激酶，我说了它选用的是台湾 G10 这种品种的纳豆嘛。
1: 是的，
0: 就这种纳豆激酶，我一解释你就能明白了，就是，嗯，它是真正的在给你溶栓，而不是在给你破栓。
1: 哎，溶和破这可是两个动词，
0: 完全两层意思。
1: 哦，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酶类物质叫瑞替普酶。
1: 嗯，
0: 就这种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明白我意思了吧？就是像拆房子一样，是整个房子它给你拆了，拆完了以后是不是变成了一堆钢筋混凝土包括砖头瓦块的，
1: 嗯，
0: 它是把大块给你变成小块，它的劲儿是挺大的，但是它性质没有改变，
1: 嗯，
0: 固体还是固体，只不过是把大块变成小块了，嗯，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大块变成小块了，大血管是不是疏通开了？
1: 对呀。
0: 但是这些小块是不是也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处的游走？
1: 那小血管就容易堵塞，
0: 非常容易这种小栓子的形成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瑞替普酶在临床上抢救针对于一些大血管的堵塞它效果非常突出，
1: 嗯，
0: 但是小血管堵塞它效果就不明显了，因为它只能把大块切成小块。嗯，但是囊激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的特性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我刚才说了，首先外面包裹的是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吧，
1: 嗯，
0: 然后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吧，
1: 嗯，
0: 两者是黄金比例的搭配吧。
1: 对呀，
0: 而且它是这种先进的囊包片的技术，
1: 嗯，
0: 保证了它的活性，而且这种具有强大活性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们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长效的溶栓。听好了，
1: 长效的溶栓，
0: 一是时间长，
1: 哦，
0: 再有一个它是溶。什么叫溶？
1: 对，
0: 是把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不是切分。
0: 所以说你看它的优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突出？
1: 很明显，
0: 对吧？它既不暴力，不是这种破栓，
1: 对，
0: 不是在给你拆房子一样，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暴力更安全嘛？
0: 更安全。然后它是把固体变成液体，它就不会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是更彻底的一种溶栓的方式。
1: 老师，囊激片真的是太牛了
0: 啊！
1: 难怪您说啊，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全新一代溶栓的领军的产品。
0: 对，而且静时我告诉你啊，这还不是最牛的呢。
1: 啊。

0: 通过我们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持续补充这种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在一年半两年之后，发现我们自身的这种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它会大大的提高
1: 哟。
0: 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水平是我们人的本能啊。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面临着心梗脑梗的风险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分泌水平
1: 没这能力了，
0: 大大的下降了。而我们跟踪调查发现，就这样的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完了之后一两年之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本能分泌溶酸酶的这个能力它大大的增强了，
1: 是
0: 大大的恢复了，
1: 上来了。
0: 这就说明什么？当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还用一些药物吗？完全没必要了，
1: 完全没有必要了。
0: 静师，你记住啊，血栓和斑块我们每天都会形成，
1: 嗯，
0: 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是合成血栓和斑块的基本原材料，
1: 对，
0: 每天都在合成，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有溶酸酶分泌的能力的话，它每天都给你化解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本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以后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和脑梗的问题了，你也不用什么临床的用药了，
1: 对，
0: 这就完全避免了突发心梗脑梗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危害。
1: 嗯，
0: 那你要从省钱的角度来讲，那不更省钱了吗？你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对啊，只有它的独特的疗效才能有了说30万血栓斑块患者他康复的数据。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5-6年的时间，30万的血栓斑块的患者，这个数据听起来是不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在全球范围来讲，30万人群是不是也是都是高精尖的人士才能用得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些人一般都是坚持到1-2年的时间，整个人体的变化就像换了人一样，到医院一检查，整个栓塞的面积变得非常小了，甚至很多人都完全的消失了。还有很多比如说10多年的什么前列腺静脉血管狭窄的患者，以前疼得都直不起腰来呀，排尿都带血丝啊，用上1-2年的时间完全的康复的有的是，疼痛的情况再也没有了，这个尿里面完全没有血丝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不但能够疏通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它也给你疏通开了，把这个小血管的斑块和血栓也给你溶解成液体了，那不就恢复咱们正常人的一个水平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它长时间的就不犯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血管狭窄造成了心肌缺血啊，心肌细胞缺血，那就会直接导致我们心脏的这种抽搐啊，
1: 嗯，
0: 就心绞痛呗。
1: 嗯，
0: 这30万人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患者，同样是坚持用了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1-2年的时间，人家这个心绞痛以后一次都没犯过，
1: 真好。
0: 阿司匹林也不吃了，一直都不复发了。还有很多这个严重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手麻脚麻都不能动的这样的患者，连续使用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3年的时间，现在活动正常了，能走道了，
1: 嗯，
0: 说话也顺溜了，根本你都看不出来以前他是脑梗的这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不出来了，
1: 这多好啊。
0: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呀？静师，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要用好了的话，咱往小了说，它可以避免咱们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这个抢救的费用，
1: 太是了。
0: 那有人说说梁老师我不差这点钱，好了，你不差这点钱，你10万8万的都能拿得出来，好了，那你如果要说你到这个医院去抢救的话，是不是它有一个黄金4到6小时啊？
1: 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吧？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有钱你可能都抢救不回来你这条性命了。
1: 老师啊，
0: 那就不是钱解决的事儿了，是吧？
1: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它呢？
0: 什么时候得到？
1: 对呀、啊，
0: 刚才我也说了，目前全世界30多万人已经受益了，但是30万人，你说是多还是少啊？听起来挺多，
1: 不多。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能够得着吗？
1: 嗯，
0: 你见都见不着，你听都没听说过。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没说这个囊基片这种剂型的，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哪个听过？听过这种囊基片剂型的吧？
1: 是的，
0: 都没有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按30万人来讲，目前来说啊，都是高端人士才能够见得到、能够用得起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说，这次 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有幸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话，我觉得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大幸事，是不是？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存量供应。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5: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钱，不如赚钱工作。我们来了，7:11，大家早上好呀！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早。
0: 嗯，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没错 ，CF 你猜对了 ，CF 一早就来了，说盲猜一下，今天肯定是西哥莎姐闪现吧？
1: 谢谢你的掐指一算，
0: 是闪现吗？
1: 突现吧，
0: 也倒不必闪现啊。
1: 啊，因为过了一个11长假，怎么觉得好久没有见大家了，特别的想念。
0: 嗯，都是瑶瑶姐让我们俩，不让我们俩见到大家，隔那么多天咱才见到大家，想死大家了。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希望大家今天和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今天呢念消息的时间会赶早，大家早来的早念哦。
1: 好了，现在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吧。这两天呢属于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很多人会明显的发现这个秋燥特别明显，什么疲惫呀、口干呀。事实上这秋燥呢不只是口干、喉咙干、皮肤干，尤其对咱们女生来说，这个秋燥的杀伤力呢往往更深入，所以一年当中最燥的15天就来了。
0: 提示大家，最近的这15天要多补水，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医师表示呢，入秋以后啊，燥令当行，这一波的燥气会在秋分时节到达顶峰，侵袭皮肤呢，除了我们会感觉到口干，也会觉得皮肤瘙痒、皮炎，那五官呢会觉得口干、鼻干、眼睛干，侵袭了肝脏呢会导致咳嗽啊、咳痰不爽，还有呢侵袭肠道会导致腹胀气等等。
1: 那么作为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女生，那么怎么办呢？哎，女生啊，以血为用，那么如果平时发现特别干，哪都干的时候呢，要怎么办呢？日常比如腰腹一定要护住了，这两天呢就不要让自己受凉了，也避免吹空调，避免风扇直接吹腰背部，睡前的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平时呢可以晒晒太阳，当然不要晒得大汗淋漓，也不要泡脚泡得大汗淋漓。另外呢，情绪上的调节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听一些舒展的音乐啊，平时呢少生气，傍晚呢或者睡前可以闭目的做一些冥想，听听舒缓的音乐，都是可以放松的。
0: 好嘞，大人呢要护到这个肝脏啊，要护到咽喉，这个季节呢多要润肺润喉。孩子呢在这个季节则是长高的时间，孩子长高啊通常在秋天，不是在春天。孩子的身高的增长期呢在秋天极为旺盛，专家介绍了，这两天呢是孩子身高增长的季节性的一个明显突出特征。秋天特别是9到11月，这个开学以后啊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如果想要长得高长得快，第一件事啊是给孩子睡个好觉，晚上10点最好就让孩子睡了，再到凌晨2点呢是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所以建议呢，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啊，晚上8:30左右上床，最好不要超过9:30。但是现在很多孩子9:30可能还在做作业呢。
1: 就是能9:30做完睡觉的孩子真的不多。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运动，就是加强纵向跳跃，什么跳绳呀、摸高呀、打篮球。另外是吃这件事情上啊，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的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一些瘦肉、鱼虾、优质蛋白，蔬菜水果也不要少。
0: 哎，今天互动话题就咱直接问问大家，请问啊，你有多高？你有多高？你对象有多高？就说说这两个。啊，不用说什么，我就是这个理想长得多高，您直接说您有多高，您对象有多高，
1: 请把你真实的身高说一下。
0: 真实的没关系，我们也不认识大家。
1: 啊，对对对，您就只实话实说，或者想把自己编个数字，把自己这个形象身份给一给，我们也是配合你的。
0: 是的，如果有长得高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啊，你怎么就长这么高呢？是有什么是什么
1: 遗传这事
0: 儿和我们不一样的吗？
1: 都是上天给的。
0: 好，那有什么长得不高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有什么习惯啊，是导致您没长那么高？我们避避坑，让孩子们避坑啊！给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2: 9.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秋季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咽燥，皮肤干涩，多喝温水，多吃润肺润燥的食物，别等渴了才喝水。秋季多吃点蔬菜水果，清淡为主。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1: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0: 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茉莉国家七点十九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问问大家，大家长得都高不高啊？
1: 就直接把你身高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看看咱们听众群里的这个目测一下。如果我们搞个听友会，需要
0: 做几排，对吧？我们
1: 会不会互相遮挡？
0: 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九一八百 N。您和您的媳妇儿啊，或者您和您老公配偶啊，分别有多高？我看看。
1: 你看，
0: 我们掐指一算，看您俩配不配。
1: 这个时候，骄傲的人就来了。Sweet Orange 他就说了，
0: 甜橘子。
1: 他说我198，我媳妇儿170，我女儿8岁，目前140，我真高。
0: 我的天哪，
1: 一家人那个
0: 198，2米了，
1: 相当高。
0: 我追问一个问题啊，兄弟，你开啥车呀？
1: 坐得进去吗？
0: 是坐进去需要把天窗打开，
1: 头
0: 在外面那种。
1: 哎，我身边我还真没见过198的，我身边没有哪个朋友身高超过190。
0: 你听我一句劝啊，你不要买那个保时捷718 Boxer 那种就是敞篷车啊，
1: 有点
0: 不适合
1: 你
0: 啊，就像是玩摇车一样啊，你坐进去。哎，我看过一个视频，那个有两个大个子坐那个敞篷车。这个保时捷的敞篷车坐进去以后啊，整个头在挡风玻璃外面上面，像坐摇摇车一样。
1: 我们家这个和我一单元的有一个女生哈，就很高，我怀疑她以前应该是模特类的，她应该是有180左右。
0: 180
1: 一进电梯就觉得特别高，而且女生本来就显高，
0: 对，就更高了，
1: 就更高了。
0: 嗯，这种情况下的话，
1: 但男生198的还真没见过，除了篮球运动员。
0: 哦，对，你是什么职业？我八卦一下。
1: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身高啊，你身高是多少呢？
0: 怪不得头像甜橘子的头像是乔丹吗？
1: 科比吧？
0: 不知道，就是有点模糊，跟都看不清。但是确实，
1: 对，我看着像
0: 科比，可能喜欢打篮球，
1: 对，喜欢打篮球。嗯，
0: 女儿8岁就
1: 1米4
0: 了，
1: 哇，真的高！
0: 哇，
1: 你看这就是遗传，跟你们喝牛奶吃鸡蛋真的没有关系。
0: 人家可能，
1: 所以有的人不要太执着，
0: 人家可能 喝白水
1: 也能长这么高，
0: 也能长1米4。
1: 对，所以在天赋面前，你的努力有的时候显得还是挺重要的。
0: 但是我倔强的我们
1: 就不放弃嘛，
0: 倔强的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呢，想要以缺啥补啥，以形补形，孩子长不高就吃点猪蹄儿，
1: 那只会长胖。
0: 接下来这咱真要
1: 纵轴不长，横轴长，
0: 横轴长，来看看猪蹄的那些事儿吧。来了，秋天来了，确实我们呢在秋天就该吃这个季节里面最适合吃的东西，比如说板栗
1: 麻栗坡的板栗是挂满枝头了，那么漫山遍野的山野板栗搭配临街跑山猪猪脚成了这道温润鲜香的秋日家常菜。
0: 嗯，
1: 那么土法的烹制方法呢是香料先爆炒，完了以后呢猪脚呢大火煸炒以后文火慢炖，等到肉质软烂以后呢再下板栗小火焖煮，这样煮出来以后这猪脚是软糯不腻，板栗吸收了汤汁粉糯回甘。哎，非常简简单单的调料能锁住原汁原味的乡土烟火气。
0: 哎，你别说板栗这东西啊，你光吃啊它也生吃它就好吃，那做熟了光炒的糖炒板栗也很好吃，放在红烧肉里面这简直是极品。
1: 哎，你知道吗，板栗炖鸡也是非常滋补的一道
0: 家庭。啊，没吃过板栗
1: 板栗炖鸡。
0: 板栗炖红烧肉倒经常吃啊，
1: 你们家里面比如说黄焖鸡里面加板栗，清汤鸡里面加板栗，哎，这个风味也是值得你去回味的。
0: 哎，我发现了，可以把所有这个加洋芋的这些菜，啊，
1: 换成板栗
0: 对吧，
1: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就短包里
0: 羊茄子渣炒板栗，
1: 差点蛋白质，
0: 差点蛋白质。好，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好好吃饭，在秋天吃得香呢，小心啊，胆囊啊要闹情绪。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有个女子在胆囊内啊取出270粒的结石，专家提示了，结石数量高，真的风险高吗？近日，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的右上腹疼痛被就诊，是确定为是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医院治疗之后，发现呢，医生提示了，多数患者呢，身体当中其实都有结石，但是它不发作，多的仅有的是数枚或者十几枚结石呢，也有泥沙样或者是充满性的结石。不过提示大家不要紧张。
1: 这位患者的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是占满了整个胆囊，剩余的胆汁特别的少。在随后的手术当中啊，医生竟然从他的胆囊当中取出了超过二百七 期是没得结石。那么很多人就在担心了，哎，是不是结石越多就代表着病情会越重呢？
0: 哎，专家说了，并非如此，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如果它不发作，那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啊觉得不放心，还是到医院将它取出即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很多人在减肥的道路上啊，不知道是哪个网红还是哪个博主，就搞了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叫做催吐
0: 啊，就是
1: 吃完了吃完以后把它吐了，这样我就不伤我的身体了，我就不吸收它的油脂了。但是你知道吗，催吐不是补救，而是自毁，越吐越容易胖，还会灼伤声带，灼伤食管。
0: 来看一下很多人认为的这个催吐啊减肥法，认为说吐出来就等于没吃，然而呢催吐不是补救，而是自毁。中国营养学会的慢性病研究专家表示，催吐呢不是只吐掉了那些吃进去的脂肪，长期的催吐呢，身体会处于饥荒的状态，基础代谢呢也会下降，越吐越胖。同时呢，钾钠大量丢失会引发心悸啊、肌肉无力，甚至心脏骤停，而且会灼伤食道和黏膜。
1: 因为你在催吐的过程当中，你的胃酸也被吐出来了，胃酸的腐蚀性非常的强，它会灼伤你的食管，甚至声道，甚至你的喉咙。长期受刺激以后啊，声音嘶哑，慢性咽炎，吞咽困难。有的人经常催吐，催吐几年以后，声带就永久受损了，说话都费劲儿。
0: 哎呀，所以最好的减肥方式还是管住嘴，少吃一点，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呢，再迈开腿，
1: 没错没错，
0: 走个七八十分钟。
1: 管住嘴绝对比运动更重要。
0: 嗯，多注意吧，减肥可别乱来，网红超长食物啊也别贪嘴。来看一下最近很红的超长蛋挞，您吃了吗？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专家组的专家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类所谓的超长网红食品，本质上呢，只是社交媒体驱动的资本网红的饮食新业态。
1: 营养的角度来说，超长蛋挞含有大量的黄油、奶油、白糖，那么超长的煎饼、肉夹馍是油脂盐分特别的高，一次性如果吃完，特别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带来腹胀、消化不良等等的肠胃负担。
0: 除此之外呢，在储存方面啊，超长的食物往往一次是吃不完的，有一定的变质的风险，反复的拿取分食的时候呢，还会造成交叉污染。比如说你拿一下我拿一下就污染了。再者呢，它的包装难度在冷却蒸煮的时候啊，要高于常规食物，它的难度更高，容易凝发水蒸气发霉，手工分馅组装的时间拉长，也会提升微生物的污染概率。
1: 那么巨型食物呢，属于体验型的网红商品，大家偶尔买来尝一尝打个卡，但是不适合作为常规的餐食。商家利用猎奇心理做流量营销，那么溢价当中往往包含很多打卡的价值，它的营养性价比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大家在猎奇的同时把身体健康也考虑一下。
0: 没有必要哈，没有必要是非得买什么网红的肠的。以前有那个肠的毛毛虫，你见过吗？
1: 见过呀，
0: 那个有一米长的毛毛虫。
1: 哦，那没见过。
0: 一米长的我买过的，然后呢？
1: 你吃完了没？
0: 吃不完，一次根本吃不完，没必要的。但是呢，就是应和了大家这种猎奇的心态。哎，我有你没有？
1: 然后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哇，好多点赞！
0: 下次给我们炸一个超长油条。我身高多高，你就给我炸多高。
1: 最近互动话题就直接来说一说你们的身高有多少？来看我们可爱的 Cici 说：“哎呀，喜莎莎，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想念，想念。”
1: 我们隔空拥抱一下，也想你了
0: 啊。他说：“我1.7米，我老公1.78米。”啊，差个10公分刚刚好。
1: 就我儿子8岁了，134，哎，挺高的。
0: 哦，那你和刚才甜橘子的橘，甜橘的橘子，甜橘子的女儿
1: 差不多。他们家8岁140，你家8岁134，哎，都挺高的。
0: 没有在起跑线落后，因为人家有1.98米。198呀！
1: 哎呀，佳明呢？西个沙姐早，好久不见，打个卡。反正我165，好找对象这个身高。
0: 对，
1: 问题是你找到了吗，佳明？嗯。好找对象和主动出击它是两码事儿哈。
0: 一般来说啊，身高比较高，身高没问题，那就说明是性格有缺陷。不是不是，
1: 但是现在的独立女性可以选择多元生活。
0: 是你不一般，名字你放心，因为啊，你今天不上班吗？你还起那么早听节目，说明你绝对不一般，你品味高，一般的你看不上。
1: BIN 他说了，我身高176，我媳妇165，儿子13岁，185。
0: 什么？你只有1.76米，你儿子1.85米，还13岁？
1: 哇，真高！
0: 13岁1.85米了。
1: 我有一个同学的儿子，五年级的时候就已经178了，然后你感觉外表是一个非常
0: 五年级178，
1: 对，
0: 180了将近，
1: 对，
0: 五年级，
1: 对，
0: 那他一定不会受到学校。
1: 但是每次在他妈面前，妈妈，我们就我好奇怪，
0: 因为
1: 内心是个孩子，
0: 因为只有五年级嘛，
1: 对，
0: 十岁，
1: 特别反差。
0: 妈妈
1: 还会跟妈还会跟他妈妈撒撒娇，你就觉得1.8米的壮汉撒娇
0: 让我想起了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大傻春儿。
1: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小孩啊，他长得真的很快，但心智和身高他不匹配，你就觉得特别有种

0: 反差萌。
1: 我的天哪，13岁185啊，
0: 好高，
1: 太高了。
0: 西哥已经羡慕那眼神都呆滞了，同志们呐、啊，
1: 哎，
0: 你们不要刺激他了，
1: 这身高应该
0: 超过1.7米的不要来互动了啊，
1: 这身高不会经历霸凌，
0: 你们不懂得怎么安慰西哥吗？
1: 我认为这位13岁就有1.85米的小朋友完全可以收取完全可以通过保护其他同学收取一定的好处费。
0: 看一下尾号的3078，他说额外问了一下板栗好吃但是容易起虫，有什么好的保存方法吗？
1: 不知道，
0: 我们常规的保存方法是这样的，
1: 放冰箱吗？
0: 老一套的，就是先把它剥开，剥了剩里面的黄色的仁的时候呢，速冻起来
1: 啊，放在下面那个
0: 速冻，
1: 速冻
0: 起来、
1: 啊、不是保鲜，
0: 对，你小小袋小袋的分装速冻，吃的时候就一袋一袋的解冻，然后再来要煮啊要炒啊都可以。
1: 但是到后面来说啊，你比如说你放在速冻里面啊，你冻个一个月，你再拿出来，你会发现没有以前好吃了，
0: 肯定没有，
1: 是因为它的抗性淀粉变了。
0: 是的，是的，就任何食物新鲜的肯定是最好吃。嗯、就一种东西，我觉得冻完以后别有一番风味。
1: 哦，冰棍吗？
0: 不，好的，这个答案选了。
1: 好的，
0: 这个答案入选了。
1: 好，那你说说看，
0: 豆腐。冻豆腐，冻豆腐很好吃
1: 哦，因为里面会有那个空心的
0: 蜂窝，对，这样它炒啊煮啊，它更能吸收汤汁和佐料的味道。
1: 就原来豆腐要这么冻一遍，
0: 就冻以后我会觉得比其他食物好吃。
1: 啊、下次啊买了臭豆腐啊，你也冻一下，
0: 冻一下，
1: 冻臭豆腐啊，拿根棍子穿着吃，像甜冰棍一样。
0: 啊，那是臭香臭香的了啊！好、啊，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的身高是多少、
1: 哎？您多高？您媳妇儿啊或者老公有多高？
0: 西哥你多高？
1: 我169-170，早上170，晚上169，
0: 缩呀，
1: 缩了。
0: 其实练练瑜伽以后，我会发现了，身高可以不缩，所以我觉得瑜伽是很好的。
1: 但是男士啊，170这左右的身高最
0: 好，
1: 好
0: 找媳妇，
1: 最好找媳妇。
0: 哎，是是是，
1: 对吧？
0: 找165，
1: 找165，向下可以兼容到150，
0: 对，
1: 向上啊。向上，你别说，我找过的最高的有172，比我高1公分、2公分这样子的，但是人家也没介意
0: 啊，
1: 我大可不必介意。
0: 身高和不掩盖你的优秀啊，掩盖不了任何你的优秀，
1: 掩盖不了，没关系，我头发吹得高啊，飘音高，
0: 发型啊，
1: 飘音。
0: 飘音这个词怎么好多年没有听过了，用普通话翻译出来以后还要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啊、
1: 飘音
0: 啊。
1: 好，那继续等待大家互动，关注官微 FN918 YN。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30，目前主城区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和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啊，早高峰的序幕呢已经拉开了，目前车流量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学校的周边，像121大街、莲花池、正街这些路段，送娃的车流已经是热闹起来了。我们先看具体的路况，市区方面呢，121大街从明苑路到文化巷车多环行，龙泉路从金色大道辅路到林雨路也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像金碧路东四街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从文林街到121大街都是车多环行的情况啊，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嗯，那另外二环方面，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小坝立交车多环行，西二环也是通行缓慢的，特别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的车速不快，但是都是在正常的一个通行范围内，也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是有短时的缓行的，京昆高速北向南车行缓慢，整体的车流量不小。另外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主城走，现在是车行缓慢的情况，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早高峰的刚开场，路面车流还在慢慢的增加，跟前车留够距离，平稳起步，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来关注一下，为了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部2026年度国省干道公路网技术状况的监测工作，10月16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昆明绕城高速东风段大丰垭口隧道的路段将断交进行监测，请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时间是10月16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发生车祸很容易造成骨折，现场很多热心人想要帮忙施救，但错误的救助方式反而会加重伤者的伤害。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车祸骨折的现场急救知识。
5: 车祸属于高能量损伤，除了四肢骨折，还可能合并脊柱损伤、内脏出血、颅脑损伤，情况往往比较复杂。现场施救优先保证现场环境安全，再处理伤员。车祸看到有人受伤，我们第一时间先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二次车祸，不要随意搬动伤者，先观察伤者意识、呼吸，如有昏迷、口鼻出血、呼吸困难，这是危及生命的信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怀疑颈椎脊柱受伤，千万不要去拖拽扶起伤者，现场看到肢体变形怀疑骨折，绝对不要现场抚慰骨折，可以用干净纱布毛巾简单覆盖保护伤口。
4: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不要在车库里躲避明天，我们今天就把握现在。 Morning 各位早，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 9.8 88.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好久没见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大家想念我们没有啊？
1: 我们想再一次认识一下我们的听众群体啊，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很简单，来说一说你有多高。
0: 来，我们是三高听众群体，哪三高呢？第一，智商高，
1: 认知高，
0: 认知高，情商高，
1: 再夸五高了，
0: 而且呢，工资资高，对吧？
1: 总之样样都高，
0: 样样都高，只有血糖、血脂不，血压不高。
1: 来看小五月，他说了我172，哎，听下来感觉是不好找对象的身高、啊、
0: 很好找，我把佳敏安排给你了，托付给你了，
1: 乱配啊！
0: 人们常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择日不如撞日，就从了佳敏吧。就今天吧。
1: 来看尾号1112，他说了我儿子1年级就被老师看中，进了学校的田径队，体考进了昆三中，现在13岁半，身高1米8。
0: 13岁半，
1: 现在小孩子那么高啊，你看
0: 刚才13岁的，
1: 咱们好多听众
0: 184的
1: 孩子都差不多大，
0: 13岁
1: 1180的
0: 180，同样也可以通过保护其他同学收取一点可乐呀，小零食、啊、
1: 冰块粥也说了，他说我176，媳妇163，我儿子15岁，190，
0: 现在是最高的一个孩子了，
1: 是15岁190，田径队的啊，要不就篮球队的，感觉不打篮球那老师不会
0: 这样吧。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190的身高不如我们练体操。
1: 这身高是进不了体操队的。悲苏清风他说我爸妈都是172，我14岁的时候就188了，最终195。
0: 什么？又是一位高人？你们开什么车？
1: 太多了。
0: 你们开车真的需要把头从天窗里伸出来吗？因为我1米7的，不是完全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的高处是不是冷风吹？高处不胜寒呀！
0: 真的，大家，你们开什么车呀？那么高，190、198、195。
1: Sweet Orange 他说了，我是骑爱玛电动车的。
0: 哦，那确实敞篷，
1: 适合你。
0: 敞篷适合你，
1: 不憋屈。
0: 一般的电动车你骑上去，可能像是摇摇车吧。莫阿玛说，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孩子都那么高？可能是零食里面激素太多了。
1: 问题是每家都在吃啊。
0: 问题是你们吃什么零食啊？
1: 对呀、
0: 啊，给我吃两口好。
1: 西哥安排一下。
0: 我也想长高，管他激素高不高，我高就行。吃哪家零食？吃什么的牌子的？
1: 哎、我是发现了，我周围很多个子高的小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不知道是真不真啊、嗯，都是特别爱喝牛奶。
0: 哦，钙含量比较高，
1: 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导致孩子身高的一个，
0: 当然也可能是幸存者偏差
1: 客观因素吧。
0: 你也那么高，你从来不喝牛奶
1: 啊？对，
0: 莎姐1米7，还有1米7吗？
1: 穿个高跟鞋可以的，
0: 但是你有1米68差不多吧？但是你从来
1: 没有，我166、啊、
0: 从来不喝牛奶，从来一口牛奶不喝，
1: 就不爱喝，就从小偏食挑食，
0: 也长那么高，
1: 不爱喝牛奶，对。也不爱运动，
0: 那你吃什么零食？你介绍给我。
1: 我零食都不吃。
0: 也长那么高了？
1: 啊对啊。
0: 你不长，你不吃零食不吃，你长怎么长那么壮呢？
1: 所以，有的时候身高我从来是相信遗传，我是相信遗传派。当然有一种叫做条件派的，他认为孩子通过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运动呀、饮食啊，可以改善。
0: 哦，会改善。
1: 但我就是个反面教材，我就属于遗传派。
0: 我们厂子，
1: 你们厂，你爸妈的厂子吧？
0: 我爸妈的厂子啊，有一个邻居小孩啊，他爸妈都非常不高，然后他就长1米8，天天打篮球，因为
1: 啊，那是运动，对不对？
0: 对，就通过运动的。
1: 他的客观规律是运动。
0: 对啊，就是所以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又不喜欢打篮球，哎，可惜了。
1: 你喜欢抓足球？
0: 我喜欢抓足球啊！你说说，可惜不可惜呀、啊？好了，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请问大家一下，您和您媳妇儿或者您老公分别身高多高？我们看一下般不般配是怎么长那么高的呢？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 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2: 晨光正好，
23: 早安，
2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3: 一起跳动，
2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Morning， 各位早，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有多高？你孩子有多高？可以说说你身边的人有多高？
0: 对，你媳妇有多高？你老公有多高呀？看大家是什么样的身高状态啊。妈妈说，现在的小孩放在20年前同年级，我可以打10个。打什么？打饭呢？打10个？
1: 打游戏啊？
0: 打10个呀、啊。
1: 还有这位盛世同学，他说
0: 唐朝盛世，
1: 他说我172，媳妇161，儿子193，唇膏191，估计真的是和喝牛奶有关。我们家小孩一见牛奶，一个人2到3天必喝完。
0: 我的天哪！
1: 那看来我观察那个规律也不是那个幸存者偏差了，
0: 还真是
1: 有规律。
0: 因为他172，然后媳妇161，其实是日常身高，对吧？
1: 嗯，
0: 是正常人的身高。
1: 西哥的意思我翻译一下，就遗传本来不太好。
0: 我没说啊。
1: 但是你们用客观条件把它改变了。
0: 但是真的是，就是说我家小孩，他家小孩一件纯牛奶十二袋吧，至少
1: 就是或者十二盒，
0: 两到三天
1: 喝完。因为我有一朋友
0: 当水喝，
1: 对，我有朋友的孩子就是当水喝，
0: 结果孩子
1: 都是喝牛奶，
0: 孩子就长到191了，加上头发193，说193。
1: 我朋友家他们两口子身高估计跟你们家差不多，他女儿174。女儿174也是很高了。
0: 天哪，也是喝牛奶喝出来的
1: 啊。对，他的牛奶当水喝。
0: 那你说牛怎么天天喝牛奶不见牛长高呢？
1: 他长壮也是。
0: 你觉得很
1: 在他的生物圈里，高不是优势，壮才是优势。
0: 可是牛长得壮是因为他吃素啊。那为什么我吃素不见我长那么壮呢？这奇怪了。
1: 你还不壮啊？你那不是减肥减的吗？你壮的时候你忘了呀？
0: 但是我减肥的时候我吃素啊，也减下来了呀。怎么你同样吃素牛就那么壮？
1: CF 他说了，你们不是一个品种，不要比好吗？
0: 然后 CF 说，只有我儿子是个矮的吗？你们都儿子都是193的197的，只有我儿子矮吗？
1: 那我们只能把别人的方法借给你用了。喝牛奶喝牛奶喝牛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喝不喝随你儿子。
0: CF 想求助一下，说你们的儿子都是吃什么？喝牛奶呀，刚才说了，
1: 对，
0: 多喝点牛奶。
1: 冰块粥也说了，他说我家每天雪兰24，就是24小时那个牛奶吗？那是一大盒哎，一天一瓶一升的吗？那个是，
0: 请问一下，请问一下各位家长，1800多个月的宝宝现在 喝牛奶还能长高吗？
1: 可以
0: 的话，我有一个朋友
1: 特别想试试。
0: 我有一个170的朋友想试一下，现在
1: 还有没有用，
0: 已经成年了，想喝点牛奶。

0: 还好他断奶早，否则他就长成长颈鹿了。
1: 原来你想长脖子呀？
0: 就脖子，
1: 你还是求求你长腿吧，要不五五分也不好看啊。
0: 那长颈鹿的腿也不短，你看他喝水，你看会长颈鹿喝水吗？劈叉式喝水。
1: 别和不同物种较真儿，为难自己，内耗自己，不值得，西哥。
0: 好，
1: 要不你和小唐比就行了。
0: 啊，好，你们高，你们清高，
1: 听劝，
0: 你们高
1: 清，听劝。
0: 好了，现在啊，拥堵指数有点高的是七号行权提示的关南大道这段啊。
1: 关南大道的北向南小街红灯口不到200米，人行道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一条车道，只有右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交通拥挤。现在目前车尾在日新路路口了，提醒大家啊、要么就是绕行一下，如果堵在该路段呢，就耐心等待。
0: 好了，就耐心等待的同时啊，我们来和大家说说身边的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件事儿吧。去景区玩啊，如果大家长得高的话，可不要乱吊着景区的护栏呢、或者是那些建筑啊做引体向上哦，可能会被直接立案调查呀。
1: 就你爱运动本来是个优点，但是你爱运动得分分场合，分分地点、比如这位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的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了。经过现场的监控调查，那么这涉事的不当行为发生在9月27号，该视频呢由当事人在10月11号上传到社交平台，第二天迅速发酵，引发了舆情。
0: 悬空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始建于北魏时期的一个寺，至今呢已经有1500余年的历史，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像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的高空摩崖建筑群啊。简单来说，大家看过那个视频吗？它是建在一个悬崖上的，直接在悬崖峭壁上凌空建出来的，它不是建在地上，是用几十根木桩子打在下面，然后给它撑起来的。我每次看这个视频，我都说谁敢上去玩啊，在悬崖峭壁上，我胆小，我还是
1: 这个
0: 挣不到我的钱。
1: 它的结构非常的精妙，主要依靠插入岩体，就是山岩里面的横梁来承载重量，就任何对受力构建的非正常外力施加都可能破坏它千年的力学平衡、所以呢严禁任何形式的踩踏拉扯晃动攀爬。这不仅仅是景区管理的规定，更是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法律底线。
0: 当事人据说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结构啊，行为呢性质恶劣，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为他万一啊这个梁塌了以后呢，他整个寺它的平衡状态就被打破了，
1: 就1500多年的平衡被你这么一扯。
0: 哎，关键是什么呢？一扯了之后，万一他一根梁断了，他根根梁塌顺着多米诺骨牌
1: ，
0: 然后上面所有人就都掉下去，那个怎么办呢？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处理。
1: 所以大家这各种博主们啊，不要为了博眼球而做一些没有法律底线的事情。
0: 哎，据说公安机关要以这个寻衅滋事罪啊，对其进行9天还是10天的这种行政处罚，就是直接关进去了。
1: 希望他长记性啊！
0: 啊，以后我估计他到哪儿都不敢这么乱掉了吧？
1: 好，接下来再说一件事情，就校园手机管理啊，也在和我们商家是斗智斗勇了。这怎么个斗法呢？来了解一下。
0: 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些普通的日常物件，竟然是学生藏手机的神器。各位爸妈注意了，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190的、195的。啊，想要带着手机到学校去，那你要小心他买的这些水杯、台灯，而且这些东西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非常热销啊。
1: 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呢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却有需求的进校以后呢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啊，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那么根源是商家助长了侥幸和欺骗的一场逐利的生意啊。
0: 对，你以为它是个台灯，不，它是后面可以藏手机。你以为它是个拖鞋，不，它是一个刮胡刀。哎，就像那个
1: 周星驰电影出来
0: 了，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
1: 他受这个影响的吗？
0: 所以就吧，
1: 百变星君，
0: 不是那个，是那个
1: 007，
0: 国产007，
1: 国产007。
0: 所以提示各位家长啊，就是孩子如果自己自行去网上购买什么台灯啊、闹钟啊等等之类，你要小心有猫腻哦。
1: 另外再来说。

0: 说一下学生啊，要防手机诱惑，成年人的世界社交也要防搭子陷阱，
1: 也是个猫腻。从拼单吃饭、结伴旅行到追星看演唱会，现在有一种叫做找搭子的有偿服务。超七成的经过媒体调查以后发现呢，受访青年当中有搭子的需求。
0: 但是记者发现哈，这种原本属于临时结伴的亲关系呢，正在被收费组局、消费引流和灰色产业链盯上了。有人建群收费，筛选颜值，长期组局；有人以饭搭子、旅游搭子身份接近网友，将其带到指定的酒吧消费，或者推荐特定的旅行团。那么等对方报名以后啊，借故说：“哎呀，我有事，我去不了了。”
1: 这不是拖吗？
0: 拖嘛，就搭子变拖了已经。
1: 搭子当中啊，还有地陪啊，频繁出现什么纯绿地陪、半绿地陪、非绿地陪，这些是一种黑话暗语。记者暗访了多个地陪账户，发现呢有服务价格是每小时100元，可以牵手拥抱。什么？出去旅游搭子还能牵手拥抱？太不正经了。有的站外平台客服称，广州有500多名啊搭子可选啊，比如说呢，还如果有身体接触的啊，刚才什么拥抱啊、牵手啊，300每小时起。搭子社交正在成为试探需求、导流灰色交易的入口。
0: 律师认为，是否存在返佣分成，它本身并非判断违法与否的关键。如果所谓搭子实际与商家存在利益关系，却以普通朋友、普通游客身份来接近消费者，则可能涉嫌诈骗。
1: 而且就是太不卫生了，这种有的搭子他上厕所不洗手，你还和他牵手，
0: 牵完手你又吃东西，
1: 太不卫生了。
0: 哎呀，太不讲究了，果然只是300块的呀。
1: 不管怎么样，其实大家这些风险啊，一定要小心防范啊。有的可能就是直接是托，带你去什么酒托、饭托呀，
0: 一定要小心，不要入坑。
1: 好了，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哦。你有多高呢？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 8 o'clock A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俗话说得好啊，云想衣裳花想容，不听路况前面堵得红。